0: 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
1: 嗯，
0: 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1: 对，
0: 葡萄还茁壮成长，
1: 啊，
0: 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2: 张派坚信好葡萄才能酿出好葡萄酒，秉持着对风土的尊重，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原则，他们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每一瓶有机种植葡萄酒都是自然与酒庄共同创造的佳酿，充分展现出贺兰山东麓原汁原味的风土特征。

0: 重力法酿造则是遵循陶罐陈酿，让葡萄酒在自然的陶土中静静蜕变。陶罐不同于橡木桶，橡木桶主要是微氧和提供香气和口感，让酒复杂性更高，而陶罐的透氧性更低，从而更好地保护果香。在2021年柏林葡萄酒大奖赛上，夏木酒庄2019年的马瑟兰获得了金奖。
1: 我觉得时势造英雄。2018年，我们知道宁夏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平时宁夏的降雨量都是200多毫米，就那年一下就，尤其是在生长季7、8月份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家得益于做自然农法种植，所以我们家的葡萄你看粒长得小，但是它皮厚，它的抗性特别强，所以在这样的集中的下雨的情况下，我没有打药的情况下，灰霉霜霉都没有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2018年酿的酒，我们同年2019年拿出来就拿了捷克萨克林的第一个，就是93分的高评分，大家说这是中国白葡萄酒天花板，其实是对给大家对中国酒的期望的一个肯定，就说是在这样一个干热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它竟然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纯粹，这是很难得的。
0: 这就是您刚提到的咱们这个陶罐的发酵，
2: 自然酒发酵车间。哦，就您刚才尝到的所有的自然酒，嗯，就是我们拿这个陶罐发酵的。
0: 陶罐和我们这种不锈钢罐发酵有什么区别呢？
2: 它有透气性。嗯，钢罐是完全密闭的一个发酵
0: 空间，对，
2: 它是有透气性的。哦，就是它其实在发酵过程中就已经喂养了。哦，所以你看到喝到的我们的自然酒都是新酒，嗯，但是它单宁还蛮柔和的，
0: 对，
2: 就是它发酵过程中已经开始
0: 和空气有接触
2: 了。对，
0: 当时陈酿罐和这种发酵罐是哪个先做出来的？
2: 先是陈酿罐。哦，因为那是模拟橡木桶，它的通过微气孔氧化让酒体变得更加柔顺。嗯，我们可以下去先去看看。哎，
0: 好嘞，我们去看看。
3: 陶罐的颜色偏红，含有大量氧化铁，铁元素在葡萄酒储藏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了大分子单宁结构变成小分子结构，并且让单宁和葡萄酒中的花青素结合更快，让葡萄酒颜色更稳定，口感更细腻，香气更优雅。加上精确的温度控制设计以及下部出渣取样的科学设计，更适合现代葡萄酒的发酵。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木。在这一山一水的环抱中，夏木用自然与科技的魔法，力求酿造出真正体现贺兰山东麓优雅风土的葡萄酒。今年夏木酒庄的民宿也正式建设完成了，张派想让来到贺兰山旅游的游客有机会体验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过程，享受美食与美酒的完美搭配，感受葡萄酒的魅力和文化，用自己的眼睛、嘴巴和心灵去品味属于夏木酒庄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带回家，在更多的葡萄酒爱好者中传扬。

无论你是葡萄酒爱好者还是资深酒友，或只是单纯对葡萄酒有那么一丝好奇，宁夏和蓝山东路的酒庄之旅都将是一次难忘的风土之行。夕阳西下，虫鸣声声，只有来到宁夏才能真正体会这里的美。这里有浩瀚苍凉的沙漠，也有清脆悠远的驼铃，有逶迤缠绵的绿水，也有雄伟壮阔的贺兰山脉，有艳丽似火的晚霞，还有比晚霞更美的西部风景。当然，每一个难忘的时刻总有葡萄美酒相伴。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1: 爸，你干嘛呀？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2: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

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

梁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 12.5 厘米，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 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本科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毕业证了？
1: 我知道不能结，老师，我就问问手续。
0: 写一封结婚介绍信，先交到系里，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学校批准以后，开一封结婚介绍信，盖上公章，才可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2: 妈，
0: 灵儿回来了，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赶紧去厕所擦把脸，做作业啊。
2: 妈，小卖部卖棒冰了，我想吃棒冰。
0: 小卖部太远了，儿子，走得半个小时呢，那来回走多热呀。等回家路上咱们再买棒冰好吗？
2: 好。
3: 哎，三班同学，你来电梯的，这是女生宿舍。
4: 保安讨我干什么？
5: 哎，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牛奶五分，红豆三分，您再挑一个。这个，两位老师如果要呢，你们就按批发价给我；不要的话，我就回宿舍分掉了。
0: 那，哎，辛苦你了。
1: 哦，没事没事，正好正好。谢谢。棒冰来啦！哦，这儿吧，没事没事，我给大家分吧。来，一样的价格啊！老师，
6: 好。
7: 谁让
1: 我？我以前经常辅导我弟学习，硬生生把他从落后生辅导进了同济。
8: 中途呢，有人惦记你啊？
0: 老
1: 王哥，
0: 他女朋友好像也是咱学校的，是管理系，据说成绩特别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
7: 我在校园见过他俩走一起。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的，他俩挺般配的。哎，
9: 年年看这些毕业生分手，哎，还别说，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
0: 到时候啊，你让你女朋友去系里找找人，
10: 先向各自的系里申请，那系里批了，一层层报上去。
11: 我给你他们系办事员的家庭住址。
9: 天黑再去，灵活点。
1: 大恩不言谢，陆老师。
12: 哇，这虾好吃！
13: 对，这虾可好吃，你看看。
14: 来，我先打完
13: 了。哎，你们都吃啊？给你们，
14: 这一份儿，哇，还有鸡块。我给你倒了啊。

0: 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
1: 我没有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脸红彤彤的。啊，
2: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我有点迷糊。啊，
1: 来，那咱们喝饮料吧。来来来，干杯干杯。
3: 也快到了，
1: 干杯。

0: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身份证，
1: 还有照片呢。
2: 保重，
1: 我们最好是合照。
2: 合照？
1: 嗯。
2: 没有人跟我说要合照的。
3: 哪里可以照？我们马上去。
1: 单人照有吧？单人照也可以的。
2: 单人照也可以的。
0: 先领证吧。领证是吧？
3: 那我们用单人照。

0: 庄晓婷同志，我郑重宣布，你就是我林动辄今生唯一战友了，请多指教。反正你已经上了我这条贼船了，想逃也不行了。
1: 你都跟谁学的这么老派？
0: 跟爸妈呗，他们那一辈不都这样吗？你猜的。那今天晚上咱去找个吃饭。
2: 哟，小哲来了，
3: 方便吗？现在
2: 不是你这把乒乓球的板，
4: 我是成双，我是成双。
5: 哎呦，恭喜恭喜！
3: 王姐，哎，
6: 小哲真好啊，
2: 好，
6: 哎，谢谢大家。

0: 炸鸡，
1: 我
2: 条
0: 四个大汉堡 KFC，
2: 哥，喝一个。
3: 啥日子呀？来和哥哥一起吃饭。
2: 我跟小婷工作定下了，
4: 好，
2: 就请哥吃个饭呗。
5: 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最后一次跟哥聚餐。
2: 啥最后一次啊？我当年去广州也以为要离开苏州了，结果不到一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3: 胡汉三签哪儿了？
2: 广州保洁。
3: 小婷你呢？
5: 啊，苏州大学。
3: 你俩没去一个城市啊？
2: 暂时不在一个城市。
5: 怨我，哥是让我们提前准备的，就我本来应该考广州的研究生嘛，你看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挺好。
2: 怨我，主要我们班小半同学都考了研究生，就我一心想着工作，被我带跑偏了。
3: 小半是
2: 45%。

0: 系里统计的，说我们这一届87级是80年代以来读研率最高的。
1: 你说现在就业环境也差，读研深造也不错。
2: 我们系读研就很多，但主要是怪我意志不坚定，没备考。回苏州之后，我就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3: 你哥说你成绩挺好的，没拿到留沪指标。
2: 是有公司要我，还给上海户口，那1000就是5年，违约金还特别高。我就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考虑考虑，他马上就给别人了。
0: 也还是怨我，主要我当时签了保洁了，不小心后腿了。
3: 那就应该去广州找工作呀，怎么回苏州了呢？
2: 我爸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哥也建议我去面试，我就去了，还给录了，就决定先回苏州了。
3: 确认一下，广州、苏州。
0: 嗯，反正哥，你要是来广州呢，就找我；你要去苏州，就找小婷。啊，
3: 嗨，童楠，我看这俩人情比金坚，不错，不错。
0: 涛哥，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觉得不在一个城市，分手率100%。但我跟小婷不会。
3: 这题我这光棍我也不会呀，我就不多嘴了吧。
4: 就到这吧。
0: 嗯。哥，车站也到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2: 对，哥，于涛哥，你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4: 行，嗯，去吧。
0: 行，于涛哥，下回再见。
2: 再见，哥，于涛哥。
5: 哎，林东哲，
3: 嗯，
5: 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
0: 啊，小婷下周二要回苏州，我先送她回苏州，再回广州。
5: 哥，我忙工作又没法陪你们了。哥，先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2: 好。
0: 你也是，哥。
5: 路上慢点。
0: 好嘞。
3: 咱俩没谈过恋爱，还没见过猪跑吗？毕业前分配两地是这样的，一顿饭。小婷偷偷笑了好几次，董哲一直在那笑，他俩这就好像是判毕业分手判了好多年，判星星判月亮，可算给判着了一样。
5: 是啊，他俩说起一个苏州一个广州，虽然语气很伤心，俩人笑得跟二傻子似的。
3: 董哲一心回广州工作，所以小婷没考研，没留在上海。他俩不应该互殴吗？这他俩这是
5: 自我批评，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
3: 现在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样的，还是交大恋爱和同济不一样啊？
0: 啊！记得我说的，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咱们一块努力，争取早日恢复。
2: 那你也记得我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你说哥看出来了吗？别人我不怕，我就担心哥看出点什么来。
0: 哥那点聪明都用在学习上，不会想到咱们胆那么大。放心吧。
2: 是，那你的聪明呢？都用在这种地方上了。
0: 我呼唤三会回来了，带着庄小婷一起回来。

0: 就吃这么点儿？
1: 哦，没有，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2: 那么多好吃的菜，你不吃可就便宜我了。我吃，阿姨。
0: 慢慢吃。
2: 哎，阿姨，那天我大学同学问我，咱苏州特色菜是啥？我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是您做的这排骨了。
0: 你妈手艺也不错呀。
2: 没您强吗？
1: 对了，妈，户口本在哪？我想去迁户口。

0: 牵回家，这行吗？
1: 嗯，我问了，两边学校都同意就行。我离校前把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
2: 对，拿着户口本还有户口迁移证，去原当地派出所申请入户就行。
3: 我也打算这么办，我回广州也那么签。
4: 这么方便？
2: 对。
0: 嗯，多久都没去米店买米了，我都不记得这户口本塞哪儿了，我一会儿找找。
4: 就放在那个通南小学的初高中毕业证、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抽屉里。
0: 那我一会儿看看。哎，小田，要不再等两天，等我办公室轮休，我陪你去。
1: 我自己去就行。不是妈，我是说我明天就想去，我早点落户，我踏实。
4: 那我觉得他说的对，早办完早踏实。
0: 行，那我跟你。
1: 哦，妈，我治好了，我去吧。
0: 啊，我去找户口本啊。
1: 我知道。
5: 你好，
6: 大学毕业就结婚了？

0: 爸。
1: 哟，回来了，雪婷。
2: 你在家？
1: 啊。户口签好了。
2: 哦。
1: 来，户口本我看看。
2: 这外面怎么还刮风了？
3: 小婷。
2: 啊。啊。刮风了，给你关上去。
0: 什么事啊？进屋说吧。
4: 张叔，爸不方便知道。
0: 那去你房间说。
4: 爸听见咱们的，别回头看。平常一放假就去教研室，这几天一直在家，不就是怕咱单独相处吗？

0: 我爸是以我的名义投的项鹏飞的科研公司，民企业股权变更简单，项鹏飞的公司又更简单了，股东就仨，我，鹏飞还有哥。你把表填了，他俩一同意，咱俩去工商行政管理局把股权变更了就行了。至于什么营业执照变更，我也不懂，跟鹏飞提了一嘴，他说他来处理就行，咱俩配合。
1: 这是你的钱。
0: 你是女孩，跟着我承担的要比我多得多。再说这钱，不也是图南哥带着我赚的吗？转完之后我就先回广州了。我也想多陪陪你，但我在苏州没事干，在家跟爸大眼瞪小眼儿，都不自在。 别回头看！别回头看！ 我回广州之后，努力往上海的办公室调。我也在广州帮你找找工作，要是成功了，你把股权卖给鹏飞，拿那笔钱把苏州大学的违约金交了，辞职来找我。
1: 你什么都想到了。
0: 之前都没想，童安哥提了那么多次我都没想，我老觉得咱们还在上学，离毕业还早，总觉得那么早想也没用，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现在不一样了，什么都得考虑。
2: 好。一乐采光还是老好呀。上早光，地头好呀，人家身体马甲艺术家，多得来。我不是要上班退休，要控制要散步，我什么都掉啊。
3: 哎呀，要不这样，留在地下，到时候光，阿拉去看看。
4: 这星期六晚上新鲜，下午都有，比赶集频繁多了。

0: 哎呀，老城光，没得这个市场的。侬阿妈在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1: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10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但现在要换的人多了嘛，房管局就允许居民互换了。
0: 嗯，你看，有煤气灶台的房子多换2个平方，有抽水马桶的多换4个平方。现在人娇气的嘞，我们那个时候屋头哪有抽水马桶啊？
1: 有抽水马桶跟没有肯定两码事，你住有还是没的？
0: 有，那也是，家里来客人多少有面子。
1: 爸，饿不饿？旁边有个很好吃的馄饨店，一会儿去呗。
0: 好啊。嗯。
1: 谢。
2: 嗯，不错了。
0: 文文，也分配工作了。
1: 真快啊！阿文大专都毕业了啊。
0: 佳佳，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3: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1: 就你知道的多。
0: 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蛮好的。
1: 爸，你挑人人还挑你呢，本地家庭也不想要我这种没房子的对象。
0: 佳佳，
1: 为户口为房子结婚的知青子女我也认识几个，这为户口婆家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上户口，为房子，为房子这毕竟也不是咱自己的，寄人篱下不容易的。爸爸，
3: 姐说的对，寄人篱下不容易。
1: 爸，尝尝这个香干。
0: 啊，好好。
4: 苏南，有人找你。
5: 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啊。我饿了，我请你吃饭吧。苏南，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点俩。
6: 不用了。这么多菜呢，肯定够。
1: 老板，再来俩啤酒。
6: 哦。哎哎，那个李佳，我一会儿还得回去画图呢，我就不喝了。
1: 这家东北菜还是我在同济上学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吃的，特别正宗。尝尝。啊。
6: 嗯，好吃。嗯。
1: 尝块锅包肉。多吃点菜。
6: 李佳，你要是想问我什么事儿的话，你要不然就直接问吧。
1: 庄图南，我就不能单纯请你吃顿饭吗？
6: 不是不可以，是你不会。
1: 我也知道，我挺没意思的。
6: 不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清醒。起码比我清醒。
1: 清醒的人也有后悔的时候。
6: 什么？
1: 我小时候看家里长辈们推杯换盏，喝了酒就开始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就觉得大人们真没意思。我现在自己到了大人的年纪，发现不喝酒，有些话真改不了口。

0: 你慢点喝。
1: 如果我跟你说，我打算调去设计院，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要跳槽啊？嗯，
1: 我爸妈想留在上海，我也想，那就得挣钱。毕业了这么久，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
0: 明白。如果要是收入的话，确实是事务所收入更高一点。
1: 我打听过了，事务所不稳定。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女孩嘛就得要稳定。
0: 对，我没毕了业，我爸妈也是希望他能够稳定一些。
1: 他都毕业了，他要去哪儿工作？
0: 这我还不清楚呢。我爸妈想让他去苏州大学，他自己想去广州。
1: 苏大稳定，广州机会多，挺好。他比我好，不用一定要留在上海。
0: 其实你一向都很有规划。
1: 你夸我了吧？
0: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所以李佳，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问我设计院的事儿。
1: 我不敢打听别

0: 入职手续办完了，暂定这学期带四个班的基础课，算下来我带的学生数大概在160人到240人之间。当老师并非我自小的志向，可看到东吴门下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想到爸爸的这一生，想到小时候所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想到你，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天蓝风清，东吴门下，我很想你。
1: 小天，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但我对你有信心。老林曾说你心态比哥更稳，意志比哥更坚定，你在我跟向鹏飞的包围下都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还把我拽进了交大，现在没我这个拖后腿的，你会做得更好。我已正式入职，爸妈问我住不住家，我说住宿舍，节省通勤时间，学习还有给你写信。公司宿舍的地址就在信封上，你以后寄信呢就直接寄到宿舍。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所有人都要接受为期52周的培训，在各部门轮岗学习。培训结束后，再根据个人表现进入不同的部门任职。各派人马风格迥异，目标一致，做生意挣大钱，这目标我喜欢。
2: 小婷，在忙呢？
3: 没有，石老师怎么了？
2: 住房申请表。
3: 石老师，我已经有宿舍了。
2: 这不一样，这关系到你以后排队分房。好好看，好好填啊。

课时不长，四个半天，但作业批改量惊人。现在真正明白老师们常说的那句，给你们留作业是为你们好了。除了上课改作业外，

要参加系里的教学培训，每两周交一次培训笔记。新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地方，压力很大。我制定了时间表，尽量保证每周锻炼两次，在操场上跑一会儿，锻炼，发泄。

0: 小天，我跟老林常说起你的近况。老林说他小时候在村里读书时成绩不好，老师用戒尺一顿狠打，打上几次能学的就好学了，学不进呢就等着长大回家种田学手艺。老师尽人事，学生听天命，老师学生都没什么压力，你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老林还说，
1: 哎，请进。
2: 哎，佩长，我们再对一次数据。
1: 啊，行，你等我一下。
2: 啊，

0: 老师，
1: 石老师，中午啊，咱俩送换楼啊。你帮小婷安排的面试，我还没谢谢你。中午好好吃一顿。
2: 哎，好。老赵啊，别看小婷年轻啊，她教学严谨，学生们很喜欢她。看来是深得你老庄的真传了。
1: 惭愧，惭愧。
2: 哎，老赵，我多问一句啊，那小婷的爱人是不是还在广州啊？有没有打算调回苏州？小婷她现在符合青年教职工分房的条件，可她一直没申请，什么情况？
1: 爱人？
2: 是啊，
1: 那是她男朋友。
2: 知道你老庄舍不得嫁女儿，可小婷已经结了婚，你总得认这个女婿吧？
1: 结了婚？
2: 哦。爷爷，小婷，怎么了？
3: 进去啊。
2: 不舒服。

0: 是不是林同哲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庄耀廷不好。
0: 林同哲骗你领的证，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同哲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哲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哲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都给我拦着。
2: 我倒觉得林动哲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了。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啊，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是要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哲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走走走，去给哥打电话。

0: 别，
1: 打两个长途。
2: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哎，
1: 刚才听着院子里边在吵架，怎么回事？
0: 拿包双喜。
1: 啊，好。
0: 那，
1: 哎，好。
0: 哎，谢谢你啊。
1: 哎，
0: 你不打电话了？
1: 啊。
0: 走。

0: 恭喜班长顺利入职，
1: 接下来还得你们多照顾。
0: 这话你得跟图南说，我跟你俩不是一组的。
2: 照顾，一定会照顾。
0: 咱们好久没见了吧？
1: 之前项目里见过，后来我想来设计院的时候，多亏了庄图南给我提供了一些情报，我才敢放心的来面试设计院的。
0: 你可以啊，你庄图南，我还以为之前你跟班长有过节呢。那阵儿给你难受的，我都要难受了。
2: 你说什么呀你？
0: 不是吗？班长去周庄实习那会儿，就这小子偷偷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比他先去实习，他小心眼就过不去了。
2: 哪有
1: 啊？庄图南，你真把我当竞争对手？
2: 没，你可千万别听于丹瞎说。你瞎说什么呀？
0: 我哪瞎说了？也不知道谁说的。人家班长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规划，然后你就天天抱着个破吉他发泄，我们都看得出来，好吧？
3: 来吃馅饼。
2: 馅饼来了，快趁热。
1: 趁热吃。真忙。
2: 我弟找我，我去给他回个电话。
1: 庄图南那会儿真那么难过？
0: 我以为啊，就一个实习项目，至于这么较真吗？没想到他这么难受，那课都不好好上，天天就抱那个破吉他唱歌，比我都颓废。还好，我不抛弃不放弃，带着他一起考了研。
1: 爹有事儿。
4: 要不是我妹有事儿啊。
2: 没事，不管他们，咱们吃咱们。老板，
3: 哎，
2: 再来一大啤酒。
3: 失恋了吗？你这是。先给你三瓶喝。
1: 林动哲，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2: 打，拿这个打，
5: 妈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1: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2: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5: 我出钱吧，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2: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6: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

0: 买机票，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1: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2: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0: 你不能去。
2: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0: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1: 无妨，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0: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2: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1: 你等你爸说完。
0: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1: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0: 啊，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1: 我跟你一起去买。
0: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2: 好嘞，妈，谢谢你们。
1: 动辄，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瞒着家长呢？双方没见家长，没有婚礼，还影响了工作，真是委屈小婷了。
2: 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工作。小婷那么好强的人，
1: 你们冲动一回，现在的担心都是为当时的潇洒买单。
2: 我们当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就是不想分开。
1: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小婷又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妈会帮你们的。
2: 啊，
1: 你小子有福气，我跟你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可没这么个妈。你回去啊，给小婷打个电话，告诉她你暂时不能回去了。小婷要是伤心发脾气，你都得让着他，他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都要多体谅他。他现在难，你对他不好，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对他好，他也会记你一辈子。
2: 嗯，知道了。
1: 光知道可不行，要记在心里。
2: 记住了。
1: 行了，回去吧，好好工作。
2: 走了。

0: 小田刚才打电话说星期天想回家，回家向我们道歉。
1: 我没生气，气了也白气，让他回来把户口迁出去，迁苏大也好广州也好，迁出去。
2: 打断骨头连着筋，迁出去就不是你闺女了，别幼稚。

0: 我不是幼稚，我是想开了，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工作自作主张，结婚一声不响的偷偷摸摸的把结婚证领了，在他心里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1: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糊涂点，你好我好大家好。
0: 是你说的对，别想那么多，越想越心寒。我们俩为他的事情操碎了心呀，掏心掏肝，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他把我们当仇人，拦着他跟林动哲结婚的仇人。哎，哎呀，操劳了一辈子，您老了被儿女们当成了仇人，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1: 行了，别玩了，老眼更加昏花了。一鸣他妈问我参不参加太极剑团体表演，他说有老师免费教剑，咱俩去报个名就当锻炼身体。
0: 行啊，明天下了班我就去买两把剑。
1: 知道的是说你去买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0: 我能干什么呀？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1: 那下床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9: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快给我盛了。
1: 嗯。老婆。
2: 哎呀。
1: 吃早饭呢。
2: 啊，你吃了吗？
1: 没了。
2: 啊，坐下吃点。
1: 今天周日，小林该回家了吧？
0: 鹏飞叫你回来的吧？犯不着。我们庄家呀，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也没有这样的妹妹。
1: 爸，你说的对，
3: 一会儿就去苏大说他去。
0: 很好，你去了呀，告诉他，让他赶紧把户口从家里户口本迁出去。他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有工作了吗？不是也结了吗？是吧？把这户口迁到学校也行，迁到广州也行，赶紧迁走。
1: 您也别太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我们身体好着呢，我跟你妈现在每天锻炼身体，而且还报了一个太极剑团体表演班，下个月就去市里比赛。
1: 哦，好。
0: 哎，我说你那把剑呀，确实太重了，伤肩吧？练完了剑，咱俩一起伤肩，挑一把轻的。
2: 又花钱，算了。
0: 花，使劲花，省钱给这些兔崽子干嘛呀？他们翅膀都硬了，他们才不在乎我们这点小钱呢。
4: 哎，图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哦，星期天回家一趟。
4: 这么早啊？
1: 现在车多，六点就有了。
4: 那你不在家陪陪父母？
2: 图南，哎，图南，
1: 哎妈，
2: 等一下。
4: 哎，王阿姨啊，一家人团聚了
2: 啊。对。
4: 那小婷怎么没回来？
5: 她下个礼拜就回来。
6: 黄阿姨，
5: 哎，
6: 图南哥，我出去一趟。
5: 哦，好。
4: 黄阿姨，图南，回见啊。
5: 啊。哎呀，文健对珊珊倒是真好。
1: 我这不沾厂里的光，那就更好。
5: 图南，小婷领证的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女孩子名声要紧，万一将来……
1: 别瞎想，我这能跟谁说去啊？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5: 你跟小婷好好谈谈。
1: 去了。
5: 嗯。
1: 再见啊，妈。
5: 嗯。

1: 哥，你都知道了。没想到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那要不是向鹏飞告诉我，我估计我还蒙在鼓里呢吧。
0: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1: 那这么大的事，庄雨婷，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瞒得住吗？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爸不让我回。
1: 爸不让你回就不回了。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 行了，先吃饭吧。
0: 我，
1: 你不饿，我饿，行了吧？你就当陪我吃。

0: 你说说你，你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关键你现在还搞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听你说这是中国话吗？那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婷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就不能等到掉到一块儿再结婚，就这么着急？
1: 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
0: 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傻不傻呀？
1: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1: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啊？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动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
0: 但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现在东窗事发，林总说怎么说呀？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0: 请。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总说说重视工作。
1: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
0: 哦，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动哲这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动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动哲把他那客运公司5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1: 拿着吧，去当着你结婚，请哥跟于涛吃了顿汉堡包。谢谢哥。下次回家嘴甜点。
0: 爸妈不让我回家。
1: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 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林总哲给你出了个招，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爸就自己回来。这次你可玩了把大。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就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是不是很糟糕啊？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1: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您想的那种不一样。

0: 等了。
1: 你说的是这个打呀？
0: 啊。
1: 啊！玲姐，
2: 宋莹，超莹，宋莹回来了！
3: 哎呀，太厉害了！
2: 哎呀，宋莹，
4: 张老师啊！
0: 哎，
4: 啊，安妹，
5: 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6: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5: 现在兴这个，武峰特意去买的。嗯，啊，对了对了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就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张老师，
3: 年轻人爱拍照，
5: 嗯，
3: 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5: 小婷有，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得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收。不不不，林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她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2: 我先去把肉炖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0: 小宋，坐。哎。啊。嗯，
2: 喝茶，小宋喝茶。
0: 哦。林工，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都挺好。啊。
2: 他问你好，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啊，谢谢啊，
0: 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2: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0: 我去吧。
2: 你坐，你坐，坐。哎，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也就罢了。

0: 宁东这都没来，我倒没意见。你这还一对意见，你不都说了吗？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林班上也就是有这么阳光和空气的斗争，树冠结枝成，不让它好好隐藏。如果他们的种子要想……我已经斟酌，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英美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
1: 你去陪他说说话，我来呢。去吧。哎，去吧。玲姐，再倒点水。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啊。你越来越年轻了。
2: 没有，还有，嗯。
1: 小婷回来了，
3: 阿玲，
1: 哎，
3: 菜板在哪儿啊？
1: 哎呀，妈，
2: 哎，妈，我回来了。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动辄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两年的合同，如果两年之内她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啊，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个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0: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1: 庄老师就吃好了
0: 啊。
1: 看
2: 别啊，电话。
1: 哎，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你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3: 宋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他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董哲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
1: 林姐，有些话我不好跟小婷讲的，但是我跟董哲讲了，他们两个没有生育指标，你要是你知道的，小姑娘肯定要遭大罪了。林姐，这个话你得跟小婷讲。我会的。
4: 妈到家了。
1: 嗯。
4: 妈没跟你爸妈打起来吧？
5: 没有。
6: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家问爸妈好。
5: 嗯，好。
7: 董哲，什么事情啊？
8: 啊，不宋阿姨回来了吗？问问宋阿姨情况。
7: 哎呀，这么点事情还打长途，董哲是。

0: 你刚打完又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1: 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等等。
1: 嗯，
0: 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1: 你会回来的。
0: 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不敢请假。
1: 嗯，
3: 猜到了？
1: 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
0: 小婷，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书复习。
1: 我知道。
3: 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
0: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得很一般。
3: 我原先觉得你爸不近人情。
1: 咱爸。
0: 对，咱爸。咱爸之前不让你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
1: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

0: 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1: 还有我才是罪魁祸首。
0: 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2: 动辄
0: 你后悔吗？
1: 一点点。
0: 啊？
3: 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1: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
3: 我以前觉得很快就能相聚，会给你好的生活。
1: 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抱侥幸心理。
3: 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1: 然后不能一直那么幸运，所以我们才分开。
3: 小天，怪我
1: 之前不够努力，连累你了。
3: 那小天。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从前不，以后也不会。
4: 走啊，吃饭去了。
5: 啊，行。

0: 小田，坐下，吃饭了。童楠，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1: 妈，厨房快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紧。这鹏飞天天钻前眼里的，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2: 动辄几号到呀？说是27号。哎。
1: 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
2: 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这人从小就不靠谱。嘴巴。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不来也行，省得您去看看，解释不清楚。小天，
1: 你去打电话问问。
2: 不许吃，先吃饭。 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3: 就是，掌柜，先吃饭。

0: 小婷，怎么样啊？
1: 啊，马上好了。
0: 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哎，
1: 这怎么办呀？
0: 哎，不，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我今天得买点涂料。

我们的话有点蔫了。

0: 啊，东泽回来了。
1: 啊。
2: 哥。
0: 啊。
2: 我还没买涂料。
0: 啊。
3: 哥。东泽回来了。哇，装修厨房呢，大工程啊，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4: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3: 珊珊姐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4: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2: 装修的气味对孕妇不好，他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
3: 哦，爸妈
2: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4: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2: 嗯，
3: 我陪小丁去。
4: 你去什么去？你在这待着，小丁自己去。我跟他说两句话，
3: 爸，早点回来了。

妈那个意思是啊，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睡一屋，邻居也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

0: 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行，一切听哥吩咐。
2: 小婷，哎，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3: 马上。
4: 哎呀，半熟了，倒开水白酒。小婷，
5: 妈，
4: 哎，
5: 邓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1: 小婷，哥说他。啊，妈。
4: 哎，
1: 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1: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4: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1: 爸，我回来了。
6: 啊，
1: 我回来了，爸。
6: 别弄着，你的声音不可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7: 好嘞，爸。
8: 林东哲，你干嘛呢？快帮忙啊！
4: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7: 没事，妈，我乐意干。
4: 哎呦！
7: 没事。
8: 小林，你那茶泡的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3: 哦，好了。
6: 你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4: 门框低了。

0: 给你买了个羊皮手套，很保暖，毛线的强。我看天冷了，我怕你改作业什么的手会僵，就带这个，轻便，方便握笔。
1: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2: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了解几句。妈妈看着。

0: 去哪？
1: 上厕所。
2: 把厕所还没修好呢。
1: 我去看看。
0: 去吧去。
3: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4: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3: 什么一半？
4: 两年，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3: 过去一半了。
5: 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6: 那吴叔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我说那是林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所以呢，

0: 费用呢，就由我、小婷、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
1: 你别急，
0: 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2: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0: 哎，小婷，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3: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4: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3: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动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2: 听孩子们说，
0: 动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3: 嗯，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5: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
2: 能分到上海吗？
4: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爸，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嗯，
4: 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解约。
2: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
3: 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4: 吴叔，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良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3: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
2: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
3: 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2: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没户口，在家受舅舅舅妈的白眼。
0: 我同意妈的看法，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的。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2年合同再说。
5: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付违约金。
0: 那是一年，又不是10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有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这日子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
6: 刚来的
0: 林总，这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这些话梅都没人吃了。
6: 是怪我哥，
3: 我都说了不买，大舅妈非说过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什么的，他们也要吃，结果年年都剩下，太浪费了。
6: 就
3: 全怪你林动哲。
6: 哎，这盘我都吃了，
7: 吃，
6: 没人吃，
7: 吃吃啊！慢点，
6: 我说，
7: 你别，
8: 行了，嗯，好的，吃，不
6: 吃，嗯，
7: 你快，哎
9: 呀，觉得现在怎么开始傻乎乎的，晚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

0: 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8: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攘外必须先安内，
12: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4: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3: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5: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呦，受不动了。啊！
1: 哎哥，现在我缺个售票员，你回头帮我写个招聘启事，我好登在报纸上。
2: 黄德培，咱家装修你不来当劳动力就算了，你招聘启事你还让哥帮你写，你脸呢？
1: 我哪个文采好？
2: 不是你招聘启事你要什么文采？再说你什么大公司啊？登报纸，我真是。
1: 客运公司不也是公司？不是，你个小股东。

0: 你还质疑我的决策啊？
1: 不是我说啊，他现在连小股东都不是了，他那点股份啊都在小婷那儿。
0: 对，
2: 哥，
0: 听见没？
3: 又是一年，
4: 可不是吗？这日子真快，那图南他们回来才没几天，又要回去了。
3: 图南小婷离得近，这时不时的呀还能回来一趟。再过几年，小婷啊。说吧，
4: 该说的都说了，你要相信小婷和动辄。
3: 上班回家上班
4: 啊？对啊，
5: 听听稿子，念念经，这一上午就过去了。
6: 急什么？又没新单子，回去在车间也是罚站。
7: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哎，
8: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校也要是好起来啊，我还想让你帮着。
9: 哎，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
8: 坏吧？
5: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8: 卖了，一点儿。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5: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7: 拿什么发？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8: 这么夸张啊！
5: 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6: 哎，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了。
7: 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8: 是啊，我们肯定是。
10: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防护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1: 老吴，你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10: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6: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5: 厂里是没钱了吗？大事。
10: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12: 光玲，
11: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13: 这不公平！
11: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科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12: 王玲啊，
10: 咱们有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0: 啊，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传呼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14: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12: 就这些了，嗯。

0: 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1: 老吴，
0: 咱听领导的。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这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不以先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认为淘汰。
2: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锭早就该被淘汰了。签证，在这里签字。
3: 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还可以再回来的，啊。

0: 老陈吧，吃吧。
1: 妈，你早饭怎么没吃呢？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修仙了。
2: 我说，
0: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的，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
0: 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孩子们。 都很担心你，孩子们啊，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的东巴那边当个售票员，小婷呢想着。

0: 我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石柱的门口给你做一个小摊儿。
1: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呀。
1: 连累孩子们担心了。
0: 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2: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自己家。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3: 还行。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
2: 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彻底没有了。
3: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
4: 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
3: 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
4: 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谢谢。
2: 哎呀，学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3: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
4: 哦，爸，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
5: 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一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4: 小敏也住家里。
3: 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是要准备的喽。
2: 哎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你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3: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
4: 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6: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跟你讲了啊。嗯。
7: 哎，动辄啊。
6: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7: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6: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7: 半下岗，
6: 对啊，继续上班，布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7: 是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6: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7: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6: 那也是骄傲。
7: 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6: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7: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林姐。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8: 你和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4: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9: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她。
4: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3: 小婷，
10: 妈，哎，宋爷，宋爷啊，
11: 你妈妈怎么样了？
4: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 整个人都

0: 玲姐，玲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回来了，嗯。
0: 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厂里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
1: 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
0: 停薪留职好，比半下岗强。玲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嗯，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1: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
0: 玲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年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1: 对对对，童男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0: 三厂也下岗了，嗯，
1: 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0: 三厂效益好，
1: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0: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1: 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0: 玲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0: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对了，
1: 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
2: 哎，啊哟，
0: 张老师回来了，
2: 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哦，
2: 快走走走，哎，走走走啊，走走，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哎，
0: 好，
2: 走走走啊，林冠还好吧？
0: 好着呢，好着呢。啊，嗯，张老师，哎。
3: 哎，宋颖啊！啊，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0: 不太好，反复说童男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她不是说给我听的，她是说给她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

0: 郑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女。
0: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0: 身上回来了，
1: 张老师。
0: 哎，小心点啊！
1: 宋阿姨，
2: 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两三个月就生了吧？
1: 嗯，还有三个月。哎，宋阿姨，
2: 嗯，
1: 你回来陪黄阿姨啊？
2: 我回来办手续啊。
1: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2: 嗯，
1: 谢谢。
2: 谁伺候月子啊？
1: 啊、哦，我妈，刘建的妈。
2: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
1: 她街道办事情比较忙。

0: 早安。
1: 早。
0: 改多少了？
1: 都在文档里了。
0: 你赶紧睡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0: 嗯。
1: 这烧饼的钱跟花生的钱，回头再给你。
0: 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1: 请你吃饭。
0: KFC 啊。
1: 哦，也可以。
0: 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
1: 回去。
2: 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3: 我帮你看一眼啊。
2: 哎，
1: 张婶。
2: 哎，初南，你回来了呀？
1: 啊。
4: 哎，图南啊，
1: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1: 啊！
4: 哎，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1: 啊，知道了
4: 啊，快快快，
1: 啊，你快
4: 好。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
1: 哦，啊，茶叶蛋，
0: 王叔叔，
2: 您怎么？
1: 哪？
2: 嗨，
1: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2: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2: 啊，好，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3: 哟，图南回来了。
0: 孙满意在呢。
4: 今天星期天 啊，
3: 星期六，林杰，
4: 都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3: 图南
0: 啊，
3: 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4: 啊，你少买点肉啊。
3: 好
4: 啊。
3: 哎呦，下雨了。
4: 啊，行，
3: 陪你妈妈啊。
0: 哎，
4: 你这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一下就买多了。
4: 王勇家的。
0: 啊，
4: 你收起。今天咋回来了？
3: 孙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蛋了，有点凉了。
0: 妈
3: 啊，
0: 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
3: 啥东西啊？
0: 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啊，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5块，不多不少。

0: 二十年一整年的工资，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负责您的生活费。
1: 图南，妈不能拿你的钱。
0: 哎呀，妈，我知道您不想用动辄的钱，是怕小婷在婆家抬不起头，所以您不想用动辄的钱做点小生意。但我是您的儿子，我的钱您用得起。
1: 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我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0: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跟小婷。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
1: 这么多？
0: 小婷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她。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婷的工资再找一找，我再让她出一部分。
1: 那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也不会要你的钱的。
0: 别嘛，这是
1: 我不要，我不要，坚决不要。我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0: 张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不不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岩走几步就到了。
1: 不用说了，
0: 这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岩，那我就不送你了啊。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临工好。
0: 哎，好。
1: 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啊。
2: 知道。
1: 吃饱啊。哎。
0: 走了啊。
1: 再见啊。
0: 林杰，你不用害怕，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委陪举人呀。
2: 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
3: 哎呀，哎，送了。
0: 哎，走了走了。
3: 哎，他们，
2: 鹏飞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2: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辄也好，孩子们都好。
0: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2: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0: 张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
4: 张处男，
5: 庄副总，你女朋友来了。
6: 哎，不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朋友
7: 啊。不是啊，

0: 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1: 你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但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不好。
2: 庄公这个人啊，挺好的，心蛮细啊。
3: 嗯，你们聊什么呢？嗯，啊，
2: 我们在聊啊，跟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1: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10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2: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啊，2000多块钱啊！
4: 哎呦，吃不喝几十年才攒下一套房子，懂的了。
2: 啊，不过这个庄公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3: 不分，
0: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1: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2: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公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3: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0: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4: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啊，给家人吃吃喝喝不想想，聊得开心哦。
0: 是的嘞。

0: 你刚才说你有过公积金跟种子，你准备买吗？
1: 你不想吗？
0: 这样吧，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
1: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2: 李佳，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
1: 好。
3: 泽湖公园到了，
4: 下车小心烫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啊，上车五毛
3: 啊，往后坐，
5: 往后坐，往后坐。
6: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7: 一个6000，一个5000，
1: 这么高。
8: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0: 林同学，
1: 王佳，爸妈居然同意来上海。
0: 妈在鹏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就能来上海。
1: 走吧。
0: 去哪儿？
1: 哥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0: 好了。

0: 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忍让一让，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
1: 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2: 小姑娘，侬和米色哪能隔了四百个啦？还有啥不适意吧？
3: 没事情，就是有点吃力。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4: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3: 比如呢？
4: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没事吧？就你这点事儿，行，反正我都放心，我没事，
1: 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
0: 行。
2: 这费不费水啊？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3毛一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
4: 厕所有什么可看？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5: 不，我喝茶。
0: 喝茶你喝茶、啊？行。哥呢？喝点，
4: 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婷，妈坐这儿。
5: 来。那我就坐这儿。
0: 行，没问题，爸，随便坐。
5: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6: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2: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7: 这个小区确实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2: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
5: 真是不敢想象哈，你看现在这房子。

0: 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1: 比图南族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2: 没什么，先吃。
1: 哎，
2: 郭哥，你打不打算在上海买房？
0: 我
1: 在上海买房得多大一笔钱呀？
0: 报纸上可说了啊，上海的房价过高，商品房的成交率低，商品房的市场啊未必能搞得起来。图南，你可要慎重啊。
2: 爸还懂上海房价的行情呢。
3: 自从哥留上海工作之后，爸一直关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
0: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在上海现在大概得多少钱？
4: 这套房子差不多6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块钱，算下来大概12到13万。
1: 乖乖，我们俩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了几个平方。
5: 那么贵的房子，
0: 难怪成交率这么低。
6: 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上海为了加速浦东的发展，会有政策买浦东的商品房给蓝印户口。动辄现在的工资这么高，其实呢，如果要政策下来了，我建议动辄看看浦东的房。
3: 我不知道什么是蓝印户口，哥也说了，政策还没定下来，我也不会多想，就先等2年合约到期，再考研或者换工作。
6: 这2年的经济确实比前些年好，希望找工作不会那么难吧。
1: 小婷档案人事关系都在大学里，怎么换工作呀？
2: 这个简单，妈。像这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上，都有公司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咱就准备好简历，然后寄过去，等消息就行了。他们要感兴趣的话，就会联系我们，准备面试就行。
0: 那这个档案呢，还需要政审和户口吗？
2: 现在其实很多外资还有合资企业都不需要这些，民企也不用。不过他们不会给我们解决住房，也不会解决户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工资，其他一概不管。就像
6: 没有单位一样。
2: 对。
0: 哦。
1: 这在哪儿啊？你给妈指指。
2: 这儿，招聘广告啊，有电话、地址什么的。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朴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毁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3345，
1: 三四五有吗？爸，
2: 没有，
1: 我有。7788999，怎么说？怎么说？你说，
2: 少一个八。
3: 妈，
4: 你跟我一样啊！
3: 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1: 咱俩意见，
5: 两看那两几张，
1: 没有啊，我记住了啊。
3: 来，
1: 我给你
5: 七八
1: 九。
6: 哎，
1: 姐，咋的？快来帮我看看。不行了，当时跑掉。
6: 8-9时
1: 给爸爸倒。
3: 上海西餐馆。
7: 哎，对，这还有个上海西餐馆。哎，下回来就带爸妈去吃一回。
0: 再晚就要回去了，
7: 太贵
0: 了。
7: 不吧。
0: 今天那顿晚饭是你做的？
3: 妈知道西餐是
0: 味道真不错。不会这段时间就学怎么做饭了
7: 吗？又得去一回吧，对吧？
3: 睡懒觉，看书，做饭。
8: 黄金
3: 去了两次人才市场，回了一次交大。
7: 那得涂点防晒
0: 呀。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两年好多了。
9: 我买点水果。
7: 嗯，好。
3: 解决户口的。

0: 工作还是很难找。
1: 爸，挑个西瓜。
0: 我和几个留守读研的同学见了一面，和他们打听了一下考研的情况。
2: 这掏多少钱？你
0: 买了几本书？
3: 行，有
4: 你看看这林董事长，现在都不能用谄媚或者是拍马屁来形容，现在简直就是一狗腿。
3: 不过小林，
1: 这个
3: 哥觉得你赌对了，你受的那些委屈，林董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要点啥吗？
2: 你买点苹果。
1: 行。喂，我先帮爸把西瓜扯袋。
4: 买什么好吃的妈？
2: 苹果，好。妈给你买点水果。
5: 车来了。
1: 嗯，你都走了。哥啊，行
2: 啊。图南，等一下，把这些水果带回去，
1: 路上小心啊。哥，
5: 行，拜拜，那我走了啊。
2: 哎，
1: 哎，他忘付钱了。多少钱啊，老板？
6: 3.5。
1: 3.5。好嘞。
7: 哎
1: 哎哎，
7: 打的多贵啊。
2: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孩子舒服，穷家富路。
1: 哎呀，行吧，爸扛着这西瓜
7: 走走。
2: 哥怎么会，这风吹得怪舒服的。
1: 哥有女朋友了。
2: 嗯，
1: 哥有女朋友了。
4: 哎呀，说我说我说，
1: 我不是拿了几个保洁大礼包回家吗？本来打算让妈带回家送人，结果哥拿走了俩。
4: 哥也到年纪了。
2: 小心动作做得不错。
7: 以后的事情啊，谁也说不好。
2: 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啊？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哦，风和桥，
1: 小心车。
2: 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得怪好听的。
1: 包里头玉兰油、潘平、呼舒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8: 苏州也
1: 不就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0: 林动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1: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0: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1: 失色性也是。
2: 说什么呢？
1: 没什么，聊聊吃的呢。
9: 大家都在呢。
10: 你不回去跟家人吃饭了吗？这回来监督我们加班。
9: 今天我装麻皮，老怀大卫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
5: 来，水果啊。谢了张工，
9: 拿着。
0: 张工大手笔啊，这包东西得有70-80元呢。明天中午我和李佳请你吃饭。
9: 说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
11: 张老师，都坐里的。
10: 哎，
9: 让我扶着你。
1: 哎，不用飞
2: 呀。
1: 哎，那谁啊？
2: 应该是小周吧。
1: 小周是谁啊？
2: 鹏飞的对象。
1: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
2: 啊！
1: 我是他舅舅，我就不知道，他告诉你。
2: 行，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得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
7: 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2: 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鹏飞瞒不住我才漏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7: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
2: 哎呀，你省省吧。

0: 周老师回来了。
1: 哎，刘平儿。
0: 方阿姨。
2: 鸿飞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公子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跟动辄好了，鸿飞有对象，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突然还打光棍？哎，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了呀？
3: 哎，胡说，那堂堂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光棍？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这么帅的儿子怎么连个媳妇儿也找不到？哎呀，你说我要不要去庙里拜一拜？
1: 玲姐，走啊！
4: 哎，来了，
1: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啊。
4: 哦，好。
3: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2: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3: 迷信，迷信。

0: 你去了，我也是迷信。你不是不想跟安妹走得近吗？咱们厂里到了年纪，还没对象，你自己数数还有几个？你现在也是半斤不嫌弃八两。
1: 不去了，头男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我不管了。
0: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好好问问啊，问清楚点。
2: 哎，别跑！你这儿呢，走，快走！跑什么？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桌上有苹果。嗯嗯。
1: 哎，
0: 师哥。
1: 哎，干嘛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图南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一面。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
2: 走。
1: 哦。

0: 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马上都要锁门了，快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会议室的门锁上。
1: 庄图南，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就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我不明白，每一个工作。
2: 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的很好。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
0: 要去相亲。熄灯喽！熄灯喽！不说了，回家喽！郑老刚要来的衣服，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2: 锁门了。
0: 老郑头都过来了。
2: 李佳，该走了，你快下来吧。熄灯了，来了，怎么了？不是，李佳，你干嘛呢？你怎么回事啊？真来了，咱们真的被锁里面了。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哎呦，还没走的赶快走啊！
3: 锁门了，锁门了，还没走呢，快点走！你看看，
4: 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3: 说的我也听不懂，又说花儿，又说树，还说叶子，还说了池塘里的鱼。 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
4: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也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
3: 说了等于没说。

0: 张图南为什么？
1: 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呢。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
2: 张图南，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于涛
0: 知道个屁呀！
2: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佳，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1: 你要答案，你要答案，那我的答案呢？那云阳返校之后，你都有避之不及。
2: 李佳，
1: 那个李佳，我……
2: 你可以去看书了。
1: 李佳，
2: 站住！
1: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2: 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罗夏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让我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那我的答案呢？

0: 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1: 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原实话很难听，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拆穿。李佳，你欲望太多了。妈，你到底是看上我，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我要说真的搞不错，想你太现实。
0: 你呢？你相亲不现实，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
1: 除了我的现实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你对我还有什么？告诉我。我问过东城，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拳王的离别之后选择了我而已。李佳，你很现实，但我也很现实。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对我的一丝好感就妥协将就的。

0: 抓臭男！
1: 哎呀！
0: 你，臭男！抓臭男！

0: 哎呦！
1: 谁？
0: 啊？
2: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
0: 拿了。
2: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1周的病假。
2: 嗯，护理得当的话，1周之后就好得差不多了。
3: 哎，那个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
2: 不会。不过伤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
3: 明白。
2: 嗯，好，
3: 谢谢，谢谢护士。
2: 嗯。
4: 行了，人也走了，笑吧。
3: 真行，哥，真行。
1: 你这要干嘛呀？
3: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
4: 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啊？
3: 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和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你的指标生2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
1: 哎呦，哎，
3: 哥。

0: 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搭把手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
1: 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2: 你快闭嘴吧你！哎呀，我住林诺热家。
1: 哎，对，李佳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伤，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哦，动辄那儿有电话。
2: 雨刀，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1: 你别矫情，设计院男多女少，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佳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
0: 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
3: 你出差做什么呀？
0: 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市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
3: 东哲，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七日闲啊，谢谢你啊。
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1: 走啊！
4: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
5: 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6: 湖南年纪不小了。
5: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湖南哥主意正，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6: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5: 还有谁说过呀？吴叔、陈叔，上车！
7: 哎，鹏飞啊，
5: 上车！
6: 哎，上来，上来！哎哎呀，上来！
5: 哎，坐稳了。哎，
6: 哥。
7: 哎，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啊，
6: 今天接到活了吗？
7: 今天挺好。
8: 哦。我把这个申请与部门的流程
9: 我给你说下来了。
8: 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房房产科提出申请，填写职工
6: 部门。
8: 哎，欢迎回来了。哟，今天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粥店随便吃一点啊？
10: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儿了？
11: 哎，厂里要卖房子了，优惠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9: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11: 咱家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9: 我听。哎，
8: 王玲，王玲，
10: 等等，怎么
8: 了？市里面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布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啊，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别吃东西，别听你讲，走。
12: 哦，黄良，哎，你过来听听啊，
13: 我去吃个饭。
5: 舅舅舅妈，
8: 哎，你们回来了，
13: 我们去吃饭了。
8: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5: 不不，
11: 这不成自己的了吗？
9: 有钱怎么办呀？
13: 对呀，
9: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一个条款，首房范围。
14: 对已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9: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项目是在家属区的，厂里都找你卖。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哦，
14: 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9: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科问了，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咱家就能买。行，但那虎哥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14: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州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我还在苏州。
9: 赶紧吃，吃完了我就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14: 你去隔壁接的公用电话亭打，小卖部都是厂里的职工人士。

0: 我给林武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童兰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得跟他说一声。
1: 回来了
2: 啊！红烧大虾。
3: 是吧，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和西北风了。涛哥来过了，我们设计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你们让你带病工作。
1: 爸来信了，
2: 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1: 也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惠。
2: 重点
1: 就是咱们的小院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4: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5: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4: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两间房多少钱吗？
5: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是上面说了啊，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20%的优惠。
2: 20%，
5: 买，咱们买，咱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4: 他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他。他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5: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事情吧，我不哭吗？
4: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
5: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4: 吴峰，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嗯

0: 陆哥，郑总还没睡啊？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嗨，
1: 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不考虑，俗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

0: 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妈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
1: 等会儿，

0: 我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1: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儿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0: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以后逢年过节，但凡有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婆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
1: 儿。那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婆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0: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是，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2: 国界了啊！
0: 可你真得果断。世界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2: 果断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0: 是不是人都比你干脆？可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就是你去那借书，一杵书摊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2: 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0: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合不合适处着处着不就知道了吗？要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多简单的事儿啊！
2: 可是东哲，不是每个人都有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的。
0: 爸妈老说你最清醒，每次有大事都要问问你的意见，可你怎么每次一到你自己的事儿就那么不清醒？

0: 姐，
1: 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她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1: 他是哪里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0: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我去休息了，明早上去。

0: 组长，你这
1: 组长，你那是？
2: 是都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着呀，不想拿了，
1: 不拿。不行，夫人，不是，这么严重的？
2: 这是。这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让张老头给你开门的话，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一着急就跳窗。
3: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4: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5: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

0: 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1: 组长，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0: 临时的，临时的。
1: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2: 不说了不说了，我关上我关上。
3: 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谁汇报一下工作。
1: 我
4: 冬明，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
5: 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派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4: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你可以申请换组，不要固定派驻。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其实我都慢。
5: 我
0: 组长，给你买蛋糕
2: 啊，给我。
1: 谢谢。
4: 要不要来块蛋糕？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于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对不起。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我能问？
1: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这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说了。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啊。 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
1: 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0: 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 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

0: 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以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你如果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1: 就因为这句话，
0: 入党，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1: 我的欲望，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我也不想着。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来人！
11: 回吗？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5: 爸，哎，
7: 走，
2: 妈，
5: 哎，快，妈，
2: 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宋阿姨托我妈妈帮忙代办住房产权证，这是宋阿姨的授权电报、身份证、户口本。
1: 小婷，你办不了。
0: 缺什么材料吗？
1: 不缺材料，但是你办不了。
0: 不是说有委托书就可以帮忙代办吗？
2: 那厂里面那么多停薪留职的职工，我都打听了，陆阿姨一家都在外地打工，那写了委托书托人代办，房产科二话不说就给办了。那王阿姨家更是只有委托书，身份证、户口本信息都没有。房产科说了，一个厂几十年的熟人，那表格先交上去吧，等回头交房款的时候再把身份证和户口本补上就行。
3: 那房产科怎么跟你说的？
2: 跟我说只有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他们故意的欺负小婷。
1: 明天我去。
3: 你去也没用。宋玉家出着人吧，房产科一定是得到了刘副厂长的示意，就卡着这两间房子手续不给办。吃完饭我去给刘工打个电话。小婷，你去给动辄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1: 哎，就是那房产科为难小婷做什么呀？小婷不能代办，动辄能，动辄回来一趟不就行了？
4: 那我直接去上海接他也行，这样快。
2: 他最近出差呢，到处跑，不在上海。
3: 哎，那就给林工打电话，让宋英回来，他亲自回来，总能办成吧？
2: 哎，妈啊，房产科什么时候人最多啊？星期一。
5: 房子是民房产的，你们一定要买。
6: 这间房是民房产，凭凭凭我的，我有苏州户口。
5: 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别再来我家，给我走！
6: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走？
7: 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8: 啊，王晶，你怎么了？
1: 王小红想买进那间屋子，就是占你家院子不小面积的这间，
7: 四平方米，少是少了一点，正好搬进也是一点子。哎
1: 呀，我听那个王芳说啊，他说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他的，是他和周志远出钱出力盖的呀，是他自己的房子。
7: 说王永啊，要是想要这间房啊，想要这四平米啊，就得按市场价出钱买的呀。
9: 一间房都是自家出钱盖的，说起来厂里应该算钱的。哎呀，
7: 别管厂里怎么算那个违建房，王勇说啊，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不能享受那个优惠的政策。王勇啊，就是想白占这四平米。
10: 那价格没下来，钱也没交，
9: 这就吵起来了。哎呀，也比外边市场价便宜。
11: 怎么回事啊？
10: 哎，叫保卫科了吗？
9: 巷子里好多家都是为了房子吵架，吵吵就好，不用叫保卫科吧。哎，
1: 王丽啊，你家风老师说房钱的事情，这全款一次性付清有优惠的，所以我就想厚着脸皮问你一下。
12: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0: 哦哦，哎，不哭不哭啊，不哭，乖乖乖乖。
1: 嗯，你说吧，
0: 哎，不哭。哎，哎，不哭，哎呀，小婷，我不哭，看看，谁来了？
2: 爸，他们又让你看孩子。
0: 我今天回来的早，他们都不在家，帮你照看一下。哎，你干嘛去？
2: 到吴家让他们看孩子。
0: 不哭。
3: 我听说买房现在要按户口本上的人数，每个人只能有7.6平方米的福利房，那多出来的面积呢，还要按市场价买，啊，是不是啊？
4: 对啊，7.6平方米，你从哪里拼来的素质啊？
5: 还有零有整啊？
3: 你从哪里拼的呀？
5: 小婷来了，
3: 小婷啊，来，你办，
2: 刘阿姨早上好。
5: 你家隔壁那个事儿啊，哎呦，给我们科带来多大的麻烦呀！陆科长是又挨骂又写材料的，气得不行了。
6: 市里轰轰烈烈房改，棉纺厂职工打进派出所，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4: 你家又没有违建，你今天来凑什么热闹？
5: 改天再来吧。
6: 我怎么记得你们家表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价格下来交钱了。
2: 我是为宋家的房子来的。
7: 小婷啊，你办不了，光有委托证明不够，必须是本厂职工或职工家属才能代办。
2: 那您先看看材料全了吗？
7: 材料就算是全了，你也没有代办的资格呀。
2: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吗？
7: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5: 但是我们要办理啊，我们都是直系亲属。
2: 这是我和林栋哲的结婚证，我婆婆委托我来代办手续。
3: 哎，真的耶，我看到上面写名字了。
8: 哎呀，什么时候的小婷结婚了呀？
7: 小点声，这又不是菜市场。
8: 那你就小什么声呀？喜事啊，有什么可小声的呀？
9: 对呀，
8: 对呀，小声真好呀！哎呀，怎么掐灭了呢？对呀，真是。
2: 厂里有种说法，说每个人只能买7.6平方米的福利房，多出来的就要按商品房的价格算。
10: 我爸妈说，既然咱们都公开了，
2: 就让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你们家户口本上，这样你家多一个人头。
11: 但我早就不在苏州的户口本上了。你能签吗？
2: 你听我说完呀，我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户籍派出所，

0: 结果派出所说咱妈的户口本上还有两个名字，吴珊珊、刘琦。
1: 哎，小婷你回来了。
2: 嗯，回来陪陪爸妈。
1: 这么晚还喝咖啡呢？
2: 晚上还要备课。珊珊姐，
1: 哎，
2: 什么时候方便请你和刘健喝杯咖啡，说一下宋阿姨房子的事情。
1: 还叫宋阿姨啊？不是该叫妈妈？
2: 喊宋阿姨清楚一些，不然不知道是哪个妈，不知道是哪家的房子。
1: 行，我和刘健吃完饭过来。
3: 刘总，阿姨，
4: 请进。
2: 哎，刘健，
3: 哎，进来坐。
5: 阿姨，
2: 怎么有空啊？孩子呢？
1: 小婷，让我和刘健过来说说话。
2: 坐吧。
3: 坐。
1: 我爸在帮我们带孩子呢。
2: 啊。珊珊姐，喝点茶。
1: 我也喝咖啡吧。我喝了咖啡，照样困，一样能睡着。小婷啊，说房子之前，
3: 来，喝一个水。
1: 先恭喜你和动辄，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2: 本来想等婚礼再公开的，没想到因为房改提前公开了。
6: 小婷约我们过来谈房子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粮食局呢也在房改，说三年内集资建房，解决青年职工的住房问题。桃溪小学暂时没有动静了。
1: 桃溪小学在看学区里其他小学的动作，迟早也会有政策的。谢谢。
7: 住房改革是大事啊，公积金啊，低息贷款呀，集资盖房啊，单位啊，一定会一步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的。
1: 嗯，是，就是要等。
6: 等到单位的福利房下来之前啊，我和珊珊还是想暂时住在宋阿姨的房子里。哦，我们商量过了，居住期间按照市场价付房租，等到单位的房子下来我们就搬走。
1: 黄阿姨，你也晓得的，这生完孩子的日子最难过了。我婆家娘家要是有一家能住得下的话，我肯定是愿意挨着老人住的呀，老人搭把手我就轻松很多。但是这两家都住不下，我和刘健在单位资历又浅，宋阿姨房子又空着。
2: 苏大也在改革，但僧多粥少，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工龄、职称、学历、工作成果。我资历浅，又不肯签长期合约，分房资格被排到了最后。
1: 是啊，僧多粥少，这单位的房子就那么点，再怎么改也得论资排辈。
2: 各个单位政策都不一样，棉纺厂的政策提醒我了，我就想着把户口迁到宋阿姨本子上。我去派出所迁户，意外发现珊珊姐和小琪的名字也在本上。
1: 小琪的户口可能是落户的时候顺便写了现在的地址。嗯，小琪落户的时候我也在坐月子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弄错了，一定是厂子弄错了。
2: 我研读过房改文件，无论是集资盖房还是优惠售房，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规定面积内的优惠住房。如果有人向粮食局或者桃溪小学举报你们现在有房子，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珊珊姐和孩子的名字在宋阿姨房子里，那恐怕你们的分房资格要向后挪了。

0: 小婷，
1: 隔壁王家房子涉及知青，宋阿姨的房子涉及留职停薪职工，王家争房上了报纸，棉纺厂一定不想再上报纸。
2: 珊珊，回去吧，明儿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刚才好像看到了雷公。
3: 什么郭佩，什么盖，刺头的儿媳妇，也是个刺头。
2: 珊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工作可不能丢啊！
0: 我知道。
3: 珊珊，你让刘健的爸爸想想办法，毕竟你已经嫁到刘家了，他总不能看着你跟孩子流落街头吧。
0: 我送大家齐回去了。

0: 小婷啊，你知道我难，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1: 珊珊姐，你婆婆经常把孩子丢给我爸管，我爸给你家做免费保姆，他也不容易。还有户口的事情，你跟小琪是两个月之前迁到宋阿姨户口本上的。刘副厂长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房改消息了吧？你在宋阿姨户口本上，你要是当初进了附小，就有资格买棉纺厂的房子了。没准已经买了，那宋阿姨这两间房现在就是你的了。
0: 小婷，你想多了。我当时不知道房改的事情，是刘建洛的户口。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不会骗你的。
1: 不说了，珊珊姐。你跟小琪户口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宋阿姨说。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她是户主，她只要回一趟苏州，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可以注销本上的其他人口。
0: 放心。我会迁出去的。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妈，别拿太重的东西啊啊！放放。哎哎，慢点慢点。
1: 小心点，抱着孩子呢。谢谢。妈，我后天下午没课。我去邮电局申请装电话，那玻璃窗怎么办？
3: 张叔说他会换，这钱就让张叔挣吧。

0: 你爸就有悔还，让他还。白天开车，晚上刷墙，那就慢。有的钱省不得，你得让别人也挣点。我
1: 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就已经花了几千了，我心里虚得很，能省一分是一分。哎，
2: 常言啊，
3: 嗯，
2: 谁的电话？
3: 民工的。
1: 爸收到产权证复印件和合同了。
0: 收到了，收到了。你妈妈说了，说是一家人借个房住，还欠什么合同啊？太见外了。啊，还有
3: 你爸爸不停的夸你说你做事周全周到、严谨。
0: 我好占亲家便宜的，一个月60，又是贵。
3: 大舅妈啊，找油漆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非要省钱自己刷。
0: 我脖子都要养断了，<笑>你开一天的车，坐到那脖子都僵了，刷刷油漆，养养头，活动活动。
3: 大舅妈，
0: 啊，
3: 其实我更想躺着。
1: 那我来，我活动活动。
3: 我说着玩的。
1: 张老师，张老师，来我来。
4: 你好，小饭桌看一下。哎，好，请。
1: 这边小饭桌可以看一下，哎，小饭桌看一下，
5: 小饭桌啊，
1: 新开的还提供吃饭，
5: 新开的，这新开的，
1: 小饭桌可以看一下，这边小饭桌可以看一下，爸妈，
5: 哎，
1: 妈快来，
5: 来了，
1: 妈，
5: 哎，
1: 这是咱家的，快收好，
5: 别急，别急。
1: 阿姨，你看你，复印件呀？啊？哦，这个5年内不得有交易，到时候再发原件。<笑>
5: 啊，到时候，对对对，要5年。
1: 啊。
5: 哎，你送阿姨的呢？
1: 我上个星期在学校的时候就寄过去了。
5: 好，给你妈妈寄过就好。我收到的。
6: 我这要不要给你买一把锁呀？锁起来。对对对，一会儿我就去买把锁。<笑>我怕，不会有人偷这个的。这可不好说。那晚上要不要加一个菜啊？庆祝庆祝。
1: 我加2个。<笑>
6: 那我去帮忙。
5: 好，快快快！
6: 我黄玲以每个月60元的市场价格，租下林家2间房。具体约定如下。
1: 您姐是私企人，怎么还收租金呀？
6: 这就是小婷做事周全呀，她很细心，很谨慎，多少人盯着这2间房呢？现在有合同，有租金，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1: 那就跟当年鹏飞一样。
6: 哎，对对对。啊！哎呀，
1: 宋一命怎么这么好啊？找到了小婷这么好的儿媳妇。
6: 我以前老觉得这日子难熬，是真难熬。上不完的夜班，动辄闯不完的祸。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动辄上班、结婚都没让我操心。咱们住了半辈子的小院，也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0: 一掉下来啦！咱们数几下，一二三四，哎，
1: 第四花奶奶
0: 啊，一二三，第三下，
1: 这是花奶奶，
0: 一就掉下来了。还有谁要啊？
2: 我。啊。
0: 请坐。
3: 你就是黄奶奶的儿子吧？你是同济建筑设计院的吧？建筑好啊，真大钱。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建筑系，刷八九十的。
2: 你是哪家的娃娃呀？
3: 我们爸妈都不是棉纺厂的，你不认识。
0: 厂里创收，附中附小。

0: 都对外招生了，交了赞助费就能上。这些孩子们离家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休息，放学了也没人看着写作业，就来咱家了。吃一个。
1: 那你是怎么知道叔叔是宏基设计院的呀？
2: 天机不可泄露。
3: 叔叔，你的背包上写着宏基建筑设计院。
2: 我也看了，
4: 大家都说这院风水好，有三块活招牌，一块铜器，两块交大。
1: 那你是还没见过那两块活招牌吧？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其中一块活招牌跟你很像，小时候捣蛋的很。
5: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的黄金节。下一个来擦擦手，妈妈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擦手，来
6: 点心，
5: 哎，再见再见，擦手，
7: 奶奶再见，
5: 再见，
8: 黄
9: 明，
10: 黄奶奶再见，
11: 奶奶
9: 再见，
11: 回来了，
12: 哥，
11: 黄奶奶回来了，
13: 过来洗手啊，
14: 你
15: 来
13: 了，来了来了，到了，
15: 让黄奶奶坐，快
13: 快快，来来来，过来洗手，来擦擦手，
11: 谢谢黄奶奶，谢谢哥，
16: 好，黄奶奶来，我来洗手。
11: 我出门了。
17: 哎，鹏飞哥，有人送你围巾了。
11: 去看个电影。
18: 看完电影就送小周回家，外头冷，你也早点回来。
11: 哎，好，
16: 注意安全啊。
11: 知道了，大舅舅，走了啊。啊。
17: 咱们院又要有喜事了。
18: 姑奶，冷吧？脱了鞋上来，盖上被子，陪妈说说话。
16: 楚南，
11: 哎，
16: 小婷每个周末都回来，都陪你妈聊天。你是难得回来一次，今天呀，好好陪你妈聊聊天。
11: 小婷，最近我可听说了啊，听说你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那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现在这办事风格越来越像林家人了。
18: 可不是，都说得了宋莹真传。
17: 妈，跟哥一起开我玩笑，说到底我最像你。
16: 哎，小婷，楚南。你俩猜猜，爸爸妈妈这两间房总共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16: 你妈工龄长，咱们家又是一次性付全款，5600。
18: 宋阿姨早退，工龄没有妈长，所以一样的面积，他们家7000。哦，
11: 这值啊，这个值吗？
18: 哦。有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老板专门来问你们家小院卖不卖，说咱们家小院被文曲星开过光，他想买了给孩子读书住。你爸当笑话讲给小婷，小婷受了启发，立马搬了小饭桌。
11: 来喝口水。小婷啊小婷，嗯，我现在除了觉得你跟林动哲是天生一对以外，没别的话说。
17: 妈，你看哥又说我。
18: 这说的是好话呀。
11: 就是，
16: 哎呀，这以前呀，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觉得怎么就不得劲儿，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了，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你修厕所我还觉得你是在浪费钱，不值当的，你看现在太值了。鹏飞都高兴，那个在菜地那个地方他装了一个音乐彩灯浇水装置，
11: 就菜地里那个。
16: 对啊，
17: 在菜地边上围了一圈彩色灯管，还有一个音乐播放器。妈每次浇菜的时候一拧开水龙头，电源就接通了，然后菜地里面有音乐有灯光，都有点像舞厅了。
16: 小天，不能这么讲，你让鹏飞听到了他会伤心的，他很用心的，而且我也知道。谁啊？
17: 我去看看。动辄，
19: 哎，子哲，不是这什么东西？
17: 董哲，
11: 真是董哲，董哲，
17: 哎，顺利吗？
19: 啊，顺利顺利顺利吗？董哲，你还没吃饭吧？
17: 还没吃饭，
19: 我去给你做两个菜啊。
11: 哎，好嘞，爸，加油。
17: 那换个衣服吧，衣服湿了。
19: 我收拾收拾吧，您一会儿过来吧。
17: 你们聊，
18: 那有喷泉。
19: 给我吓走了。
16: 你什么东西啊？
17: 冷了吧，冷了吧，快快快！

0: 图南，你也看到房产证了，是妈和爸两个人的名字。妈妈的意思，将来你跟小婷一人一半。
1: 那不行吧？这是你跟爸的财产。
0: 小饭桌是有执照的，用妈的名字登记的。办执照前，小婷征求了我们俩的意见，你爸主动说，写你的名字吧，免得将来扯不清。 小饭桌和补课都刚开始，但看样子都能挣点钱。你爸说了，以后每个月给你阿爹阿伯150元，逢年过节看情况再多给些，其余的都让我存起来。
1: 啊！我爸跟阿爹阿伯吵架了？
0: 没有。你爸呀。 他刚知道小婷私下领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床上扎扎实实的躺了好几天。他以前总觉得他要管所有的人，结果小婷私下领证，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也不要他管。
2: 爸是老师，他可能管学生管惯了。
0: 可不是，他总觉得他努力管了就会有好结果。 他管小婷的工作，结果小婷在苏大受排挤。他不让小婷和动辄一起找工作，动辄现在工作那么好，他嘴上不说，心里是后悔的。
1: 你爸说了，他老了，只有我了。妈，我听鹏飞说，您卖票回家晚。
0: 爸每天都是做好饭，等您回家了才动筷。哎呦，
3: 爸，忙什么呢？
0: 来来来，动辄，啊，你打个鸡蛋。打个鸡蛋，对，打鸡蛋。你知道，小婷水开了，你装点水。
4: 哦，好嘞，好嘞。
0: 郑东正被也到结婚年龄了，你阿婆想让你爸赞助他们买房，你爸正琢磨呢。鹏飞无意间说他正在看商品房。 计划买2套，一套自己结婚住，另一套先出租，将来接他爸妈回苏州养老。你爸一下子清醒了。上次孙阿姨来，直接给小婷了一张存折，说将来办酒席用。他反应过来了，林家比咱家有钱多了。动辄的工资又比小婷高那么多，他怎么着也得存点钱。
5: 一是不能在亲家面前丢了面子，二是你在上海没有房。
1: 妈，谢谢你，你和爸都为我考虑了这么多。
0: 爸妈不是催你啊，我儿子这么优秀，早晚都要结婚的。哦。<笑> 个人问题，你自己拿主意，妈尊重你。妈就想着我和你爸现在还能干得动，我们俩就给你们多存点钱。
6: 哥，来喝点吧，爸炒了点花生米跟鸡丁，我们已经喝上了。
1: 一会儿的。

0: 难怪小婷说这白天是小饭桌，晚上就像个色情场所。哎，小婷，妈，
1: 啊、
0: 爸，来看烟花，放烟花了。
1: 小婷来了，
0: 来，快，小婷。

0: 行，林动辄，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嗯，为了讨好丈母娘的老丈人，直接从香港背了两口锅回来。
1: 哎，小听说这个慢炖锅呀，炖红烧肉得3个小时，如果熬粥得1个晚上，这完全没有那个煤气炉的好用啊。哎，
2: 小婷说红烧肉最好先在铁锅里炒出糖色，再放到这个慢炖锅里炖才好吃，这不是
3: 带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啊。
4: 小婷来做菜给爸爸看看。
0: 我这都3碗了，这味道反正在我这儿都过关了。
4: 行。
0: 妈，怎么样，
1: 这个口感我是觉得不如那个煤球炉上小火慢炖的啊。哎，但是比那个煤气炉上要好
4: 吧。那煤气锅多沉呐，平常白天向鹏飞又不在家，您推了个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换气多累啊。咱以后就用这慢炖锅。
3: 哎，这个锅做玉米饭应该好吃。
1: 主要是方便，确实方便。你看这个往厨房一放，人不用手了就可以离开了，对吧？你看这个，这预约是不是就是这个设定时间？
4: 对，
1: 确实是方便。
5: 不仅仅是方便，主要是安全。妈，你看你又做午饭，还要做下午的点心，又要照顾孩子，我就怕你忘了炉子上的火，那电器安全。啊，我有次回家还看见煤气罐没气了，我看爸端了盆热水，把煤气罐放到盆里。那罐里煤气受热，灶台上又有气，妈还接着炒菜，我当时吓出一身汗。
6: 还有这事儿呢，妈妈，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7: 大家都这么干，你上次说过妈了，妈知道了。
1: 哎，动辄，这个在香港贵吗？
0: 爸，您别打岔，这些我和小婷平摊，这是安全问题，这钱得花。
4: 也不贵，爸，小婷让我看着买，我就跟我几个同事去了趟电器城，他们那才是见啥买啥，跟不要钱似的。我当时要驮得回来，我就再买一个微波炉回来了。
3: 行，等我之后结婚，你也不用送我红包了，送个电饭锅吧，这饭挺好吃的。
0: 想了你，那我就送你一个夜总会的霓虹灯牌啊。
4: 我们初一二前把那浇水装置拆了啊。
3: 为啥呀？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大舅舅大舅妈？
8: 对，
1: 行，还行还行，
8: 我喜欢。
4: 你喜欢吗？
8: 我经常站在那儿吹口琴。
3: 听见没有，苏州也有电器店，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去逛逛，要是有合适的微波炉就扛一个回来。
4: 行。
8: 不要不要，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0: 啊，您别不好意思，这钱花了也比存在银行值。那迟早要花的，早花早享受。
5: 对，妈，这笔钱是我帮人翻译英文资料的时候挣的，不是他的钱，不用不好意思。
4: 是我的钱怎么了？我的钱妈也不用不好意思。
1: 好了，
0: 而且再说了，那小饭桌跟补课都能挣钱，咱们这叫先投资再赚回来。
3: 哎，行了，微波炉的钱我来出，我回家回得晚，用微波炉热才方便。
5: 那这样，你们吃完就去逛逛，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勾出了一份适合小饭桌的菜谱。当我看说明书上字太小了，我准备写一个大字的。哎
8: 呀，妈好幸福啊。

0: 哎，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好吃的来了？
1: 还真有。
2: 来，看看，
0: 这什么东西？
3: 黑米，这我们东北经常喝黑米粥，特别养胃。
2: 这不是东北的黑米，这就是一般的糯米。苏州人呢，用树叶汁把这个

0: 成了黑色，蒸晒之后呢，就变成了乌米，吃起来还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哎，这家店不是东北菜馆吗？怎么没有黑米粥啊？
2: 熬起来费时又卖不出价，很多饭馆都不做了。我好久没喝到。
1: 行了，我先回去找我老板汇报去了。你吃完记得把班长送回家啊。嗯。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财源滚滚，情深意长。
2: 你拿一个。
4: 哎，等会儿，你别去了，
1: 我来
4: 吧，你去吧，你走吧。啊，
1: 行，那我走了啊，没，你慢点吃啊。
4: 真走。
2: 新年快乐。装图男，你别跟着我啦，我想自己走走。啊，每年元旦我都会走一走，看看上海的新年。已经是我来上海第十年了，想多走一会儿。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认识十年了。嗯，
2: 时间过得真快。
0: 哎，你说我要是现在才敢追你，会不会太晚了点？
5: 哎呦，不好意思，看你怎么回事啊。
0: 热吧？
2: 没事。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0: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以嘉，我说实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2: 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0: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上课实习，留沪竞争，项目合作，这所有的经历啊，无论好的坏的，都让我越发的确定，你在我心里不可替代。
2: 其实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也想听见你的声音，想见你，也想让你给我个机会。其实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顾虑太多了，尤其是看到小婷瞒着家里人毅然跟动辄结婚的时候，大受震动，开始懊恼我是不是太瞻前顾后，应该像小婷一样勇敢一点。
0: 你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反正我呢，最向往对等的爱情。如果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了，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我也可以暂时接受你把我放在你心里最低的位置，但只是暂时啊。
2: 有点难，但我尽力。哎，
0: 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呗。
2: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0: 遇到分歧跟矛盾的时候，必须两个人才能解决，不能单方面的解决。没了，你呢？
2: 设计院有规则，所以不在同事之间公开恋情，减少恋爱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也算给我们留个退路。
0: 退路？
2: 恋爱失败，体面分手的退路。
0: 好，
2: 张图南。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名士，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0: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8: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星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起来他明，他压根不是给人用的药，是兽用药。
1: 他经常啊和另一种镇静高手做拉西畔，组成黄金搭档，能快速放倒一只成年的黑熊，但用在人身上就等于开启了一场危险的神经冒险。
0: 这种冒险代价巨大，少量接触就会引发强烈幻觉和迷失感，让人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剂量稍大就会抑制呼吸，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
2: 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杯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
3: 什么味道？
4: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吸就头晕，然后就容易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

0: 身上还都。
1: 2026年7月1日，替莱他明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予以管制。珍爱生命，拒绝药物滥用。

跟随汉江的风，前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穿越一座文化古城，奔赴古朴与潮流的盛宴，看汽车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60多年前，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试图筑起这道170多米高的大坝。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综合国力，10万人肩扛担挑将近10年，不得不在离目标还有10几米的时候暂停了建设。一同暂停的，还有南水北调的梦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很多建设者不甘心就此离开，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一等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建设者和他们的后辈们，还有这座城市，这汪清水，终于等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新开工。2013年，大坝加高工程完工，第二年正式通水。为保这捧一眼见底饮用水的捷径，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水鸟。人们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一路沿江向南，穿过连绵的山岭，汉江借山势冲击出4.6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它孕育出一片湖广熟天下足的风雨土地，也顺势将一座古城揽入怀中。地处交通要道，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但铁打的襄阳，流水的守护，是这座古城留给世人的印象。宽阔的护城河守住一座城，也守住了2000多年的时光。三顾茅庐，隆中对策，水淹七军的三国往事，唐朝出现的夜市，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历史轻松融入到了人们今天闲适的生活中。

这是一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城市。50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十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鄂西大山深处。在这里的21条山沟里，建起了发动机、车架等27个专业厂，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从无到有，到跻身世界前列，扎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机遇。现在平均每2分钟就有3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这是全国集中度最高、功能最全的汽车试验场。海内外超过1500家汽车企业在此试验测试。爬坡下桥，急速绕桩，从每一个飞驰的身影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当年那些建设者们从远方来到这里，点燃激情、大显身手的影子。前往传说中的千湖之地，发现江湖里的宝藏，在湖边的动物社区体味不一样的家长里短。

我们的飞行由北向南跨过长江，水域面积逐渐增多，这些湖泊曾经属于同一个上古传说云梦泽。在漫长的时光中，长江、汉水在洼地与丘陵间肆意摆动，造就了这里水陆相间的独特形态，也造就了湖北无法计数却独特迷人的千湖印象。这是千湖之一，1002座小岛均匀分布其中。既然数字够了，它本可以叫做千岛湖，但全世界共有3个湖泊可以享此殊荣，不愿共享，只爱唯一的它，便给自己改名为仙岛湖。而这个仙字不仅告诉人们它美得与众不同，也让云梦泽的浪漫与传奇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在这里，一袭大红斗篷就能尽显江湖儿女的豪迈气魄。看看小朋友才知道，原来长大是件太耗费勇气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自己选的路也需要别人连拖带拽才能坚强挪过去。在这里，河湖港岔交织出一片红色热土。上世纪30年代，洪湖军民充分利用水陆相间的有利地形打击反革命武装，以洪湖苏区为中心建立湘鄂西工农红军的根据地。今天的洪湖岸边是农家人的田园，小舟划破迷雾，花藕仁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

在伸及肩膀的水下挖藕，靠的是手眼脚齐力配合。一天辛劳之后，没有什么比炫耀劳动所得更快乐的事情了。最长的莲藕并不一定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但是今天巧遇空中摄影机，必须好好合个影，以后留给儿孙看看。距离长江4公里的湿地中央，600亩池山刚换上一年里最火热的色彩，来自天南地北的房客就立刻住了进来。这里大多是鹭鸟，目前维持在20000户左右。体型硕大的大白鹭和苍鹭一向种一顶楼宽敞的高景观，这样的高度也为大个子起飞预留了充足跑道。住在低楼层的小家伙们是十足的夜猫子，别看一个个都睁着眼睛，其实此刻是他们的睡眠时间。秋去春来，迎来的不仅仅是新的一年，还有许多新生的宝宝。无论哪个成长阶段，家长们都操碎了心。中间楼层的白鹭家家都是四胞胎，吃饭时间难免有些吵闹。隔壁单元的池鹭一家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家的大鱼大肉。顶楼的正在学飞的苍鹭宝宝显然不受干扰。父亲示范，母亲讲解，孩子们哪敢分心。这片难得的湖景小区不仅位置绝佳，更有人们的精心呵护。来年候鸟们归来，这里依旧会是安家的首选。最后的旅程在长江之畔，登上绝佳的观景台，参观一座沸腾不止的老厂房，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最后用灯光点亮这座英雄城市，

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

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浦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浦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再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

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欲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武汉，从来不缺理想和使命。历史上的武汉，亲历了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00多年前，伴随一声枪响，革命者将民主共和的旗帜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座英雄之城，总能在人民需要它的时候挺身而出。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的就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彭总，
1: 哎，
0: 替政委，
1: 来的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2: 来，坐，
1: 来，吃。
3: 哎呦，黑豆啊！
0: 彭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1: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
0: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1: 胡宗南。
0: 彭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1: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这一带，兵力相对空虚。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
4: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1: 对，
4: 这个任务交给我二宗，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行，
4: 下命令吧。
1: 好事都给他。警长，
5: 警戒，警戒！
2: 文总，齐政委，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6: 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黑压压的一大片。
6: 彭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这抵挡一下。
1: 走，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6: 他们离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
1: 放心，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打个盹。老弟，你帮我盯一盯啊。
6: 哎呀，那我先出去看看，
2: 走。

0: 战斗。
1: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快点，快点！

0: 敌人过去了，啊，过去了！这走得这么快，我刚打着盹儿。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这古时候啊，形容大将方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用在您身上再恰当不过。
1: 我真是佩服，佩服死！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那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那到今天，这颗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
2: 不是多少？10万？您这颗人头啊，百万都不能跟他换。
0: 他们往北，咱们向南。
3: 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行，来，有了。小李，咱们出发。
4: 走。
3: 盘龙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 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万担，军服4万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今天请大家喝好酒啊！来，哎，
1: 主席，各位首长，吃饺子。
0: 哇，饺子好了，来来来，多喝点啊！开心开心，
2: 你
0: 好，嗯，好啊，主席啊，这可是自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吃饺子啊！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
3: 大吃一顿喽！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感谢老彭啊。嗯，盘龙一战啊，不仅取得了胜利，最要紧的是啊，解决了面粉10000担、金服40000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嗯，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送来的。<笑>
0: 好酒啊！饺子下酒，越喝越有。哎，主席，你平常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怎么样？
2: 对啊，来一杯。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3: 好，拿完。
2: 好，嗯。
4: 来，干杯啊！干杯！主席，喝酒得有酒令，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助兴。
0: 好，好，好，好，好，好。
4: 胡蛮胡蛮不中用，言语过路打不通，丢了盘龙丢随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6000当俘虏。

0: 九个伴侣，像狗熊。
1: 好啊，别的好啊，来啊，奖励你一个饺子。哎，好啊。

0: 哎，小博，来，介绍一下，洪总。哎，你好，
1: 齐心，咱们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成员，哦，也是咱们习政委的爱人。不是吗？哎，小李，哎哎，你好，你好。
2: 仲勋知道你来吗？
0: 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1: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啊，
3: 洪总。
1: 我有个事儿要找你，你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助学大会的，不了解情况你。
4: 老于，哎哎，
1: 今天给我多搞两个菜啊！
4: 哎，好嘞。
1: 来，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4: 徐鑫啊，彭总一向生活节俭。
5: 这回是为了你颗粒了，你口福不浅啊！你胡说，钟勋啊，咱们俩呀，搭伴工作那是有缘的，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嘛！
6: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来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5: 行了，去我那儿吧。走，来来来，走走走。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1: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死死地拖在陕北。
7: 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可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紧紧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
8: 方总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7: 那你猜猜，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榆林。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
8: 在全国产生震动，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守将邓宝山出身西北军，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彭总，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上方。这一带啊，没有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9: 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10: 排长，排长，早上水了吗？没有，比水还金贵呢。你看
9: 什么呀？
10: 苹果，苹果，哎哎哎，别拿，别拿，别拿，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0: 我们这苹果卖给我，您就是革命的功臣。
1: 对，
0: 您要革命胜利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您。
2: 对，
3: 问题这苹果它不是我的，这我替人烧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0: 不卖还不行吗？
2: 不行，
0: 不行，
2: 不行，
0: 我不卖。
2: 你看这样，
0: 不卖，不卖。
2: 您把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1: 您卖谁都拿着吧，拿着吧。
4: 不行啊，长官，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
0: 这地儿没有。
2: 您是不是嫌钱少？
0: 哎，不是，这样。

0: 这些给您。
1: 这个不要，
2: 我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
3: 保住，
2: 到，
3: 我马牵过来。
2: 是，
3: 拿。老乡，来。您要愿意的话，您把马牵走，把苹果留下。
0: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只能先给您打个白条。等我这仗打完了，回来我多给您钱，但是苹果您还得留下。
4: 我看看。
0: 哦，你好好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行啊？
4: 马是好马。如果你愿意换呀、啊，那也行。
2: 团长，团长，
5: 不可能啊！
2: 不，
3: 都别废话。
0: 老乡，
4: 哎，
0: 趁我没反悔之前，马拉走。
2: 不能啊，团长！不能啊，团长！
3: 闭嘴！
6: 走，
2: 团长，
3: 放开！
2: 团长，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把苹果给彭总和习政委赶紧送过去。
2: 是。
4: 嗯，
7: 彭总，习政委吃苹果。
6: 哎，哎呦，哪儿来的苹果呀？
4: 能啊，
7: 是石头船长送来的。
4: 石头弄来的。
7: 对，
4: 这个小子还能弄来苹果。
6: 嗯，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
7: 就弄来一筐，你和纵队司令都有。
8: 跟彭总第一天，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这样，你呀，把这些苹果送给那些生病的战士，啊，
7: 这全送走了，
8: 全都送走，快去吧。
7: 就
8: 去。
9: 这些天大家走得很艰苦，沙漠行军，主要是缺水。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8: 彭总，你不用故意自杀。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
9: 那你们觉得我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娘妈的，今天我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地拉大。
10: 徐政委，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撤销石磊团长职务，降为营长，散会。

0: 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1: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徐政委，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0: 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
1: 这是我的检讨。

这些年您不仅一次的降我职，但是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

0: 司令，急电！
1: 又是榆林发来的。
2: 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司令，
1: 胡元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0: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二十八旅了吗？
1: 一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彭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
3: 我们再不出兵，一旦共军发起总攻，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4: 司令，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3: 中校，你来的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4: 司令，我的二十八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
0: 二十八旅必然全军覆没，我整编三十六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二十八旅负责，也要为你三十六师的弟兄们负责，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
5: 司令，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根据我的情报，邓宝山一直跟共党有联系。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这几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没有抓到把柄。这么看来。
3: 共军进攻榆林是假，其真实力图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5: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整编三十六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河盘龙的覆辙。
3: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个两败俱伤，我们正好过安关火。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二十八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三十六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3: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
5: 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为什么？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
0: 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

0: 所以吕仲圈套，损兵折将。
1: 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2: 报告司令，
3: 委员长急电。
1: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3: 司令，委员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1: 什么？
4: 王总，有什么情况？
5: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36师增援榆林。
6: 太好了，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一块肥肉啊！
5: 整编36师可不是一块肥肉，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不好崩了你的牙。
4: 王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36师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5: 而且36师的师长钟嵩，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屡建战功，是个难缠的对手。
6: 黄总，你放心，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埋伏，凭借这里的有利地形，绝不让钟嵩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包钟嵩的脚。
5: 命令部队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6: 是。

0: 果然厉害，我不会饶了你。绝不让他得逞！撤回！
1: 秦老鹏向部队解释一下，打榆林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泸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
2: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 不久，我西北野战兵团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九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失利后，中松的三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2万多人，由北向南挤压。

0: 而董昭和刘戡的所部6万多人突破绥德防线，由南向北逆袭。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力量，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1: 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发报，让贺龙老总来接应中央纵队，迅速过河？
2: 你去发报吧。好，恩来啊，朱军，
3: 王喜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哦，
2: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也给老彭他们争取战机，我们应该继续留在陕北，继续选择向东北方向刘戡部前进。
3: 不行，我不能拿九支队和主席的安全圈子堵住。哎，
2: 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轻车熟路。而刘戡他们，哎，虽然人多，但是耳目不灵，啊，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唐总啊，
1: 嗯，
0: 还没休息啊？
1: 没有主席他们的消息，我睡不着。
2: 这中央纵队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
0: 可真叫人揪心。
1: 钟勋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
3: 你打算打哪一路？
1: 中松的36师，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2: 这中松眼下形势正经，是玩硬的。
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0: 下面就是雨河堡至镇城堡的公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啊！马上执行。是。
1: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路人马。如果他们想伏击我36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
2: 如果我是彭德怀，我选择镇川堡以东，那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但是如果我们要南下，那也是我们必经之地啊。
3: 报告，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
4: 中松改走无定河西岸，
5: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6: 这个中松还真够鬼的。
7: 彭总，徐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让中松和刘涵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
8: 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

0: 们迅速集结主力，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时，迅速插入他们两部之间狭小的缝隙，在沙家店消灭中松。
1: 那咱们直接攻打他的师部，能有把握吗？
0: 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2: 这个中松像狡猾，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0: 中松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师部。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松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四、第六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3: 是。
0: 王震的第二纵队
4: 到，
0: 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禁止东沟宋家井地带。
3: 是。
0: 张宗逊的第一纵队
3: 到，
0: 禁止高柏山由西南向东北进行攻击，在沙家店干掉中松。
3: 是。
5: 牺牲的决心，跟敌人血战到底，绝不退后一步。
6: 营长。

0: 喂，喂，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你讲话，刘军长。
1: 司令，通了。
2: 刘戡，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3: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围点打援之策？
4: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3: 插入我和中宋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4: 难道他就不怕被何卫歼灭吗？
2: 彭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彭德怀敢有进入你们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三十六师连续长驻军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沙家店一带地形适于阻击，彭德怀这一期看似兵行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
3: 雷震明白了，司令请放心，我部定会全力突击，合围彭德怀。
5: 刘戡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阻击部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6: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戡的增援部队。
7: 是。
6: 王振柱，123旅情况怎么样？
5: 敌人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
6: 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123旅吃掉。
5: 是。

0: 难道真的要灭我成宋不行？
1: 我是程松，立即给我截留石洞。
2: 很不好，123旅旅长刘子奇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3: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55旅就近驰援。
1: 25旅，马上就到。
4: 吴成松，快！吴成松。

0: 师长，你这是干什么？你放开我！答应过校长，不成功则成人。
1: 师长，凭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座您说句公道话？脱件衣服，赶紧走吧。
2: 冯总，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
3: 娘的，
2: 虽然是让他自己给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冯总，您电话。
4: 喂，是老彭吧？你是李德胜啊？老彭，我是毛泽东啊。你怎么？老彭，祝贺您，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2: 可惜啊，让中宗给跑了。
4: 你们这一仗扭转了西北战局，区区一个中宗，无从为虑了。我与安来同志、李氏同志准备前往沙家店战场。
2: 盼望慰问西北野战兵团的广大干部战士。那太好了，我代表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欢迎主席。李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5: 刚才主席用的真名啊？
2: 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5: 太好了。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弛，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9: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0: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1: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2: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3: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1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1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4: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6: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4: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

0: 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凸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这胆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习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1: 刚才主席用的真名啊？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这太好了。
2: 将军，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打下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 打了这一仗就过卯了。八家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吴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

0: 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只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啊。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首旧作送给你们。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啊。
1: 谢谢主席。
2: 同志们，十二年以前主席把这首诗送给我，当时我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工农红军，今天我要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解放大军。

0: 你最近好像瘦了。
1: 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
0: 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的操碎。
2: 谢谢。
0: 哎，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2: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
1: 哦。
2: 不过给您提个意见，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
1: 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
0: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1: 不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不介有事儿啊？
2: 嗯，我今天来是找您的。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要向您告状。
1: 告谁啊？
2: 石头。
3: 马步，预备。
4: 好。好
1: 小子，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
3: 哎呀，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就告彭总。
2: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1: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也在医院，往后走。
3: 何问题？
5: 躺下！
6: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呀！
3: 躺下！
6: 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那你现在，
3: 右直拳，
6: 我跟彭总说说呗。
3: 右直拳，
6: 你说说呀，快点儿！
3: 直拳，
0: 苏啊，当着他的兵。
3: 右勾拳，
0: 有我和彭总，
3: 右勾拳，
0: 保证。练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3: 是。
2: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
3: 来，别石头。
1: 你小子，
3: 在原地
1: 上，到哪儿都不让我省心。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阻击幺二三旅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0: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1: 怎么不了解情况啊？这情况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了解情况。
0: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停。
6: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0: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1: 等等，小波，你们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

0: 知道，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恋爱，对，叫恋爱。
1: 朴姐，
2: 是，
3: 也不对呀，朴姐。
4: 大哥说动作大，
0: 大学生，
3: 我算啥呀？
0: 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
4: 你不仅还是大知识分子呢，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
5: 说反的话，是我拿下你的吧？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重症军医，一定要及时跟上啊！
0: 蒲姐，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
4: 行啊，训练的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
6: 王总，
4: 他们大多都是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6: 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4: 哦，
0: 那
4: 我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0: 别动，
4: 经不起考验。
0: 行啊，石头，现在学会。
7: 动脑子想问题了，哎呀，大人了，哎呦，救命啊！哎呀，
8: 怎么回事？
7: 大人了，大人了，我现在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可。
8: 住手！
7: 哎呀，大人了，你
8: 彭总，
7: 你这干什么呢？
8: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7: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9: 算我当哎呀，哎呦，哎呀，
10: 彭总，彭总，你得听我所述啊！
9: 把他给我绑了！
7: 不是，哎，彭总，
9: 彭总，
7: 哎呀，哎呀，
9: 我腿，彭总，哎呀，哎呦，站不起来了！
4: 等一下，
9: 哎呀，哎哎哎哎哎，
4: 于德水。
9: 哎，你还认识我吗？哎呦，石团长，好久不见了啊！哎呦，是哎呀，石团长，你可别给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4: 行啊，我给你做。
9: 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呀？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4: 哎，不，那个，哎哎哎，来来。
11: 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哎，不，哎，团长，饶命，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那个，其实我就是想俺娘嘞，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站起来。 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
4: 彭总，我肯定回来。小心啊！我就是像俺娘的嘛。
11: 彭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4: 是你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笑>
11: 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 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4: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
11: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 当解放军

0: 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
1: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劫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
2: 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好，
0: 彭总，
3: 政委，
0: 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
4: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钴丝多着呢。还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卫长官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几十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听瞧不懂。我当时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一下就冲上去了。
5: 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6: 是啊，
7: 砍死了呀。
6: 砍过吗？
4: 哼，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那个医生，当时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高马大，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插着过来，我刀一横给扛他，把刺给他挡住。然后我这，
5: 你呢？你呢？
4: 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0: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4: 咱个于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
0: 哦，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吗？哎，对对对，你别管我。来来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把刀子给你，拿着吹呀！
4: 咱吹啥嘛？
0: 吹啥嘛？吹啥鬼子呀？你不是左边就哗，右边就说话，来来来，
8: 想不想看？
0: 想看！
8: 来来来
0: 来嘛！
4: 这说起大鬼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在你跟前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
0: 等，啊，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啊！
4: 对对对对，营长是营长啊。我刚才说的啊，我可都是真的。啊，抗战未几年，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死在我刀底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0: 哦。
4: 对对，于德水啊，
0: 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
4: 营长，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哎，我知道。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过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们面，我是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了爹，是俺娘一手把俺拉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可我这人从小啊懒，不爱种地，这些年净打了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这不国共一打，我又出来当兵来，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到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

0: 于德水，你可真行，我佩服你。是想老娘了？啊，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1: 连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0: 是真的。你不害怕我跑了？<笑>像你这种人呀，
1: 好了，我倒省心了。<笑>
2: 王总，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一倒，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3: 这是个好办法呀。

0: 报告，政委，
1: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于德水？
0: 啊，对，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咱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1: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2: 石头，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0: 江水，你好大的胆子！你不计逃跑，你还脱马？同兄，我快是不要活了！把他们带过去！站住！不要走！站住！
1: 那就放下这些人，放下！放下！吕泽水，
2: 把枪给我放下！
0: 我女子，你上开！上开！ 你不要逼了！不要逼了！ 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俺娘，俺娘她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3: 竟然有这种事！是啊，还乡团在于德水的老家到处捕人杀人，恰巧这时候于德水他娘收到儿子捎来的军饷，还乡团就以供述的罪名把于德水他娘和一些地方干部拉出去活埋了。
4: 这样，你让于德水把他的遭遇跟全连的扎成个假想，到时候我跟彭总一块儿过去听。
5: 是。
2: 俺娘，经过这一个儿子，抗战保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村儿来拉庄丁。别人家是能剁就剁，可俺娘她亲自把我带到保障的。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有难了，是男人。”
6: 你就应该站出来。
2: 骨子后又远目刺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儿记在心里头。那没有我，抗战那几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
6: 可没想到，保障他又顶上俺屋的房，为了霸占俺屋的房子，他拧上俺娘，是供述。他们把俺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头，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上。
2: 都给闹的，他们心里膨胀，亲自自毁的还乡团的，给牛头上的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离过来，离过去，离过来，离过去，俺娘就这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彭总啊，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杂三术”运动。嗯，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
1: 咱们可不能落后啊，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彭总，
0: 什么事情？
1: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0: 这种事情，
1: 把人给我抓来。
3: 是。
4: 彭总，
5: 先别生气，
4: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纪律，纪律。
3: 他们还敢这样？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5: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解放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6: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7: 营长，一会儿见了彭总，你就把司令往地局门上来啊。
6: 彭总，我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
8: 彭总，他们都拿了什么？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6: 谁干的？谁带头干的？
8: 哎，报告彭总，思想很要干的。那余德水愿意接收，军法处置。
6: 余德水。
8: 我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6: 是。
8: 彭总，我知道这么做啊，太不给你省心了。可是班长的战士确实是饿得不行了呀。
6: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8: 住手！
6: 说什么？
8: 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哎呀，营长，你不要胡说。
8: 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恶干的。
6: 住嘴！
8: 哎呀，他就是想亲自订锅呢。余德水，你告诉我啊，你拿了一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我拿白纸，写标语用。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 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

我们全营战士白白去送死，句句说的有理着。啊，石头，娘妈的，你敢做敢当吗？

0: 何况石磊是个营长，营长身份带头出反军纪，罪加一等。李政委，明天一早召开公使大会。执行枪决，
1: 枪决！哎，
0: 政委，
1: 政委，政委，
0: 政委，
1: 不能营长了，他这里太远了。
0: 政委，
1: 事到这么干，可完全是为了战胜，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去救救他的命啊！
0: 别着急，这样，刘道长，来。
2: 彭总，彭总，老彭，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老彭，我知道你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对吗？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15年，15年呀。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0: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人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置三军啊。
2: 石头，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彭总，苏远，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对不起，苏远，我不该来找苏姐。
3: 苏远，你别这么说。
4: 其实我和老彭，你们是和真的都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彭总，我能再见他一面吗？可以。小石头。
0: 你怎么来了？你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我又没事。我不管，都什么时候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事一定要动脑子，怎么就是不听我的？苏叶。 如果有下辈子，我都听你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就不能自己去看看他吗？也许石头现在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0: 要打仗了，
1: 我怕我脑子会乱。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比谁都痛苦，你为什么要这样？

放了师营长吧！

0: 西北沿战兵团各部官兵，此战役是我兵团在西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也是收复延安解放西北的开始。方各部官兵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 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1: 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
2: 立正！敬礼！
3: 严长好！
4: 余班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5: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1: 是。
5: 愣着干啥？快欢迎营长！
6: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今天你站岗啊？是。提高警惕。是，请彭总放心。石头。
1: 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2: 是，
1: 王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
0: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胡长官，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坐。是。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卑职好去迎接你。
1: 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卑职大人记得，那是4年前日寇发动大屠戮湘桂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日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敌军全线崩溃。那个时候，举国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龙门。 抗击日军西进，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行。我记得当时我倒了3杯酒，刘兄只喝了1杯。
1: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让司令一醉方休。
0: 你刘戡所言并非狂言。今天，我想和刘兄重温当年。

0: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候消息吧。保证。刘戡率领总部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两万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嗯，
1: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 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现在我希望啊，刘戡总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嗯，胡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松失败的教训，这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2: 好，进来。
3: 副总，我一纵主力在官亭一带，以敌军前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4: 发生交火？
5: 军长，
3: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5: 你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3: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5: 去吧。
3: 是。
5: 军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位
2: 是
4: 王老师，
2: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9: 那他们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 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肯定不敢耽搁。
1: 嗯，
2: 进来。
3: 彭总，我一纵主力在官亭一带与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2: 发生交火？
4: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0: 对，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1: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0: 去吧。
1: 是。
0: 军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彭德怀果然是要围歼大员。
1: 军长，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那里怎么交代？
0: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宜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
1: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0: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1: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
0: 军长，下命令吧。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2: 是。
0: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当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1: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
0: 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又调整计划了，我担心胡长官。
3: 有什么想法？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亭的迹象？
4: 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动。
5: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亭，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4: 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 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亭，由关亭取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亭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0: 什么混蛋命令！军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
1: 执行命令吧。
0: 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1: 执行命令，部队全体开拔，向工人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今日务必抵达宜川。
0: 是。
6: 司令，
7: 下将，来了一封电报。
6: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7: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6: 你回复的？你断送了我二十九军，去给二十九军发电报。
7: 二十九军已经回电了。
6: 怎么说？
7: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宜川。

0: 何局长，
1: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包围过去，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宜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
3: 马上和宜川守备旅张旅长取得联系，问问现在宜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1: 是。
2: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您看，立刻撤到瓦子街以西，避免遭到合围。
3: 这样一来，我们就违背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军长，你好好想想，是命令重要，还是两万兄弟的性命重要？
4: 是啊，军长。
5: 军长，报告。
6: 报告军长，宜川张旅长说，围城之敌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2: 逃了？
3: 明白了。彭德怀的主力到了宜川。
7: 命令，
3: 组织部队向南马子高地，夺取向南撤退的通道。
7: 是。
8: 卢堪这个人果然厉害，一出手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节。瓦子坚不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9: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358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8: 王参谋，到，传完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秀礼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714团，一定要给我守住瓦子街。
7: 是。
8: 政委，我去714团看一看。
7: 王总，
9: 连长，我代表你去。
8: 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0: 这里这么危险吗？
1: 知道，你都听好了，接下来你面临的是一场恶仗，能否守住瓦解高地，是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听明白没有？
2: 总长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就剩咱俩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爷他娘的再叫我营长，盖不了了，就此当了阎王爷们，你还是俺的营长。好，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
1: 喝水，喝水。哎呀，哎呀，长，我哪能黑你呢？
2: 我命令你不能行，绝对没有。

0: 根据统计，此次宜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军区，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
1: 快点，
0: 击毙敌人750。
2: 吴总，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1: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等，
3: 余德水呢？

1: 司令，司令，连日来共军连克，勇兽武功扶风齐闪，直逼暴击。徐保师长没变，紧急求援。
2: 洪德怀这是吃了 boss 胆了，敢长驱直入。 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0: 下长，是我。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1: 洛川也不要了，
2: 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3: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0: 给我准备飞机。
1: 司令官要去哪儿？
0: 我要去兰州，我要去说服马家军，让他们出兵陇东，又要形成合围。我要在西府地区逼近彭德怀。
1: 是。

0: 彭总，嗯，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1: 你睡了吗？
0: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1: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宝鸡还在担心，对不对？
0: 那您不也是吗？坐坐坐。
2: 仲勋啊，我冷静的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宝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3: 彭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
1: 这个宝鸡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宝鸡，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对呀，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3: 彭总，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周密，而这个胡宗南马步芳又意向不合，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
1: 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
3: 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1: 但愿如此。
4: 说也好啊，这手都是痂，哟！彭总，习政委，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彭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了，裴少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宝鸡啊？
1: 你讲什么呢，王世泰？
5: 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试问。
6: 好好准备吧，啊！
7: 这次湖南淮进攻系统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来势汹汹。 胡宗南他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哎，我们犯不着为他卖命。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也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家，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8: 勇士们，出发！

0: 没想到胡宗南在宝鸡主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真是应有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两年呢。
1: 是啊，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彭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2: 为什么？
3: 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
2: 我估计，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4: 发现住没有？来的是国民党哪支部队？
5: 来的是国民党第五兵团，他们已经突破四纵的防线，离我们不到十公里了。
4: 什么时候的事情？四纵有没有报告？
5: 四纵的防线被突破后，他们没有通知任何有力部队，就擅自撤到祁山县以东的山里去了。
4: 妈的，狗混蛋！他们误了我的大事，我枪毙他们！
5: 不，青海马步芳的四个骑兵团突破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宾县，正在向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3: 撤回解放区根据地的退路给切断了。报告，赶紧组织撤退啊！王总，徐政委，你们先撤退，我走个指挥员掩护。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大敌当前，哪有我先撤的道理？稳得住！
6: 有，
3: 向一纵二纵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撤一个旅。
5: 带走的物资就地销毁。是。何总，您现在最有力地了。是大臣。何总，赶紧撤退吧，再走都来不及了。等所有部队有了消息，我再撤。你走，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你必须得走。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您的安全。如果你的安全出现了问题，我西政军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啊。
7: 彭总，彭总，司令，
8: 徐政委，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指挥部队是我职责，谁都无法替代。我要等到部队全部安全撤离，把彭总拉走。
7: 走，看你们谁敢！
9: 彭总，彭总，报告彭总，
7: 刘司令让我告诉你，马将军把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
8: 知道。
7: 来人，带他去常委支援。
8: 是，
7: 彭总。
8: 彭总，
7: 走。
3: 一纵对屯子镇的马家军进行反包围，我亲自上任指挥。
8: 彭总，
3: 快他妈去呀！
8: 是，
3: 彭总，上去火药阵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开始战斗。彭总。

0: 我们给马料里加了最烈的烧酒，一旦冲锋，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勇士们上马！
1: 愿真主保佑你们，出发！

0: 我就把你们给扔下！
1: 快跑！
0: 再不走拉绳了！

0: 我们要回来吧，共同。再说多少人？哎呀，能出来多点人了。哎呀，王总，本少爷为了不拖累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估计现在已经……哎呀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王总，这太危险了，你不应该来这里。
1: 这种时候，我能任见你们不管吗？
0: 同志们，迅速撤离！
2: 同志们，撤！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正。
1: 不看了，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0: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1: 加大什么？
0: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1: 哼，有什么好加的？
2: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延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也得而复失，
1: 可不能怀疑。
2: 彭德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1: 老街一战，战术上不是胜，可战略上输。全都输了。
3: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4: 到。
3: 这仗你打得怎么样？

0: 唐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也有责任。好，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
1: 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你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毙了你的心都有。
2: 林总，今天是我第一次，所以咱们
3: 徐政委，徐政委，
2: 哎，老王，怎么了？
3: 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2: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
3: 我不敢去见他。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2: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你，其实啊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3: 我知道。
2: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畏。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的一面。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嘛，啊。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7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哎，同志，坐。
2: 怎么了？来。
1: 什么事儿？有糖吃。
3: 齐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
2: 啊。
1: 真的？
2: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哎呦，忠勋啊，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啊。那个小李啊，
3: 哎，
1: 你上接她，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点衣服。
3: 哎，好嘞，
4: 那可不行啊，小李，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吧？
1: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4: 小李，
3: 好，
4: 快去。
3: 哎，
1: 哎呀，
4: 回来，
1: 好了，
4: 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5: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1: 哎，主席，
4: 主席，
1: 仲勋啊，喜得千金。
5: 哦，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呀！
6: 有汤吃，有汤吃，
1: 等等等。
5: 啊，好，好，好，啊，坐，主席，啊，啊，坐。哎，老彭啊，
1: 嗯，
5: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5: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
1: 嗯。
5: 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泪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1: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

0: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十八、十九兵团的十九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真的？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
1: 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十八、十九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哼哼，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啊。
2: 哎，
1: 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2: 哪儿？1949年4月。
3: 太原解放，蒙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4: 副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十八、十九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师，35万人马了。
5: 啊！<笑>这想晚上呢？<笑>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了，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笑>
4: 就得收拾他。<笑>
3: 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兰州，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4: 霍总，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上次西府之战在屯子战，我们6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在此，哼，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6: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 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亲仗老账一起算。娘妈！

0: 痛快，痛快！这马头衔啊，被炸掉了一条胳膊，所属部队四散奔逃，连撵都撵不上。痛快！
1: 哎，黄总，这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仗法没有，几乎是一触即溃啊！
2: 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咱们给消灭了。彭总。
3: 马家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撤退得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亲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亲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4: 彭总，
3: 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2: 对呀，彭总，兰州这一仗绝不能掉以轻心。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仗怎么打？
5: 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6: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7: 彭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
2: 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
6: 白天路标
4: 的
6: 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8: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攘外必须先安内。
12: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4: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宋权，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3: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

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石头，石头，你的伤都好了？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儿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了。
1: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啊，你放心吧，没事。
2: 这样看见不好，那么多人。苏月，你怎么还生气了？苏月，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菩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2: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军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哼，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1: 他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和彭德怀干一场。我想，以兰州城防之坚固，就算他破城而入，我也要让他尸积如山，
2: 血流成河。
3: 是。

0: 兰州外围阵地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陡立的崖坡上，根本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魏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前线停止攻击，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吉言视察吗？
1: 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的可是清清楚楚。
0: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1: 啊？哎呦，这可咋办呢？你说说。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2: 是
3: 是，
0: 快去。
4: 掩体，快！
5: 发深点啊，加把劲儿。
6: 彭总好，
7: 彭总好，
8: 彭总好，
9: 彭总好，
10: 彭总好。
4: 干活透热，你快！
10: 彭总，
11: 小点声。再把你们排长啊、连长给招来，烦不烦？我就是上前线来看看。
4: 彭总，那我陪您看看去。
11: 好啊。知道。我听说你又当班长了。
4: 啊。其实罗军长的意思是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11: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
11: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4: 没有，反正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了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11: 你后悔跟我了？
4: 没有，彭总，我真没后悔跟你。您说我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哪后悔去？我跟谁后悔？
11: 你笑。
4: 彭总，
11: 啊，
4: 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吧，是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又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严阵指挥，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11: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4: 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
11: 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4: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城，叫做伊尔，离城下三万步，距离伊尔三万步不远。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1: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0: 好主意。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在进攻之前，我让领导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
1: 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啊！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贺总，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1: 等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可是，不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去。<笑>好，
0: 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你们胡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一言为定，彭总。
0: 一言为定。彭总，
1: 不行，你口说无凭，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0: 小子要什么信物？
1: 我要。
2: 我要您这顶帽子。哎，小子，你瞧我帽子干嘛？还给我。彭总，看看。同志们，为了大西北的解放，为了给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今晚我们就是砸，也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3: 是，
2: 出发。

0: 营长，共军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敢死队，把丢失的阵地
2: 给我夺回来！
3: 是。

0: 喂，罗元发，你们那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
2: 下一些阵地得而复失了。
1: 今天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彭总，你放心，我一定。喂，
0: 罗元发，听得见吗？罗元发，跟我去前线。

线断了，你不知道吗？给我，罗云发，啊，调集所有的轻重机枪，压住敌人的后续部队，通知保密，把防火线引到敌人的纵深战壕，切断他的后路。他们的反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两个通三出退，
2: 。
1: 我去，火力掩护。
3: 班长，执行命令。

王总，部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 对不起，彭总，我在电梯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新疆，古代叫西域，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1: 有
2: 有
3: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嘛。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彭德怀也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4: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4: 有。

0: 王胡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部队停止前进。人民政府军，宣扬人民政府。

小李，知道，新中国成立，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红星，哎，王胡子的捷报看到了吧？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杆，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呐！
1: 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啊、老鼠、苍蝇统统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
2: 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
3: 是啊，
2: 洪师啊，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3: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仗打完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吗？
2: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
3: 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
2: 真的？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3: 那当然了。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2: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3: 你听，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3: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我一想起这事儿，晚上就兴奋的睡不着觉。
2: 啊，对了，钟旭，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哎，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3: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2: 彭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3: 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在其位，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
4: 你们是真够可以啊！啊，前脚刚进了咸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国民党接收大员吗？
3: 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4: 是。娘妈的，我毙了他们的心都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什么东西都是。
2: 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赶考，并且提醒全党，绝不能当。

0: 彭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
1: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彭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2: 我找好了呀，在哪儿啊？我带你去，走走走。啊，这儿。
0: 同志好，哎，同志好，好，大家好。
2: 把后门内上去。
0: 好的。啊，慢点。
2: 哎，
0: 安修同志，彭总啊，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
3: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家朋友没有孩子，这地方2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他都方便。
4: 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彭的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3: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嗨，老彭哪有生活呀？他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2: 我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3: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哎，仲勋，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
1: 种粮食啊，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王胡子，
2: 哎，
1: 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啊，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3: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80,000军队都给打败了，还有啥干不成的？
1: 这话说的有理啊，对。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啊，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4: 胡总，听你这么一说，我是心里头还真挺感动的。
1: 你感动什么呀？
4: 你想啊，你们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让我感动吗？
2: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搞好了那是一篇大文章。
1: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三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4: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你看看，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看看吧，金日成发来的救援信，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 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国难思良将啊！

0: 哎，小刘，还快点儿！哎，你们彭总怎么跑到这么远的乡下来呀？这不算远。您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哇，是吧？直到十一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哦，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了戎马生涯。
1: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2: 哎，彭总，你上来吧，彭总，你来了，八德了，彭总，哟，你好，
3: 彭总，
2: 你快，想来老半天了，我们这地儿也没别的，
3: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
1: 哦，
2: 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1: 是，
2: 是，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叫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呀。
3: 是我们给彭总弄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4: 是的，是的。难得我们亲眼来你这么大的官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机在西安机场接你。
1: 好。
2: 哎，不能吃饭，别走啊！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马上就准备好了。你说，
3: 今天是不能吃饭了，
2: 彭总。
4: 吃完再走，
2: 吃完再走，彭总。
5: 哎，你看我们这羊都够过来了，羊都带回来了。彭总啊，您可不能走啊！我们从几里外把羊抱过来，就是为了让您尝一下羊的味道。您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尝一下这羊肉好吃吗？
6: 是啊，算了，一袋烟的功夫，我们就把羊炖好了，还得吃饭走吧。
7: 对，
8: 他得走吧。
1: 哎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6: 啊，哎呀，行行行，还吃饭吧，走吧，走
1: 吧，相信不能，听我说啊，
9: 彭总啊，这回真的是要回北京开会去了。
10: 哎，这只羊是头母羊吧？
11: 对呀，
12: 是是母羊，
10: 那就更不能吃了。
9: 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1: 好，
9: 你们看行不行？
13: 好，好，好，
14: 明天就来啊！
15: 行了，
1: 好了，不送了，再见啊，再见，
16: 彭总，见着毛主席。

0: 替我问问，哪还有账呢？到时候别忘了我王胡子。
1: 你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0: 彭总，啊，先上我的车吧。
1: 好，
2: 彭总，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
1: 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钟勋，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3: 小王，来，
0: 在这儿给你。
1: 行，这份先给我用，你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2: 哦，没问题。
0: 彭总，我也去吧。
1: 是你去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2: 哎，拿衣服。

0: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
1: 哎。
2: 彭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3: 军舰
4: 上午就开始了。
3: 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嗯，就不等你了。陆海，
2: 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3: 小米加步枪，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5: 主席，彭老总到了。
3: 哦，主席啊，抱歉我来晚了。
2: 老总，
3: 来了就好啊！老彭，老总，辛苦辛苦。老彭，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6: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3: 那先听听吧。
6: 好。
7: 大家就接着谈吧。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4: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5: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1: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3: 你把手机的，谢谢。
1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

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妈，
1: 你爸来啦！
2: 哈哈哈哈哈！

0: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1: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0: 是的。
2: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唐总，哎，你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说。嗯，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打呀。晚上一起吃饭。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嗯，哎呀，
2: 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3: 哎，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4: 彭总，彭总，啊，彭总，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1: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只有改天，你去吧。啊。

0: 家？敲什么门啊？
1: 门没锁。
0: 看好吃不好吃？呀，
2: 对不起，怎么是你们两口子？
3: 韩秋同志，是这样，彭总啊，今天被专机接到北京开会去，他来不及告诉你，我们两口子呢，怕你着急，过来跟你说一声。
2: 什么担心不担心的？他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0: 哎，还没吃饭呢吧？
3: 啊，
0: 来，坐下来一起吃吧。
3: 哎呦，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可惜呀，我彭总没这个福分。
0: 来，坐坐坐。
3: 来吧，来，那咱们坐。哎。

0: 姐，你和彭总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周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1: 不怪习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2: 好吧，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你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3: 对，
1: 那就不用麻烦了。你们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2: 行。

0: 我留下你可不是让你饿肚子的。恩来刚才跟我说，你中午就没吃饭，我让他们去给你热一热。哎，
1: 不用，书记，啊，这给我。这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吃就知足了。
0: 是啊，能有饭吃就行啊。现在全国五亿多张嘴都在等着吃饭，我也想静下心来种地搞建设。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三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啊。
1: 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
0: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这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江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他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它的肠胃。如果我们对它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它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呀。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3: 讲得好。
4: 我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5: 可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6: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7: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
2: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
0: 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这仗 必须打。

0: chances for Chinese or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好，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3: 习仲勋啊。
2: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3: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了，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2: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昨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江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下去，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4: 邓大爷，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2: 哎，
4: 你有什么让猜？能告诉我吗？
2: 哎，说呀，你
4: 怎
2: 么着啊？怎么着？快点，
6: 赶快！
7: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8: 啊，彭总，
2: 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
9: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2: 太棒
9: 了！最重要的啊，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
10: 呀，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啊！
5: 是啊，
1: 哎，我可告诉你吧，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10: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2: 对呀，
9: 来，走吧，
11: 来。周建国到，徐江海
2: 到，
11: 毛建新
12: 到，
11: 王哲海
13: 到，
11: 蒋连林
13: 到，
11: 彭志清
13: 到，
11: 杜德明
13: 到，
11: 李朝柱
12: 到，
11: 宋老根
9: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你。
11: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谁是宋老根？宋老根！
10: 你是宋老根啊？哎，
9: 不是，
2: 有没有纪律？
9: 我拿枪！
10: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
14: 我
10: 连长，
14: 我不是宋老根。
2: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哪能去打美国鬼子？
14: 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照样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10: 嘿，你还挺硬气啊！
14: 我还会说朝鲜语呢，你会吗？
2: 你说一个我听听。
15: 张国宁，美国农第六大国军营第二司令长。
10: 你说什么玩意儿？
16: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14: 是。
16: 这是什么意思呢？
14: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才来参军的。
16: 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14: 是。
16: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啥玩意儿？说啊！
16: 啊？
14: 我叫宋卫国。
16: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宋卫国。
10: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
2: 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二哥，
14: 怎么扛不动枪？
16: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
2: 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14: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我没整错连队，
2: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14: 我没冒充，
2: 走走走走，
14: 我没冒充。
2: 你想让我收下你啊？
11: 杨铁柱，
17: 连长，
18: 连长，
16: 铁柱，
18: 咱们走吧，
2: 大排长。哎，我知道你没回来了。我昨天还给他们打赌，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又赌赢了吧？
16: 二哥，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赌字。
2: 我又没收他们钱，
16: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全都给我改了。
2: 哎，好。
16: 老杨，哎，你不是退伍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17: 啊，我退了是不假，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子，那我能不杀回来吗？
16: 那你媳妇儿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17: 她生她的呀，打鬼子，那咱们老爷们的事儿。
16: 对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哎，
17: 嫂子生了吗？
2: 男孩儿，男孩儿，男孩
17: 儿，还没生呢。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的呢，就叫我元朝。
2: 元朝。
17: 哎，班长，那生闺女呢？要是生个闺女呢？哎，
3: 就叫抗美。
6: 好呀，好名字啊，
8: 元朝，抗美，抗美援朝。
12: 哎，同志们，这名字好啊，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抗美援朝。
13: 抗美。
19: 王老总啊，来。
12: 王总，请。
20: 呵，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啊。
19: 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阿英，把红酒拿走。老彭
20: 啊，
19: 咱喝五粮液啊，五粮之精华呀。
20: 主席，这可不敢啊。
19: 什么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20: 什么道理啊？
19: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20: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
19: 23年，哎，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8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3军团编入了1军团。8年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
2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9: 山吃尽了苦，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只有2万人，消灭了国民党上100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20: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
19: 好。到了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20: 主席言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
19: 好好。
22: 黄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20: 什么事情？
22: 黄叔叔，我想当兵。
20: 想当兵啊？
22: 是。
20: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19: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20: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22: 黄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20: 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

0: 会骂我的。
1: 王叔叔，
0: 爸，
1: 还是您帮我说句话吧。
2: 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老彭，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眼镜戴上，啊。
3: 主席啊，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
2: 嗯，
4: 谢冯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3: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啊，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4: 是，彭总。
5: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念一遍。
6: 美帝好比一把火，
5: 哎，
6: 焦
5: 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别笑，别笑。
6: 烧到
7: 朝鲜，
6: 朝鲜
5: 对，
6: 烧中国，
5: 哎，
7: 对，
6: 中国
5: 邻居，
6: 邻居。
7: 快
6: 救
7: 火！
6: 救火！
7: 哎
5: 啊！
6: 救朝鲜！救
7: 是
5: 救中国！
7: 中国！
5: 哎，
7: 好，
5: 好，
8: 好！这谁的大作啊？谁写的？
9: 处长，
10: 处长，
9: 报告处长，是我们班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
4: 哎，就是他，就是他。
8: 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写得好，
5: 报告叔叔，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
8: 好，
7: 报告处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8: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11: 是。
8: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11: 不怕，
12: 不怕，
11: 不怕。
4: 把你们派来了，
13: 彭总，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
4: 彭总，
8: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
4: 来？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支援军，报道。
8: 要向你们学习啊，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4: 彭总。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呐。
8: 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
4: 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9: 彭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4: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8: 你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几员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啊，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你们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
4: 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不能指挥。
11: 不
12: 指挥，
11: 不指挥，
12: 不从指挥，
11: 不从指挥，
12: 不从指挥，
11: 不从指挥。
15: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
16: 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15: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8: 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

0: 但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1: 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2: 是啊，彭总。
0: 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嗯，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 持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战，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3: 彭总诡道也。
0: 第一站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1: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0: 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4: 20天，
0: 打个对折，10天。10天，彭总，10天。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3: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
5: 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6: 好，就10天。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好。
0: 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

0: 邓司令好，我叫朴毅，是金守将派来的特使。现在金守将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守将现在在什么地方？
2: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守将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洞会合。
0: 那好，我们去找他，
1: 马上走。
0: 彭总，
3: 今天别去了。
1: 给您做的皮大衣还没取呢。
0: 哎，不要了，彭总，那边特别冷，
3: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准备吧。
0: 快去，
3: 把帮主烧点准备。
1: 好，
0: 彭总，
3: 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0: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3: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0: 哎，洪副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
3: 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4: 好，我这就去布置。
5: 彭总，
4: 多保守。
5: 彭总，我陪你去。
4: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将在等我。
5: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
4: 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陪着您去。
3: 哎，回来，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好的，好的，明白。来，继续连线。
1: 是。
2: 老赵，老侯，
3: 38、39、40、42这四个军，还有三个炮兵师，已经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4: 好，快把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3: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岸英，他们也没有通知消息。
5: 还没有消息。
6: 你走了都快两天了，彭新生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
4: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3: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安永军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美军的先头部队。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连。
7: 是彭总吗？
8: 是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
9: 老大，我们有消息了。
8: 好，
9: 来。
10: 彭总，彭总，我是邓华，我是邓华。
8: 邓华，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
11: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8: 明白，彭总。
10: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2: 好，
10: 我们走吧。
2: 走。
12: 胆也太大，
2: 不按常规出牌呀！
8: 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6: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13: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6: 啊？有啊，
14: 啊，谁？
6: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彭大将军，
2: 真是吗？

0: 老彭。
1: 啊，阿秋，是我。彭总回来了吗？
0: 王震大哥。啊，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哎，阿秋啊，你可别瞎想，彭总不会有事的啊。
0: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1: 哎呀，彭总的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他是不会说假话的人。放心吧，你早点休息，不挂了啊。
0: 好。

0: 齐书记。
1: 蓝雄同志，还没休息吧？
0: 没，刚接了王震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
1: 哦，小景，
2: 来，
1: 你在这等我一下。
2: 啊、是。
0: 齐书记，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
1: 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
0: 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

0: 这么大的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
1: 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2: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啊？
2: 眼下还不能告诉你。
3: 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
4: 那就等着，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吧。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啊。
5: 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
4: 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的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再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尼山脉，无法向我们回。
6: 我们也以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的。 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的，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7: 有。
6: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7: 连长，总部来电，是，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同志们，立刻进入树林隐蔽，快快，赶快隐蔽，快，速度，速度，快，大家快点，隐蔽起来，后边跟上，快快快，快，快隐蔽，注意隐蔽。
8: 同志们，原地休息，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火光；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我听明白了吗？
9: 是的。
8: 好，抓紧时间休息。这儿东西抓紧休息啊！
10: 班长，
8: 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狠算了吧？没房子，连个新棚子都没有啊！
10: 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 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声点。
11: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0: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8: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各就位，预备，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翟博士因担忧五超人安全，欲阻止超人出发。最后，博士理解了五超人，一同向五金公司出发。

0: 资料显示，附近有一个星球叫绿星，适合我们暂时降落。
1: 哇哦，果然很绿啊！看来这个星球绿化很好嘛，一看就是很环保的星球，不会乱扔垃圾。
0: 居然都是垃圾，不会整个星球都是垃圾吧？飞船引擎装置有几个零件损坏了，但是没有替补零件了。
2: 我刚刚注意到这个星球的垃圾很多都是机械零件，或许在这儿能找到修飞船的零件。
3: 那我们赶紧出去找找，应该可以找到飞船所需要的零件。
0: 这个是零件的图样。
4: 我们不清楚这个星球的状况，单独行动怕有危险，为了安全起见，不如我们两两分队吧。
5: 分开行动更有效率。
3: 对呀，甜心超人，你放心，我们会保护好自己，没事的。
5: 意外而已，我以主角的名义发誓，我们都会没事的，花心磁力。
6: 懂了，不单独行动，小心分身。
2: 天星超人，你放心，我留在这里帮博士一起修理飞船。
4: 这里好奇怪啊，怎么到处都是废弃的机器啊？

嗯嗯嗯。

0: 谢谢你。我叫面面。
1: 我叫范范。
2: 什么？
0: 他叫范范，他比较害羞。
2: 哦，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我们在交换食物。
2: 交换食物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0: 姐姐，你应该不是我们星球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2: 我叫甜心超人，我们的飞船在途中出现故障，被迫降落到这里。我在找一个这样的零件。
0: 这个零件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类似的零件，我们带你去吧。
2: 谢谢你们。这个星球一直都是这么多垃圾吗？
0: 旅行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些垃圾是突然从一口井里喷出来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井里会喷出这么多垃圾。
1: 到了，
0: 前面就是有那个零件的地方了。
2: 啊，连洞外面都被垃圾堆满了。
0: 不，这洞就是垃圾堆成的。你要的那种零件应该在这里可以找到。

这里并不安全，如果随便动这些零件，很可能会有坍塌的危险。

别怕，只是垃圾。怪兽，这次是真的。

0: 你别害怕，如果有怪兽，我可以对付它。
1: 不是，我好像找到那块零件了。

0: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谢谢你。
1: 不用客气，我知道这个零件对你来说很重要。
0: 范范，刚才这么危险，你为什么那么勇敢？
2: 我也不知道，面面有危险，我一定要保护他，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我懂了，无论以后大家遇到怎样的困难，只要我努力提升自己，肯定可以保护好同伴的。
1: 天星超人，我们要回去了，再见。
3: 天星超人，从星超人不见了。

0: 粗心超人
1: 因飞船遭受意外被迫停在绿星，超人们外出寻找飞船零件时，粗心超人失踪了。
2: 都怪我，只顾着修理飞船，粗心超人不见了都没发现。
3: 没有打斗痕迹，
0: 那就不是被抓走的。
2: 他可能有事儿走开了。
0: 我们先到外面找找。不是，你不要太担心了，粗心超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我们先修好飞船，等他们回来。
2: 嗯。
0: 有发现。
2: 发现粗心超人了？
0: 不是，我发现这里有水洞了。哇，这里居然种植了这么多水稻，那就可以做很多饭团了。
2: 这么特别。
3: 前面有部落。
2: 粗心超人会不会到其中一个部落去了？
0: 我们分头去问问。
3: 我在这里再找找线索。

超人的血印，难道是粗心超人？分岔路，走哪边？让伽罗决定。走左边。

0: 我帮助米莉啦！
1: 土星超人，开心超人，
2: 还有我，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走到部落门口，想问一下这儿的居民有没有见过粗心超人。
3: 米饭，你是米饭部落的间谍？
2: 我听到开心超人的呼救，立即从另一个部落的路上飞来救人。

0: 原来刚才的鞋印是你们的，那粗心超人应该在隔壁部落。
1: 吃饭了。

0: 把旗子绑结实一点，在比赛中就不容易掉了。
1: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赢得比赛的。
2: 粗心超人果然被绑架了，我们冲进去救粗心超人。
3: 站住！你们几个好像不是我们部落的人。
4: 你身上有东西。嗯，
3: 面条。
5: 面条，我碰到面条了。

0: 跟着走。
1: 上次侥幸让你们赢得绿土种植权，这一次我们一定赢回来。
2: 哼，手下败将，我可有秘密武器。粗心超人，你只管将其插在圣树下，面条部落的人我们来挡住。
3: 哦，
1: 为了面条，为了米饭，冲啊！
3: 开心超人，欢心超人，
4: 粗心超人，我们来救你了！
2: 放开粗心超人！
5: 放开粗心超人！
4: 放开粗心超人！那么多人要抓你，我们马上回飞船离开。
3: 不是，等等啊！
0: 等一下。
6: 博士，有人在追我们。
7: 飞船已经修理好了，我们马上离开。
3: 等一下。粗心超人，你们都误会了。
4: 误会？
0: 他们不是抓粗心超人。
3: 啊，我是被他们请去参加比赛的。
2: 长得真强壮。你好啊，你是其他星球来的人吧？
3: 我是新星球的粗心超人。
2: 原来你是超人。粗心超人，请你帮助我们赢一场事关我族存亡的比赛吧。
3: 事关存亡？

0: 离开怎么不告诉我一下？太让人担心了。
1: 我记得我留了字条的。
2: 你等我一下，我先告诉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在忙，我还是留个字条吧。
3: 字条在这儿。
0: 那我们先降下去，帮助他们完成比赛。
1: 博士，飞船改升空了吗？刚说完就下降了，好快啊！
4: 难道是因为替换的零件太旧，又坏掉了？我们正在自由落体。

超人们发现绿星上住着两个彼此互不往来的部落，并在绿土种植权争夺赛中找到失踪的粗心超人。

0: 明明是意外，你居然这么说。
1: 规矩就是规矩，哪个部落的旗子插在圣树上，哪个部落就赢得了下一次耕地种植权。现在你们的旗子明明已经倒下了，
0: 你居然这么说，那就
2: 两位冷静，
0: 那就明天再比一次，我们照样能赢。

0: 哎呀，应该是今天比赛时手弄伤了。
1: 好，大家先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 博士，那我们也赶紧修好飞船离开这里，赶往五金公司。
3: 我和粗心超人很快就能将飞船的零件安装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绿星，继续出发去五金公司了。
4: 不过话说回来，这绿星上的两个部落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真奇怪。
5: 会不会看见肉包子不开动的开心超人还奇怪吗？
2: 我刚才在厨房吃撑了。
1: 是你的孩子带坏了我家饭饭，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开始吃面条呢？
6: 是你，
1: 是你，你把是因为你，他怎么会吃面条呢？
6: 他吃你，吃米饭，是你。明明是你孩子带坏面面，你看他居然在吃米饭。
1: 是你，他居然在吃面条。
6: 是你，
1: 是你，
4: 两位长老不要吵了，面面和饭饭是好朋友，互相送东西吃很正常啊。
6: 什么？你居然和米饭部落的人做朋友？
1: 饭饭，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不要跟面条部落的人有任何来往。
7: 我们不是朋友。他连蟑螂都怕，我才不会和他做朋友。我经常在约好的时间迟到，他怎么可能和我做朋友？
8: 对，我连他生日是7月19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和他是朋友？
7: 我都不知道他是摩羯座，血型是 A 型，身高是123厘米，更加不可能是他的朋友。
4: 你们两个果然不是朋友。
6: 什么都不用说了，今天下午3点，两个部落决战，为这件事做个了断。
1: 好，就3点。
9: 刚才太用力了。
5: 现在怎么办？
4: 都怪我，把面面和饭饭是好朋友的事情说出去了。
2: 没事，只要我们化解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他们就可以继续做朋友了。
10: 米莉，我碰到米莉了。
11: 或许跟食物有关。
5: 对，他们好像都很讨厌对方的食物。
2: 那我们先去调查清楚。你好，请问你们为什么讨厌米饭？
3: 米饭又小又黏，谁会喜欢吃？
12: 面条太长了，不好夹。
3: 米饭会掉得满地都是。
12: 面条吃得满嘴都是油。
5: 反正米饭才是世上最难吃的食物。
12: 胡说，面条才是世上最难吃的食物。
3: 米饭才难吃。
12: 面条才难吃。
2: 他刚才在和谁生气？
4: 不过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你确定这样有用？
4: 试试就知道了。
2: 欢迎各位参加第一届绿星美食大赛。接下来请大家来直接品尝美食。
6: 奇怪，电视里不是都会发光的吗？每个面条都包裹着汤汁，口感细腻又富有嚼劲。
13: 粥中美丽米饭与配料相得益彰，入口即化又层次分明，仿佛让我回到了无忧无虑。

0: 的童年
1: 啊！
0: 呜、哦！哈哈哈哈
2: 果然，面条不管怎么做都好吃。
3: 米饭真的是百吃不厌。
4: 错了，面长老吃的是米饭做成的米粉，而饭长老吃的是面条做成的疙瘩汤。
0: 不可能！
5: 你骗人！
4: 不信的话，你们再尝尝。

0: 原来米饭还能做成这样。
1: 面条这样煮还挺好吃的。
2: 其实你们讨厌彼此的食物，只是不喜欢食物的外形。每个人都有他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能因此就歧视别人，甚至敌视别人。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并试着接受。
3: 说得太好了。对，
4: 太好了，他们接受对方的食物，就不会再发生冲突了。
3: 啊，面长老，你的脸怎么了？
5: 你的脸又怎么了？
2: 这是过敏啊！难道面长老对米饭过敏，饭长老对面条过敏了？
1: 面条果然是有害的，
6: 米饭才是有害的。
7: 米饭才是有害的，
8: 米饭才是有害的，
9: 米饭才是有害的，
10: 我
9: 害
10: 的，
9: 都怪你们！
4: 大家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11: 贴
12: 心保护罩，
13: 走开走！
11: 小心分
2: 身。
0: 开心超人，
2: 没事吧？
4: 没事。
0: 你们快看。
2: 这里原来是田地。
14: 以前绿星球有大片的绿地可以种植水稻跟小麦，
15: 两个部落都守着自己的耕地，种着自己的食物。虽然我们两个部落偶尔会有不和，但矛盾并没有这么大。直到有一天，
5: 突然地面上多了一个洞，洞里面不断地喷出垃圾，垃圾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这一块耕地。
16: 所以你们的矛盾是因为这块最后的绿地到底是种水稻还是小麦而产生的？
4: 可这么多的垃圾是从哪里来的呢？
16: 不好了，不好了，我刚才看到面面和范范往垃圾喷泉跑去了。
5: 今天就是垃圾喷泉喷垃圾的日子，
15: 他们两个有危险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

0: 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图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图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1: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啊，现在有11个人，啊，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长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

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叶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

0: 一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相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房博，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以积累经验为主。

0: 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我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1: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体训队，
2: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1: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我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呀，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2: 在消防的这一年，
1: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期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小时半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3: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也跑回来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4: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自己聊鸽子不？
5: 这鸽子好吃。
0: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6: 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

0: 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星期日。今天我区受西风带水气与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到夜间，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夜间，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累计降水量可达中雨。12至13号，我区上空逐渐转为大陆暖高压脊控制，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天空通透度大幅提升，阳光充足，风力平缓，以2级左右微风为主，气温整体稳步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体感舒适宜人。14号晴好天气持续，云量稀少，光照充沛，气温持续小幅回升，最高气温20至23度，白天暖意十足，适宜户外出行，秋收晾晒，农事作业，但昼夜温差依旧维持高位，早晚寒凉。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阴转多云，9到20摄氏度。石嘴山阴转多云，6到19度。吴中阴转多云，9到20度。固原小雨转多云，6到17度。中卫阴转多云，8到21度。明东阴转多云，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4: 当最后一排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是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启幕。宁夏以酒为媒，以会为桥，借盛会平台讲好产区故事，以一杯佳酿邀约世界，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积蓄力量。
1: 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记者探访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5大主题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给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
2: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3: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2: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
4: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2: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

0: 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
1: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嗯，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0: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2: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原源种苗。
3: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原源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起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
4: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即将在银川启幕，百年盛会第一次走进亚洲，落在宁夏，这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这场盛会落户宁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贺兰山东路从昔日戈壁荒滩到全国最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更有制度标准、科技研发、对外开放、酒旅融合的全方位积淀。而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宁夏实践，则为世界干旱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样本。这场盛会属于宁夏，更属于中国，它标志着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到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当中。这不仅是宁夏的高光时刻，更折射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向世界自信地递出一张来自东方的葡萄酒名片。
6: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明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
2: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5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7: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2: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7: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2: 不用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7: 走进 C 馆 D 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驻蚕萌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2: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五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科技感、氛围感、观赏感直接拉满。
7: 要说本届展会最出圈、最值得打卡的核心亮点，绝对是一馆全新打造的红酒生活馆——七里红酒咖啡生活集市，彻底打破了传统展会的刻板枯燥，主打松弛自在，美食美酒不设限。
2: 除此之外，户外休闲帐篷群落、 GAM 限定舞台、日落红酒派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展会全程有乐队力舞驻场演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原创作品集集中亮相，还有结合宁夏武士风土定制的地域主题特调，专属的新作 DIY 特调，亲民的消费档位，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轻松解锁微醺的快乐。以10月12日至14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共赴一场贺兰山下的葡萄酒盛宴。
5: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8: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0: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
9: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0: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
10: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0: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
11: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0: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
12: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0: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6: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0: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0: 县城，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
1: 我们临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0: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覆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
2: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
3: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固原市举行。会议发布一路长征更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一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聚焦革命文物本体保护，排查问题线索61条，推动落实修缮资金7300万元。
4: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
0: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闽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
5: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6: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蒙古文化，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承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0: 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俗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7: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

0: 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
1: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0: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
2: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0: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严从重查处。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在沉浸式城市穿行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
3: 是本地的亮点特色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4: 是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10月8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活动走进贺兰县。本次巡演是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重要分项活动，巡演主要精选基层优秀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此次活动将深入全区10个县市区开展免费惠民演出。
7: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
6: 中宁县科普进校园少年勇探索科普大篷车百村千厂万家行惠民活动近日走进乡村校园，通过开展科学实验、科普展、现场讲解、科学体验、观影等项目，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提升科学素养。隆德县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水树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覆盖县域5大流域、串联25座库坝与12座蓄水池的3级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起2纵5横的供水管网体系，推动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彭阳县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形成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协管3级治理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检查3小经营主体7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90余个，依法查处无证经营、销售三无食品等违法案件89起。银川市永宁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达30%，累计上演各类剧目10000余场，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3.4亿次。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上午9:30在银川开幕。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8: 即将举行的第四

0: 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是贺兰山东路向世界展示中国葡萄酒独特风土的重要平台。
1: 眼下，宁夏各大酒庄已备好新品佳酿，期待着盛会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各大酒庄，先睹为快。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

0: 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15/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

0: 去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8: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香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7: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9: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7: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

0: 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2: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0: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3: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4: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5: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6: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7: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

0: 80%。江西婺源黄岭谷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

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你来了。
1: 嗯，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你冷了？
1: 没关系。
0: 捂手。拿这个捂捂手。

0: 还好吗？
1: 还好。村里一切都还好吗？
0: 都好。傅寒叔、傅寒婶、静瑶、大牛他们都挺好。
1: 听我爸说，你经常到家里帮忙干活，辛苦你了。
0: 他除了是领导，不也是我的长辈吗？

0: 我哥他，我哥他治疗很有成效，他已经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也渐渐能接受你的名字和我父母已经不在的事情了。所以说，也是因祸得福吧。
1: 那我能去看望他一下吗？
0: 目前还不行，他的状况还需要时间观察。
1: 我很自责，也很愧疚。对不起，凡凡，我希望你跟一秋哥的。
0: 其实我已经都放下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见你了。
1: 你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怪你。
1: 你说的放下不是我，对吧？

0: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集团董事长了，我为你感到开心。
1: 我时常会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那个时候啊，我太心高气傲了，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自从你们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默默地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始终包容我，支持我，可我却一次一次地在挑战你对我的爱和耐心。凡凡，谢谢你对我的包容，感谢你帮助我成长，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
0: 哎呦，我不是也有任性的时候吗？你不是也在一直包容我吗？不过，能从你口中听到这么真诚的告白，还真是很不容易。你的感谢，我就收下了。哦，对了，我听说很多地区都已经着手开始明年重查建员的事情了。集团对明年的规划有什么新想法吗？
1: 目前还没有，因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就算现在把老树挖了，也没有更好的品种可以选。我和傅寒叔都很着急，但是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

0: 送给我的？
1: 嗯，新年礼物。
0: 谢谢。可我这……
1: 这个就当做你给我的新年礼物吧。
0: 啊。

0: 孟玲啊，哦，忘了敲门了。哎，孟玲啊，哦，董事长，人都到齐了，咱可以出发了。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哎，好好好。哎呀。
2: 你们看看这块地，
3: 这日晒海拔一定能长出好的苹果。
2: 哇塞，孟林，这块地太给力了。大宁，你看，
4: 我看看
2: 那边。
3: 我跟你们说，这块地要是给公司流转过来，你们再种不出优良的果子，我看你们怎么向集团交代。
4: 我们能不能种出最优良的果子，那得看你培育的是不是最优良的苗子。
2: 严肃点行不行？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请董事长放心，只要组织给我们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
4: 对，给你两个支点，宇宙你都能翘起来。
2: 我这跟董事长汇报呢。
3: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
5: 你看啊，这一块啊，还有这儿，还有那儿，都是咱村的地儿。哦，水电我们也给通上了。原来啊，我们自己也种果子，品种不好，没挣几个钱，索性呢就把这些树都给挖掉了。
0: 哎呦，那可太可惜了。哎，
5: 对啊，怪可惜的。嗯，要是这些地啊都种上宁静红，将来啊这满地都是宁静红，树上可都是金疙瘩呀，光是想想就觉得攒劲儿。
0: 哎呀，他说的对啊，攒劲是攒劲啊。那个，哎，那咱啥时候签合同呢？
5: 这就得看你们给的啥条件了。要是我们拿着土地入股嘛，这事儿可以办，要是流转嘛，那就免谈。哦，这是我的条件，你们啥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啊是这个，哎，你看那边那个大高个没有？啊，他呀是新上任的董事长，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这他说了算。要不，咱们过去跟他聊聊？
5: 可以啊。
0: 嗯，好好，那咱
5: 来，您请，您请，
0: 好好，走走走。

0: 老狼，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2: 哎，老狼犯了错误，法律已经教训他了，你干嘛幸灾乐祸的？
0: 这叫教训啊！监外执行便宜他了，要不是他诬告大院，人家川巧和大院能闹离婚吗？如果他不给龙小卓当狗腿子，薛忠文能差点把咱们全部给害死吗？
2: 哎，行了行了，
0: 看他我就不烦别人了，你一点立场你都没有。
2: 行了啊，差不多得了，还没完没了了。
3: 川巧，我诬陷大院了，大院不是吃里扒外，更不是奸细，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罪人。今天这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我对不起全村的人，更对不起你和大院。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我愿意给你打一辈子长工，你能原谅我吗？

0: 好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好了，别哭了啊！我相信川巧的度量比你啊大多了，是不是啊，川巧？
1: 那还用说吗？川巧度量不大，早把他脸给他抓花花了，是不是？那个老狼，
0: 别哭了。
1: 我也就嘴没个把门的，就那么一说，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0: 对，
1: 咱们那个团结一致，怎么能把皮给我削好，对不对？
0: 对。哎呀，行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喝。
2: 我不喝了，不喝了，戒了。
3: 不喝酒。那我送你一只烧鸡。

0: 很好，很好。一秋啊，这首曲子你练了多长时间？
1: 连学带练，差不多5个多月吧。哦，那你还能不能再弹一首曲子呢？哎，
0: 不行了，还在练呢，弹不好。嗯，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知，对外部事物也有了正确的认知。 想不到短短1年时间，他竟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太不容易了。这种心理疾病啊，药物的治疗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和你们家属对他的细心呵护、耐心疏导和全心付出有关。看来啊，他的药可以减量了，不过呢，一定要注意，要保持他情绪的稳定，不能让他激动。还是那个老办法，要跟他多沟通。 多交流。
2: 嗯，
0: 以秋啊，回去再练一首曲子，下回来呢，弹给我听，好不好？

0: 叔，您别擦了，我天天都擦，够干净了。
1: 哎呀，嘿嘿，你这洋气的，都要用这个无人机管理果园了，还能稀罕我这条老苹果扁担？
0: 咋不稀罕啊？无人机那是技术啊，苹果扁担那是精神。在扁担被发明之前，扁担也是高科技啊。叔啊，我对您有个期望啊，我希望您在70岁之前继续给我们做名誉董事长，70岁到100岁，就给我们做这个顾问。俗话说，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您在这坐着，不管是集团上下，或是村里村外，大家心里都踏实啊。
1: 哎，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啊，你给咱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董事长就得辞职了，不然传出去，人家就说了，哎呦，看看你看看罗扁的，啊，土得掉渣渣，哎，还要给人家跨国公司什么当领导，跌份。你的好意啊，说灵了。
0: 哎，叔，这苹果扁担怎么了？在人家看来，这是个木头扁担，可在我们眼里，这可是个金扁担。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化，另外一头挑的是从无到有、走遍天下的胆魄。
1: 哎，你这话倒在理。不管咋发展，啊，挑着扁担闯天下的魄力不能丢。这条老苹果扁担，见证了咱宁静人40来年的付出啊！咱要把这个精神、这个传统，不能忘了，这也算是传承啊。
0: 有道理。哎，叔啊，说了半天，您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1: 哎呀，这个咋说呢？这，哎呀，
0: 叔，你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1: 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流行，刷存在感吗？那我刷刷行不行？我刷刷不行啊？
0: 行，您可劲儿刷。
1: 就是啊。
0: 哎呀，董事长，向您汇报一下，我得拜访几个其他地区的果业集团领导，好好跟人家取取经。
1: 嗯，批准。孟林啊，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把咱好的经验多多分享啊。
0: 明白，您放心吧。那我就先走了。
1: 你去吧。

0: 叔，嗯，车我可以用吗？
1: 哎，你是董事长，你说的算。
2: 哥，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去。
3: 哎，不用了，今天哥做饭，一会儿哥给你做浆水面，好不好？
2: 好。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来，跟哥聊一会儿。凡凡，你知道哥为什么要给你做浆水面吗？
2: 不知道。
3: 你小时候啊，咱妈只要一呛浆水，你就跑过来闻这个味道。你趴在灶台上的样子，哥记得清清楚楚。你还记得吗？
2: 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了，什么都记不得了。哥，你还记得啥？都跟我说说呗。
3: 凡凡，
4: 这么多年来，哥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现实。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我最没接受的假象。
3: 我真不愿意，我真不愿意承认妈妈没了。我就努力地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一直到后来，我听说爸妈的死和梦林有关系，

0: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那以后，再发生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凡凡，哥最近一直在自责，哥太自私了，哥对不起你。
1: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多好啊，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只要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就比什么都强，对不？
0: 凡凡，等你把这边的工作忙完了，咱就回村里看看傅寒爸他们，和他们一起种苹果好不好？

0: 我去给你做浇水面。物流公司我们批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离果库比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而纸箱厂就比较偏了一点，但是这里的地李总出事了。
1: 这是奥恩集团刚刚发过来的文件资料。摩斯市场部在对今年全球苹果市场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中认为，贵方产品大运的品质在世界排名严重靠后，而沃克茨参展中获奖的苹果已陆续登市。
2: 所以，本着自由合作，忠于市场合作原则，奥恩集团决定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
3: 而且，其他几个大的经销商也已经全部退单了。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糟糕，可是市场的需求量这么大，沃克斯获奁的果子不可能把市场全部占有了呀。
0: 当初签约的时候，米总就很重视品牌知名度，现在的情况也证明，大运确实落伍了。

0: 我建议重查建源，就算没有新的品种，那就让果园先空着，让地缓一缓，等把宁静红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们就种宁静红。这两年我们可以先靠物流养活着，我会尽快动身去考察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然后和大家制定一个系统的应对方案，行吗？啊，
1: 哎呀，看来咱跟大运果要告别了。
2: 我知道你心疼，我心里也难受，可是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了，不挖树多种一年，这地就多薄一年病一年。
1: 我不是不同意啊，我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大云果的寿命转眼间也就终了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3: 说

0: 最近啊，我天天都在想，想到了有一天我死了，哼，我那个不孝的儿子罗土娃恐怕都不会回来给我奔丧。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过的是，
1: 你的时代咋说过去就过去了呢？
0: 哎，这可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0: 来，请喝茶。
1: 啊，谢谢您啊，厅长。
0: 重查建源的数据都是会员单位上报的，比较精准。沃克斯博览会优质苹果一出来，好多地区都忙着重查建源。
2: 看来，新品种的迭代势不可挡。
1: 没想到有70%的种植地都在重查建源，剩下的只有30%。能不能控制住果市的价格，我还是很担心呢。
0: 如果需要厅里帮你做什么，尽管开口。
1: 是这样，厅长，在国内重查建源都是由政府调控，所以省内其他地区，我希望能够多留下一些老果园。这一来呢，是保护拥有老果子果农的收益；二来呢，是给种植新品种的果农和果商一些缓冲的时间。当然，我们宁静集团也会做好这个表率的。
2: 这件事我们呢义不容辞。
3: 顺子，你说这咋办呢？这也卖不出去呀。
4: 这不都没卖出去吗？
5: 怎么回事啊？这都怎么回事啊？起来起来，装车装车了啊！起来干活了干活了啊！装车。
4: 还装啥车呀？反正这卖不出去，到哪儿都是烂，就别给我们找麻烦了。
5: 大家听我说，咱们大运果虽然不赢人，但好歹也养活了我们十几年吧。这再往后啊，你们想卖都没得卖了。不出5年，这几十万亩的果园啊，都得陆陆续续种其他品种了。赶紧的，赶紧的，装车，能卖出去一吨是一吨，能卖出去一斤是一斤。
6: 龙总说的对呀，啊，不成啊，就先便宜处理，谁能处理呢？谁就处理，越快越好。这个处理了，回来一点算一点吧，是不是啊？
7: 是
6: 啊，
7: 是啊，是啊。
5: 装车吧，装车吧，啊，起来吧。
8: 好了好了，干活了啊，干活了。
9: 装吧装吧装吧装吧。

0: 龙总，吃饭了。
1: 哦，摆设先吃饭吧。
0: 好，好。
2: 大家手里把活忙完，先吃饭啊。
3: 龙总，你们先吃着，这不大伙的饭也送过来，我去张罗张罗。
1: 辛苦你了啊。
4: 哎，把手里的活干完，把筐子装满之后，咱就吃饭啊。
5: 龙总，你看这天都冷了，你先回吧，这儿这么多人呢，不差你一个守园。
1: 往年啊，守园子是罪，今年守园子是福，过了这个年以后就没有大运了，我就留在这儿留个念想。
5: 龙总，我才明白啥叫好东西搁在你面前不知道疼，等啥也没有的时候，想疼也来不及了。
1: 往年呢，摘果子就你最嫌麻烦，摘一个往筐里扔一个，我罚过你的款，福寒也罚过你的款，这几年没少罚你，记恨不？
5: 这咋不记恨呢？十几年了，为了摘果子的事儿，你罚了个3600块，因为我在背后胡说八道放慢气，你罚了个700块，因为磨洋工，你扣了我奖金1300块，我全都记在小本上了，一共是5600块。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分红的总和是1963200块，都帮助3个儿子1个闺女了。没想到我们指望的根要挖了，明年就看不到这一山的大运果了。龙总啊，那郎三清活了大半辈子，我活得像个牲口一样不要脸，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把全村人都给坑了。
1: 谁都会犯错误，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村里多出一份力。你的良心没有丢，你不糊涂了，老狼。
5: 龙总，那郎三清不糊涂。
6: 安娜，情况怎么样？
7: 第四个苹果公司无师无母试验田，去年栽种的宁静红全部成活。去年冬天那么冷，最关键的是我们特意留下来观察一亩园里的宁静红。虽然经历了倒春寒，但是你看这些果子，倒春寒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多大。
6: 太好了。祖教授的意见呢？安德鲁教授怎么说？
7: 他们的意见是状态稳定的宁静红可以推广了。
6: 太棒了。

同志，十分抱歉，你错过了最佳的就诊阶段，目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晚期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住在医院里，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治疗，这样起码可以给你减少一些痛苦。

我大儿的男子汉，爸想你了，真希望一直都能看着你，永远都这么开心，然后快快的长大。如果爸爸因为不得你的原因，没有能天天的陪在你身边，将来啊，可能有一天，等你真正的长大了，也许你能够理解，真正帅气的男人是担当，是责任。

0: 少天叔啊。少天叔，叔，少天叔，怎么了？
1: 来来来，起来。
0: 哎，您先坐下。到底怎么了？
1: 水。
0: 哦哦哦。水来了，叔，喝点水。怎么了这事儿？

0: 就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行不？叔，怎么会这样呢？叔，你听我说，我们找专家，省里看不了，我带你去上海，我带你去北京看，咱不管怎么样，一定把这病看好，行不？叔，
1: 我脸已经4万剂量都扩散了。 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大家和各自的果园到过别之后，可能到明年就再也见不到大运的果树了。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啊是火灾的易发时节，派出所的同志今天夜里在咱们村执勤，所以任何人要是发现有跟火灾呀、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村里以及警察同志通报。
2: 这一山的院子呀，说没就没了吗？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以前呢，芭蕾确实跟我们是有些矛盾，但是它代表的也不是沃克茨啊。当时它也是被薛朱文所利用的，而且这次合作，芭蕾代表的是整个芭蕾家族，并不是他个人。
4: 我已经不再是芭蕾国业的负责人，我这次代表我的爸爸来表达我们合作诚意的，我希望真诚与你们合作。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4: 迅速的报头，
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你种下

0: 你别说那些没用，得了病了就得去医院，你要是不去医院，那我们这些人就把你架到医院去。
1: 架到那儿去干啥？本来现在王振良就因为他儿子那边的事没办法来村里，那我在村里多多少少我工作方便，我还能帮上点忙。老罗，去医院意义不大了。
2: 守田，这晚期也不能放弃啊，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很发达，会有奇迹的。可是奇迹也需要病人主动配合积极治疗啊。
1: 我已经去过了，没有用。
2: 哎呀，你这就是自暴自弃嘛。
0: 守田，我陪你啊去最好的医院，咱呢找这个最好的医生好不好？
1: 老罗，我都已经咨询。

0: 捐过好几个专家了，他说想吃点啥就去吃点啥，一定不要有任何压力了。
1: 所以各位啊，再也不要再去医院这个世上给我压力了，成不？
2: 都怪我，要是我之前啊早早的把你嫁到医院，能够早发现，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3: 少林叔，少林叔，
0: 孟林，
3: 岑县长派县里的医生过来，他会一路陪护您到省里的肿瘤医院去治疗。
1: 孟林，你咋这么不听话呢？不是跟你说这个事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吗？你咋还跟上级领导说了？
4: 哎呀，守天，你咋那么固执呢嘛？老话都说，做饭在灶上，睡觉在炕上，你生病了就得去医院呢嘛。
2: 你放心，我们啊会隔三差五的去陪你去看你啊。
4: 是啊，
3: 是啊，那村里的情况，还有集团的情况，我会随时跟您汇报。
2: 那走吧，我们走吧，
1: 我不去，走
4: 吧，
1: 我不去。
2: 哎，守天，
4: 没事吧？
2: 没事吧？啊，
0: 我没事。不是有那种病例吗？就有些患者，他放松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生活的简单愉快，结果反而倒获得了存活的那种奇迹的故事吧。我舍不得咱们宁静村，我更舍不得你们大家伙。如果你们非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肯定不愉快，可能一下就完了。只有在这儿，我才真正感到特别愉快。你们全都是我的亲人。从今以后，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提我的病，说我有病。我想创造这个奇迹，你们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的亲人啊，我王守田跟你们没处过啊。

0: 爸，这么冷的天，你咋在这儿等着呢？
1: 不冷，不冷，不冷。

0: 爸，这么多年给你添太多麻烦了。谢谢爸照顾我，照顾凡凡，照顾梦玲。
1: 爸爸，这些年让你受罪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凡凡，你上车，我们爷俩先走了啊。走走走。
0: 多老师，贵秦爷。哎，
2: 邓科说，
0: 爸，病了十多年，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也不知道冲撞过你们多少回了。

0: 没事了，没事了啊，都过去了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坐下，坐下。
1: 玉秋啊，你归秦姨说了，她要和多老师一起下厨。空了这么久的房子，今天开灶。
2: 这个家对我哥来说是刚刚住进来的新家，既然是新家，就得开灶。
3: 阿三，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哎，你城里的事儿忙得咋样了？
4: 哎呀，啥忙得咋样了？你堂堂一个校长，咋就不会问话呢？真是，
3: 咋问的？
4: 我告诉你啊，你该这么问。你看，啊，娃娃，啥时候宁静红可以扩大种植啊？爸说的对吧？
3: 哎呀，你们父女俩呀，都要把人急死了。娃娃，到底咋样了？
0: 是啊，你就别让大家着急了，说说。
5: 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保证成果品质的专用肥料也研制了出来。
6: 祖教授认为
5: 宁静红已经完全具备栽种的条件了，来年开春我们就在大运的果园里把宁静红栽种进去。
3: 哎呀，太好了。
0: 真是好啊。哎呦，你说这是天意吧。你呀，啊，跟一秋当时因为那些事儿去了城里，你看结果不但一秋把病治好了，你还把宁静红的问题给咱解决了。哎呦，真是太好了。哎呦，我得给孟玲打个电话，让她晚上一块来聚聚。嗯，
4: 桂琴，打啥电话？
0: 给孟玲打电话呀。
4: 着啥急呀？
0: 咋了？
4: 我罗富涵的闺女，那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0: 那你
4: 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吗？啊，
0: 啊，行行行行行，你爸说啥就是啥啊。
4: 哎，行了，走走走，赶紧把饭做了吧。
0: 哎，
4: 走走，
0: 来帮忙。
4: 哎呀，慢点啊。

0: 哎呀，你可，慢点，慢点，慢点啊！
1: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老县城边上，暖和。
0: 你胡说个啥呀？来，起来。慢点，慢点。守田啊，你呀是太劳累了，好好歇一歇，啊。不过呀，我还得批评你，别张嘴闭嘴的走啊走啊的，往哪儿走啊？啊，你舍得我们这些老兄弟啊，舍得离开这块果园吗？啊，真是。慢点。
1: 当初啊，老校长跟我说，等到把村子建设好了之后，他就让我回上海团聚。当然是半开玩笑的，
2: 可是我没完成任务。
0: 你呀，哼，太贪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干了多少事儿，还说没完成任务，真是的。走走走走，
2: 以后中了宁静湖，结了果，你一定要帮我多看看。
3: 傅寒。
0: 哎，
3: 傅，哎呦，找了半天你跟守田在这儿呢，这么冷跑这儿干啥呀？快回去。
0: 走。
2: 不去，我想再看看。
3: 哎呦，天儿这么冷，你

0: 我俩陪着你，再看一看。
1: 陪你啊！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福涵还是绰绰有余。
2: 前次都炸裂过来，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
1: 王王兵又犯了。
2: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3: 加油！
2: 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3: 我这个人呢？ 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风里来，雨里去，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轻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4: 宁静果业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航行在黑夜里的大船，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 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是吧？灯塔，
3: 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学校党支部开过会，大家一致同意，请你上咱们学校的荣誉墙。首先，你的父辈给你起的名字叫守田，你这一辈子早就真的守在这果园里走不脱了。
1: 许多人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其实走到今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太多纠结复杂，看似千头万绪，最终都荡然如水。生命的意义有多大，可能取决于我们这辈子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我努力的想爬过一些山，涉过一些水，实现我给我热爱的这片热土的承诺。虽然我身子骨单薄，微薄的力量对这个村子、对这儿的人们和现实面貌的改变似乎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最想说的是，我真舍不得说再见。也许这一路走来，我努力想去实现承诺的过程，就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拜托梦林，把我所有的遗物交给妻儿，并且务必代表我向他们深深的致歉。工资卡上23600元整，密码为我生日。拜托代我交给多登峰老师，留着将来筹建自强学生会使用。如此以来，没能给大家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愧疚万分。这点钱，寸心，寸心。

0: 我说几句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要不是之前巴雷跟咱有这个过节，现在他求到咱的头上跟咱合作，那个罗富汗的心里啊，那比吃了蜜都甜。咱宁静的果子能卖到国外去，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如果啊咱要是实现了他说的话，那咱宁静村，咱宁静果业集团对政府给咱们这么多年来的帮扶交上了一个及格的答卷，而且还能以此证明咱宁静人大度，是吧？巴雷同志啊，中国有句古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们敬你一尺，但我们也不奢望你敬我们一丈。我们希望啊，人心换人心，半斤换半斤。这个话你能够明白吧？
1: 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2: Nothing but poverty can be gained without toil.
1: Welcome to Ningjing Village.
2: Thank you.
3: 前嫌无味批苹果江山，吾辈有志兴乡村未来，继往开来。
4: 莫莲，今年过年我跟丁老师还有静瑶和他的娜娜娃陪你一块儿过年
5: 啊。你跟丁红红都谈婚论嫁了，你怎么还叫丁老师啊？再说了，人家安娜有自己的名字，你们活活给叫成了宁静人，你这是典型的内外有别啊。
4: 就是
6: 叫嫂子。
4: 哎，那话不能这么说，那娜娜娃本来也不是我最先开始叫的，再说人家已经是咱们宁静村的准媳妇了，这么叫不是显得亲切吗？那这个丁老师不一样，这个丁老师毕竟是领导嘛，这个领导的权威跟地位还是要维护一下的。
5: 你看这又是一个气管炎，我都习惯了。
4: 哎，对了，孟莲，你跟舒凡联系的怎么样了？他今年过年回来吗？他要是跟一秋哥都回来的话，那咱们这个年就算是团圆了。
7: 孟琳，他和你是怎么说的？
8: 他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7: 对了，晚会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啊，丁老师亲自导演，正在加班加点的紧张排练呢。彩排我看了，挺好。
7: 好，主题一定要突出，要正能量。
9: 放心，都是咱们新农人和苹果的故事。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咱的苹果咱的村庄》，表演者郎三清、赵大顺、白百胜，掌声有请。

0: 我爷一辈子没有吃过苹果，
1: 我爸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苹果。
2: 现在我们成了卖苹果的生意人，其实我们都是
3: 种苹果的金农人。
0: 我想回到过去，告诉我的爷爷，宁静满山遍野都是苹果。
1: 我也想回到过去，给我爸他们盖一座新房子，给我娘买一身新衣裳。
2: 现在我们都不缺钱了，
3: 现在我们都是开汽车住新房的新农人。

最动人的时光莫过于胜利的时光，最动人的情感莫过于奋斗的情感。下面有请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李梦林先生为大家分享培育宁静红，打造跨国公司，把咱们陇原的苹果远销大洋彼岸的心情，大家掌声欢迎。

在全球已经有很多超市跟我们签订了宁静红的销售合约，我们在沃克茨在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销售网络，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下福寒叔、知良叔、桂琴姨、多老师、登科叔，还有去世的守天叔，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就没有宁静红的实验成功。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就是南淑凡女士，是她对我默默的关怀与支持，给了我心无杂念奋斗的力量，才有了今天的我。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好兄弟静瑶和大牛，还有在座的以及宁静村的每一个人，我谢谢你们。

0: 下面有请名誉董事长罗福涵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乡亲们，今天呢，是过大年，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先给大伙儿拜个年，希望咱们呀，努着力气，把咱的日子过得更好，让咱宁静村啊，每一个人的收入啊更多，让这个兜里啊更鼓。另外呢，我借助咱们今天这个舞台啊，还要办两件大事儿。乡亲们，下面有请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的主任南淑凡和他的哥哥南一秋上场。

0: 乡亲们，宁静红啊，是孟林培育出来的。可是这个孟林呢，是凡凡支持出来的。现在呢，一秋的病也治好了，咱宁静红也成功了啊！而且呢，咱跟沃克茨合作的子公司也成立了，一切皆大欢喜。孟林，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是不是该给凡凡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1: 凡凡，我一直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我向所有人保证，我会爱你一生一世，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你相信吗？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谁说红酒是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Long March, the Central Red Army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in the Battle of the Xiangjiang River. Their forces plummeted from over 86,000 to 30,000. Chased and encircled by 300 enemy troops, the situation was dire for any army.
12: 我的革命战争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
9: 寻找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能以弱胜强，战胜强大的敌人。
12: 把火把举起来，我们要大大方方的走。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1: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0: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0: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它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1: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0: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

0: 后动人的故事。
1: 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0: 好的酒标什么样，没有标准答案，但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2: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3: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3: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4: 好，尝一尝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3: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0: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3: 定义的是
0: 形容对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3: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这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0: 好的酒标会说话，形容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

0: 10月12号在银川启幕。宁夏以酒为媒，以会为桥，借盛会平台讲好产区故事，以一杯佳酿邀约世界，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积蓄力量。
1: 宁夏立足产业发展时期，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记者探访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五大主题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给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
2: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3: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2: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
4: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2: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
5: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2: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3: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圆圆种苗。
6: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圆圆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2: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
7: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

0: 本次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即将在银川启幕，百年盛会第一次走进亚洲，落在宁夏，这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这场盛会落户宁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贺兰山东路从昔日戈壁荒滩到全国最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 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更有制度标准、科技研发、对外开放、酒旅融合的全方位积淀，而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宁夏实践，则为世界干旱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样本。这场盛会属于宁夏，更属于中国，它标志着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到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当中。 这不仅是宁夏的高光时刻，更折射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向世界自信地递出一张来自东方的葡萄酒名片。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明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
3: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4: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闻名巡礼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3: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4: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3: 不远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4: 走进 C 馆地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驻藏文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3: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五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4: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科技感、氛围感、观赏感直接拉满。要说本届展会最出圈、最值得打卡的核心亮点，绝对是一馆全新打造的红酒生活馆——七里红酒咖啡生活集市，彻底打破了传统展会的刻板枯燥，主打松弛自在、美食美酒不设限。
3: 除此之外，户外休闲帐篷群落、GAM 限定舞台、日落红酒派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展会全程有乐队、利物驻场演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原创作品集集中亮相，还有结合宁夏武士风土定制的地域主题特调、专属的新作 DIY 特调，亲民的消费档位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轻松解锁微醺的快乐。
1: 以10月12日至14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共赴一场贺兰山下的葡萄酒盛宴。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5: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4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
6: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5: 新智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
7: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5: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
8: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5: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
9: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从集体和中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5: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智生产力加快形成。
2: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5: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
10: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5: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复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
11: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5: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
12: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5: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承方、林承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 52.65 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 25.06 万亩，完成投资 14.5 亿元。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固原市举行。会议发布《一路长征更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一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聚焦革命文物本体保护，排查问题线索61条，推动落实修缮资金7300万元。
1: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
5: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闽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
13: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14: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
13: 蒙古文化，
14: 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承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5: 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俗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2: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
15: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5: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
16: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5: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三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七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 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严从重查处。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

0: 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在沉浸式城市穿行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
1: 这本地的亮点特色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2: 是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10月8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活动走进贺兰县。本次巡演是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重要分项活动，巡演主要精选基层优秀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此次活动将深入全区10个县市区开展免费惠民演出。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中宁县科普进校园少年勇探索科普大篷车百村千厂万家行惠民活动近日走进乡村校园，通过开展科学实验、科普展、现场讲解、科学体验、观影等项目，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提升科学素养。隆德县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水树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覆盖县域5大流域、串联25座库坝与12座蓄水池的三级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起2纵5横的供水管网体系，推动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彭阳县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形成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协管三级治理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检查三小经营主体7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90余个，依法查处无证经营、销售三无食品等违法案件89起。银川市永宁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达30%，累计上演各类剧目10000余场，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3.4亿次。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上午9:30在银川开幕。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0: 即将举行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是贺兰山东路向世界展示中国葡萄酒独特风土的重要平台。
5: 眼下宁夏各大酒庄已备好新品佳酿，期待着盛会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各大酒庄，先睹为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星期日。今天我区受西风带水汽与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到夜间，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夜间，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累计降水量可达中雨。12至13号，我区上空逐渐转为大陆暖高压脊控制，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天空通透度大幅提升，阳光充足，风力平缓，以2级左右微风为主，气温整体稳步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体感舒适宜人。14号晴好天气持续，云量稀少，光照充沛，气温持续小幅回升，最高气温20至23度，白天暖意十足，适宜户外出行，秋收晾晒，农事作业，但昼夜温差依旧维持高位，早晚寒凉。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阴转多云，9到20摄氏度。石嘴山阴转多云，6到19度。吴中阴转多云，9到20度。固原小雨转多云，6到17度。中卫阴转多云，8到21度。明东阴转多云，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青海高海拔地区的孩子们是如何爬雪山、翻越无人区、跋涉求学的。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马背上的求学路。在大规模的环境变化面前，人类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圳湾的创新思维、智能应用、合作互鉴提供了哪些解题方法？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当时有几十个人的，但是到现在只有七八个，
1: 就剩七八个了，
0: 只有七八个。

我70多年都喺我哋嘅逢簡村，一歲大嘅時候咧，父母咧就擔住我，一頭係衣服，一頭係我，咁啊行路行咗一個星期，行翻咗呢度啊，所以嚟翻翻嚟嗰個故鄉，我就從來冇離開過啦。我對嗰個村嘅感情咧係比較深嘅。

为什么我们老一辈人对先祖是比较重视呢？祖先的生活是很艰辛很艰苦，我们今天享受到这个幸福的生活，这么好的生活，我们的心是应该感谢先前辈的，我们应该要有所体验。落不落叶归根呢，多另一回事，但是对祖的祭祀是讲一种心的敬仰。

在这里读书的人是比较多，由小学一路发展到初中，做做下的教室就不够安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村政府的领导底下，他就集资去港澳找着那些乡亲，集资书回来。在88年就重新将它拆掉了，再重建了。

0: 你笑你笑，死笑你就咁。唱下房间水也呀香，
1: 唱下房间水也呀香。
0: 加班工人水香呀。

守得雲開見月明，啊，這個那個又是講到那個守住，所以那個守住本身呢是含有一定的哲理、一定的智慧、一定的思想和堅定的意志立場，你才守得到的。

0: 草不盡，逢簡水香，人才輩出，美呀名流。
1: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2: 新故事老故事啊？
1: 那肯定是新的呀。

0: 纪录片《大湾区的湿地乐园》，导演刘娜，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深圳湾为地域文化标识，围绕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深挖湾区湿地生态特色符号，聚焦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粤港两地携手合作，市民广泛参与等湿地日常，呈现了绿色湾区生态宜居的城市生活，向世界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进展。
1: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你像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同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木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的就是笋状根。下面呢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

0: 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
2: 远一点，
1: 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3: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对，
3: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3: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
2: 对，
3: 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这一层是，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吗？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哪只？
3: 这个是吗？
5: 这个是
4: 这个 对，就这个。
3: 这在动，是它。
4: 哦，
5: 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个是
5: 现在还在，
2: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2: 可能又一只鸟，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2: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啊，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6: 想走。
2: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6: 啊，
2: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6: 抱猫。
2: 对，

0: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1: 不干预。
0: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1: 迹象吧。
0: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1: 对。
0: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1: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啊？
1: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2: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洪水鸥盯上，

哪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

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

0: 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河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你看。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那一动不动，称为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围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友留下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1: 拿着。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想挑逗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1: 三更
0: 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3: 你能不能撑住？
4: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教了，老段，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5: 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6: 冯连长，你把他带上。
7: 谢谢军长。
8: 军长，我打赌这里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是机密，没有我的起啊。这事儿你要是稍稍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9: 是这个意思啊？
6: 我们又要合作了？
9: 该玩短暂了，又纸上谈兵行。
6: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0: 王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史吗？你得多带只眼睛。
10: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无论什么事，
10: 无论好坏，
0: 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11: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没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咱家这儿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12: 连长，
13: 段团长，
1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0: 아주 좋은 거다. 106.7mm 박형 보드가스트. 곧 핸들을 다시 돌아간다.
1: 제대로.

0: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1: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0: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1: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0: All to the Koreans?
1: Yes, dismissed.
0: Yes, yes, sir.
2: 军长，
3: 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
2: 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3: 他人在哪儿呢？
2: 在隔离病房。
4: 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3: 看看去。
2: 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七军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3: 啊。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2: 军长，军长，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3: 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2: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
3: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5: 军长，我是小朱，
2: 走。
3: 莫言同志，
6: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3: 放心，莫言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0: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
3: 同志放心吧，请您找到致死，我的病情不要紧，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0: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

0: 你们现在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1: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
0: 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了。
2: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
0: 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2: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 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2: 牺牲了好多司机。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什么情况？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果然真狡诈，没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0: 哎，还没走。
1: 信号，我们在这等。
2: 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太好了，你是撞飞机了。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的。

0: 照亮天空。
1: 九十二团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机场制高地。九十二团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机场制高地。
2: 向右看齐，小姐跟少时，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1: 我们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4: 报告。

0: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孚百瑞。
1: 什么？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到。
2: 辛苦了，辛苦了。段先锋
0: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
0: 尽管说。好，
3: 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2: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0: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碰到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
3: 来，恭喜大家，请喝水。
2: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
2: 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3: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来，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

0: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1: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断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
0: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2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意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
2: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林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城外是数万马家军。
1: 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林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0: 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2: 秦军长。

0: 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五三七坚守的同志们。
1: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11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1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1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1天，就是因为这1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林少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让他放心。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楼456号阵地，北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他们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防空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王，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请转一号坑道。
1: 。
2: 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
0: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2: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

0: 我是段险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0: 70米，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1: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0: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2: 撤了，保重。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误炮协同作战。
2: 好。

0: 直接走地下观察所。
1: 菊田县观察所，请讲。
0: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其实你的安全距离，其实是我的。

0: 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1: 红军呼叫木兰，红军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木兰，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4: 70米。
0: 50米。
4: 50米。
0: 对，就50米。
4: 你知道吗？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段前锋，
1: 坚持三十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三十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1: 放心吧，
3: 我的炮很准的。

0: 虎三千一号陈宇，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一号陈宇，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一号陈宇。

0: 的人的炮火跟着我的红旗杀，
1: 你会死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吴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敬礼，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하단장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유대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전에부르지마나방금우병전역했어
3: 왜
5: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5: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来，十二，
0: 预备！无数英雄常年在上甘岭下。 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3: 王鲁，
4: 哟，过来。
3: 拿着。哎，
5: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俯，是，准备。
3: 我得准备啊，这，
5: 过来。哎呀，
3: 好，开始。时间到。
5: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6: 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5: 对呀，
3: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
5: 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
3: 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0: 你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2: 是，500，
0: 盯着呢。
2: 是。
3: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
1: 这个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谢军长。

0: 主席好，
1: 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1: 主席，我不抽烟。
0: 军长不抽烟？
1: 戒了，
0: 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陈军长，你们能打硬仗。

0: 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那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1: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2: 志愿军战士在淞沪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
1: 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 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白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十点正式停火。
2: 去前线，
3: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2: 我保证不犯战务错误。
4: 伤没事吧？
5: 怎么伤的心呢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
4: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字的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

天牛队第三一呢，只要在三明方一个上岸上，要是地震打破，就会抱住一个国家的心脏。第一天不复返了。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

0: 始终是一个话题。
1: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八贡。他的父亲萧端素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1: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5经、诸子百家及诗赋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4: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1: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5: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1: 就在骁龙有一部

0: 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1: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0: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帘，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

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尽黄坤载一派。”

0: 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1: 三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2: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3: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2: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单地师范讲学处，他办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者。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摆明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苗语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医引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4: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

0: 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1: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伊尹记》，于志在伊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伊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伊人？
2: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伊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3: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留君亲之计，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厄，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1: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新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萧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萧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数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
4: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同仁堂来抓药，说同仁堂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1: 10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他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有了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是对政治仕途的不韪，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2: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字。

0: 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1: 肖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两味药组成佛筋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子呢，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1: 同时，肖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1: 清与重和浊相对，肖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治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肖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云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肖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肖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肖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肖龙友答：“谈何容。”

0: 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肖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肖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肖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肖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肖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肖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肖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肖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肖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3: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过去古人画白描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1: 蒋兆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0: 画家蒋代明，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肖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明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3: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0: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肖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

0: 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1: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0: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1: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她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她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0: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1: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啊，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啊，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0: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

0: 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它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1: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0: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四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1: 已经87岁的萧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2: 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1: 他祝福孙女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2: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你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1: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萧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2: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父还把萧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1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1: 国医大师萧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2: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承下去。
1: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2: 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

0: 你看啊，他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1: 香农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2: 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3: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0: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5: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6: 服务型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0: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3: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0: 不知道武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1: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0: 嗯，但愿吧。
2: 阿姨，
3: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1: 哎，千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1: 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1: 哦。喂。
4: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1: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4: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1: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率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五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

0: 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1: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呀，李兄，
1: 陈兄
2: 啊，李兄
0: 啊，李兄，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
0: 嗯，
1: 好，陈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3: 好，
0: 嗯，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哦，
4: 啊，来下车。哎，
0: 怎么样？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
0: 嗯，
1: 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4: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5: 是。
0: 李兄啊，
1: 啊。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5: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5: 嗯，快点，
1: 好，
0: 好，
1: 行，
0: 请。
5: 第二队，快走，走，快快。
6: 李兄啊，
1: 啊，
6: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7: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4: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7: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4: 人质关在哪里？
7: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三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两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方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啊，社长，震动。

0: 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翼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1: 我在所有的沙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翼，只要燕说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2: 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1: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2: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1: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0: 社长，我再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2: 去吧。
0: 是。
1: 好，请。
0: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1: 好，请。

0: 好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对，
1: 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0: 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
1: 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0: 现在应该还不会。
1: 为什么呀？
0: 杜马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板。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1: 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
0: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1: 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吧？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1: 这么多，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
1: 哼，
4: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1: 你
4: 什么你？你想毙了你？过来，
1: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1: 对对对，千万别来！
5: 他一定会来的。
6: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
5: 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
1: 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
5: 哦，
1: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5: 你好像很信任他。
1: 当然，
5: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7: 你说呢？
5: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7: 哦，为什么？
5: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7: 你真无耻。
5: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

0: 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1: 是。
0: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1: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0: 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1: 你最好不要骗我。
0: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1: 看好他们。
2: 是。蹲下，都蹲下。
3: 怎么了，杜老总？
2: 橘子，橘子，
3: 橘子怎么了？
1: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3: 可，刚刚那个小锦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1: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
0: 嗯。
2: 哎，庆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庆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哦，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哎，你要做什么？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3: 啊！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他们是开车走的吗？那辆车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来人啊！有人偷车了，来人啊！
0: 怎么样？看清楚了是哪辆车啊？

快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昌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
1: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2: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1: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 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我
1: 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2: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1: 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2: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1: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 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马小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
2: 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1: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2: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编队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
1: 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2: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1: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0: 事啊，小姑娘？
1: 大军叔叔，买盒提子吧。
0: 多少钱呢？
1: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许丽丽说你要见我。
0: 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
1: 什么意思？
0: 衡阳路80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说明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
1: 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0: 因此双赢。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与李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洪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
0: 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51号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洪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工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洪门会，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工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0: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洪门会，可一旦马小英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经过几次战斗，陈工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工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1: 现在陈工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工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1: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

0: 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1: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逆光辐射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察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工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嗯，
0: 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10根金条。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有什么奇怪的？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这话。
2: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怎么了？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锦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1: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1: 什么？
0: 不行，我要去找他。
1: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0: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1: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
0: 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我和丽丽商量好了，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
2: 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3: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2: 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0: 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你要把我留下吗？
1: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
1: 嗯，
0: 不要紧张，放松。
2: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嗨，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2: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0: 啊，哎，杜老总呢？
2: 哦，在指挥部呢。
0: 指挥部？
2: 啊。哎，吴大哥。
3: 好。
4: 吴云飞呢？
0: 哦，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4: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4: 哦。
2: 嗯，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出来！
1: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0: 嘿，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0: 啊，是，
2: 我去请老总过来。
0: 嗯
2: 嗯，是。走。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2: 走。
6: 有没有什么情况？
2: 没有。
6: 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2: 是，
7: 杜兄，
6: 听着的。
7: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啊！
8: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7: 哦，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8: 很简单，用报纸啊。
7: 报纸。
8: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
7: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8: 啊。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9: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
2: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7: 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8: 喂，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

0: 呢。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0: 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2: 杜老总在吗？
3: 啊，在。
2: 杜老总，
0: 哎，
2: 杜老总，
0: 哦，天木，怎么样？
2: 橘子抓到了。
0: 哦，好极了。
2: 陆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稍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0: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啊，走去看看，啊，
2: 好好。

0: 走走走，快！
1: 兄弟，嗯，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走，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啊？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2: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哈，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2: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2: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好，
2: 到了，
1: 好，
2: 走。

0: 医生，你们，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验装婴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1: 好。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2: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0: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2: 收到，收到。
0: 你去吧。
2: 好。
0: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3: 是。

0: 都拿走。
1: 啊，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陆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陆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
0: 啊？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这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陆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橘子姐，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啊，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
0: 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1: 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3: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
0: 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1: 你会明白的。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顾老总。

0: 住老总
1: 啊。嗯，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嗯，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哼，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哼，是吗？
1: 哼哼，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巴。

0: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1: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2: 是。
3: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这就叫小人得志。

0: 口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他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什么东西啊？
1: 真邪了，是鬼火吧？
2: 什么他妈鬼火？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

0: 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行，我全说。
0: 我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哦，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0: 走，你继续说吧。
1: 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家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
0: 一号地区呢？
1: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一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1: 正是。
0: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1: 是的。
0: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1: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0: 监视室在哪？
1: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2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10分钟报告一次。
0: 带我去。
1: 好，走吧。
3: 哎，过了10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4: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别真出什么事儿。
4: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5: 没错，
3: 就是。嗯，
6: 你看，这不回来了？
3: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7: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0: 这是二号地区。
1: 正是，赶快。
7: 二号地区，请回答。
1: 狼窝，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7: 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地

0: 区，四号地区正常。
1: 五号，五号地区，
2: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3: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4: 正是。
3: 嗯，非常好。
4: 哇，好亮的手电！
3: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

0: 坐下。
1: 哦。燕大哥，你这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1: 哦，好，好。
0: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八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0: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二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
2: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地区，
3: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湘江之畔，鸭子训练有素。
1: 一声哨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运动一下。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掉了。
0: 风餐露宿，放牧麻鸭，昔日赶鸭客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2: 效益要提供20%以上。
3: 可惜黎明月。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小鸭蛋孵出产业一元村。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赶鸭村的春天。

0: 天还没亮，李花村的鸭农就走出了家门。离家不远处的鸭棚热闹起来。
1: 这两天要多备点草，下雨的话它这个窝容易湿，鸭子只要对得好它就会有回报啊。
2: 这么早就出来捡鸭蛋？
1: 鸭子它是1点到5点钟产蛋，产蛋期间我们是不能打扰它的，我们每天都是5点半在这捡蛋。如果你中间打扰它的话，它就会影响以后的产蛋率啊。
2: 你这一早上能够捡多少蛋？
1: 一早上一筐有260多枚，捡5、6筐蛋，很开心的。
2: 这捡的不是蛋啊，这是钱。
0: 朱氏威家养了1400多只麻鸭，每天早上能捡1200多枚鸭蛋。按照每枚鲜鸭蛋8毛钱的收购价来算，一早上捡到的蛋能卖出1000元左右。在李花村有无鸭不成户的说法，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养鸭，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一套养鸭经。哨声响起，上千只麻鸭接收到信号，在头鸭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水塘冲向岸边。
2: 我刚才看你这个边走边吹哨啊。
1: 对啊，
3: 一声哨是代表啥？
1: 一声哨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
2: 二声呢？
1: 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要运动一下
2: 啊，运动一下。
1: 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料了。
2: 吃料啊，哎，我刚才也发现啊，它这吃料都一波一波上，
1: 一波一波的，
2: 看很有规律啊。
1: 我们四声哨它就自己回来
2: 啊，
1: 就休息了。
0: 经过训练的麻鸭采食规律，产蛋率也高。一只鸭子一年能产300多枚鸭蛋，村里60多万只麻鸭每年能产2亿多枚鲜鸭蛋，产值2亿多元。如今李花村不仅自己养鸭卖蛋，还带动周边10多座村庄养鸭致富。生产旺季，村里的4家禽蛋加工厂还会从周边村庄收购鸭蛋，每年村里腌制的咸鸭蛋高达2亿多枚，禽蛋综合产值达到4亿多元。2022年，李花村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名单。
2: 当地人告诉我们，李花村有三多：一是水塘多，有50多口；二是水塘里养的鸭子多；三是人均收入呢，保守的说也有6万元左右。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李花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结果。他们靠养鸭子卖鸭蛋，让这个仅有2000多人。

0: 的小村庄呢，发展成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富裕村。
1: 湖南省衡东县李花村坐落在湘江之畔，从空中俯瞰，星罗棋布的池塘散落在村中。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民们把鸭蛋产业做得风生水起。村民翻盖起二层小楼，一方庭院被打理得干净整洁。
2: 在忙呢。哎，你好。哎呦，这么多鸭蛋。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看你住的房子很漂亮。
2: 我这个房子花了200多万块钱，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这样的房子
0: 啊。
2: 我这个是算一般。
0: 一般
2: 啊，那好的更好，
0: 是吧？
2: 嗯，
0: 全部是靠养鸭子挣的。
2: 都是靠养鸭子。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养鸭啊。你像我养了5000多只鸭子，一年的纯收入大概是40多万。
0: 嗯，
2: 养得多的他们养几十万只的，一年的纯利润几千万吧。这个村都靠养鸭子致富的。
1: 哎，它这个颜色，一枚小小的鸭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每当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村民们都会拿出自家腌制的咸鸭蛋邀请客人品尝。
2: 尝尝我们家乡的咸鸭蛋。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剥着吃。
0: 这个鸭蛋真诱人啊。
2: 是，与其他地方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0: 不错，不是很咸，尤其那个蛋黄啊，
2: 嗯，
0: 越嚼越香。
2: 我们这里啊，用这个红磷和草木灰，
0: 嗯，
2: 加盐一起腌制，腌制的这个咸鸭蛋呀，口感呀，甘鲜咸香，起沙回油。
0: 这个腌制好的哈，这个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个？
2: 1.5块，一年卖100多万个吧。
0: 哇，那就100多万啊。
2: 对，100多万。
1: 作为中国主要的咸鸭蛋加工专业村之一，今天的李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人均年收入6万多元。从传统的水稻种植到麻鸭养殖、鸭蛋加工，村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寻求发展。而这种做事的方式从600多年前就开始了。明朝初年，连年战乱导致湖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从江西迁徙大量人口到湖广。李花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江西吉安迁徙到湖南衡东一带，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建立家园。当时李花村所在的衡东地区大多种植白稻，这种水稻虽然口感醇香，但不耐旱，遇到灾年粮食欠收，人们常常吃不饱饭。
2: 看都种的都是水稻是吧？
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地百姓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到了明朝中期，有人听说河南南部有一种耐旱的糯稻，便想引种过来。
3: 以前的那个白稻，5月份下种，6月份插秧，新引进来的品种，3月份下种，4月份插秧，当时就有很大的斗争。那这不怎么行呢？你多年的传统都是种这个品种，你下次改变，万一改变它的季节，改变的品种有风险，怎么办呀？这吃饭的是个大事啊，不能干。
1: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了规避风险，农民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农事生产。但对于李花村村民来说，不改变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想要更好的生存下去，让子孙后代都有饭吃，人们不得不迈出勇敢的一步。他们把自家仅有的几分田分出一半试种新品种。
3: 一件事情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在干中学东西。
1: 那次大胆的尝试给村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糯稻不仅抗旱，秋季成熟后产量比传统的白稻高出许多，由每亩180多斤提高到300多斤。从那以后，糯稻开始在衡东地区推广，村民们又开沟挖塘，把湘江水引入村中灌溉田地。李花村从此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赶鸭呗？
1: 对，赶鸭子。
0: 哎呦，这么密啊！
2: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匮乏。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李化村村民决定在水塘中养鸭来增加收入。然而，那时的人们吃饱饭都是个难题，哪有多余的钱购买饲料喂养鸭群？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3: 那时候就是像我们农村里面有一帮要放鸭的呀，有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打稻机呀，把那个稻过去来的话，它有点损失在田里面，所以我们呢这个机稻就那个脑袋就想一下，就放鸭子，放鸭子呢就被又产生了利用，稻田里的那个损失的稻谷，还有那个鱼虾呀怎么样啊，就把它去掉。
2: 田里散落的稻谷成为鸭子的饲料。而麻鸭的粪便也是来年水稻生长最好的有机肥。然而，李华村所在的横东县早到6月中旬收获，秋冬季鸭子的饲喂成了难题。而湖南南部的郴州中到8月左右收割，广东的晚稻10月份才成熟。如果应时而变，赶着鸭子一路南下，靠着当地秋收后遗落在稻田里的谷子，就能解决麻鸭不同季节饲喂的问题。杨国云的父辈是村里第一批赶鸭客。每年7、8月，赶鸭客们赶着1、2个月大的鸭子，背上用竹篾做成的鸭棚，随着水稻收获季节一路南下。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鸭棚就是他们移动的家。
3: 我们都是把一个被褥、被子啊、锅啊、做饭的啊，全部在背上，一路从衡阳赶到郴州，郴州再到平石，这个西一带的地方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脚皮啊，全部都是烂的，都是跟一个鸭放的差不多。开始那个鸭蛋的鸭子的没有那个生蛋。后来呢，它只有120、110天才生到那个鸭蛋，所以我们那个鸭子呢就一路赶，一路赶，赶到郴州那边，再还有一般是有很小的蛋的了，起蛋了，起蛋的时候到广州的时候，生蛋就开始得到了利润了。
2: 在外漂泊的几个月里，赶鸭客们一边放牧麻鸭，一边用鸭蛋换钱。到了年底，他们再把鸭子卖掉。带着卖蛋和卖鸭的收入一路北上回到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10多岁的杨国云也扛上鸭棚，赶着鸭子跟着父辈们出发了。放牧麻鸭虽然辛苦，却让年轻人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一次，杨国云在广东放鸭的时候，一位客商找到他，想一次性订购300块钱的鸭蛋。在20世纪80年代初，300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3: 他就说：“你明天帮我送300块钱的鸭蛋，300块钱的鸭蛋是为多少钱？1毛钱个就是3000个，3000个鸭蛋。我来看到那个大的数目的话，我放了2000个鸭蛋，我到哪里去拿了3000个鸭蛋出来呀？明天一大早啊，我说，我就是只要想办法到撇的地方，拿8分钱一个撇的鸭棚啊，拿8分钱一个的鸭蛋，我再卖给他1毛1。”再拿3分钱一个，3分钱一个我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我就那个脑袋就转弯了，哎呀，我说那个鸭子还没有挣那么多钱，我说做生意很挣钱，挣得多呀、啊，
0: 是不是？思维也有了改变。
1: 对对对对。
2: 历史上，人们改换稻种生存了下来。几百年后，村里人改变了养鸭的方式，给生活带来了变化。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村民不仅自家养鸭卖蛋，还收购起周边村庄的鸭蛋，从赶鸭客变成了鸭蛋经销商，收入渐渐丰厚起来。

0: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条件和交通设施的改善，村民们结束了漂泊的赶鸭生活，守在家门口就能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村里也出现了许多万元户，人们盖起楼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1: 过去李化村的鸭农们就是这样赶着成群的鸭子日复一日地在田野间穿行，这看似简单却充满挑战，这不仅考验体力，更磨练他们的耐心。正是在这些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接受外界的新的信息和资讯，让村庄的鸭蛋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0: 一大早，龙金平就在咸蛋车间忙碌起来。为了保证咸鸭蛋的口感，最关键的裹泥环节，村民们一直保持着手工操作的传统。
2: 这个温度60天，这是今天农夫送过来的。你看现在这鸭蛋多漂亮！
1: 这个就是腌制咸鸭蛋那个蛋，这一天能够腌制多少？
2: 1000克盐，20万枚。
1: 它这个鸭蛋在这个红泥里边一滚哈以后，很均匀是吧？
2: 很均匀。它是泥比较细，粘性。
3: 稻草灰、
2: 盐水，其他的我们就是熬制的配方，一点中药，吃起来特别香。
0: 李花村的加工车间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每年生产2亿多枚咸鸭蛋，销售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从卖鲜蛋到卖咸蛋，这种变化源于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1984年中秋节前，龙金平在广州街头卖鸭蛋，看到卖月饼的商铺里摆放着许多新奇的品类，他想着给家人带回去尝尝鲜，便买了一盒。
2: 那个时候就买一盒月饼，4.5块，里面有那个咸鸭蛋、蛋黄。当时我们家每家就是说过咸鸭蛋端午节呀、做皮蛋咸蛋，我们都是自己吃，那个3、5个、10来个。
1: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咸蛋黄可以推向市场，
2: 不懂。那是卖月饼以后就发现这个商机，发现这个商机，我们就成批的把卖鸭蛋，我们就自己做，就做成咸鸭蛋嘛。
1: 咸鸭蛋
2: 那个利润很高的。
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一带咸鸭蛋很畅销。当时一枚咸鸭蛋能卖到3-4毛钱，是鲜鸭蛋价格的3倍多。而那时的湖南虽然很多家庭都会腌制咸鸭蛋，但规模化生产的很少。敢于尝试的李花村人从广州回来后建起了家庭作坊，转型做起了咸鸭蛋。凭借之前积累的名声，很快大家就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2: 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大单，大约是50车左右，那个时候是大约是60万枚，就大家高兴不得了，就家里一路用，我们有些都是土包和腌制啊，都不懂，一路腌，一路很顺的那种，就是每天白天腌一车，晚上腌一车，腌了25天，第一批货交了，连续交了大约半年，
3: 对，
2: 你看。
0: 刚开始李花村的咸鸭蛋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好景不长。有一次，一位客户订购了6000斤鸭蛋，由于交货时间紧，要的量大，那一批鸭蛋腌制的时间不够，导致整车货出了问题。
2: 我们一车蛋到网上去，人家去收，他说我们臭蛋，不然以后就不能要。而且手上那车货总共价值是2万块钱，因为我们先头做的是小，你家做几个，他们家做几个，一路就做，有钱赚，反正稀里糊涂做呗，而且做的秀山秀水，没有做过大的买卖，做得好了以后，结果半年以后出大问题，2车货全部报废。
0: 那次失败经历，让村民意识到，随着销量的增加，小作坊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发展的希望。人们从广州引进现代化加工设备，又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渐渐的，李花村的咸鸭蛋品质越做越好。1999年，李花村的咸鸭蛋

0: 在湖南省首届名优特新农副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小小鸭蛋打响了名气。过去人们靠着放牧麻鸭解决了温饱，改革开放后，村民靠着腌制咸鸭蛋生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入新时代，李花村人没有停下创新求变的脚步，他们靠着发展现代化农业，把禽蛋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在国际市场上闯出了名堂。
1: 从过去风雨无阻的赶鸭母鸭，到今天呢，坐在家里就能够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不断的求新求变，让村庄啊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如今湖湘大地正迈向现代化农业，依靠生态农业和科技农业，一枚小小的鸭蛋在李花村人的手中呢，又有了新的变化。
0: 今天的李花村，河畔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整洁，人们在池塘种荷，庭院栽花，水泥铺就的乡道上阵阵花香扑鼻，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农闲时，村民们会在小院里支上一张桌子，享受一顿惬意的晚餐。
2: 我现在感觉坐这吃饭很舒服，很舒服。
3: 是啊，
4: 嗯，以前那个因为是家家户户都是养的鸭子，皇前皇后，那个鸭子到处跑，跑的这个蚊子这特别多了嘛。再一个水质也污染了嘛，嗯，各方面的话就在外面吃饭那是不可能的，有味道。
5: 要有产业兴旺，要有生态宜居，
4: 对，
5: 这个就是乡村振兴。
0: 在村民的记忆中，十多年前的李花村，家家有水塘，户户养鸡鸭，养殖效益越来越好，但环境遭到了破坏。看着从小生活的家园变得鸭粪遍地，臭气熏天，大家的心里不是滋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赚钱方式，让人们陷入了思考。为了村庄的长远发展，李花村的鸭农们请来了农业技术人员，开始试验低密度养殖模式。原本一亩水面200只鸭子，减少到80只，再把岸边多余的鸭舍拆除，种上应季蔬菜，池塘里投放四大家鱼。
5: 一个农夫来算吧，他一个人养2000个鸭子。我们以前在那个密度比较大的时候，2000个鸭子是1600个，我们现在我们就1800个，那就多了200只蛋。你看，8毛钱一个升，就1天160，那我们按300天计算，就是有差不多45万块钱了。所以以前养的多，还没有现在赚的这么多，多余就起来了，效益也提高了，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变好了，
1: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
0: 鸭子养殖密度降低，收入反而越来越高。几年时间，岸上种菜，塘里养鸭，水里养鱼，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在李花村见了成效。2017年，村里又引进了麻鸭笼养技术，全村60多万只鸭子只留下8万只在水面散养，其余的麻鸭则进行笼养。李花村的鸭产业更加环保高效，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20年，横东县生态养殖环保工程落户李花村，在政府的补贴下，村里购买了专业的污水处理设备。
5: 所以呢，环保设备通过它过来以后，净化以后，我们那个水通过我们这个水沟里面
1: 就可以灌，
5: 很清洁的灌溉农田了，
1: 直接就流到田里了。
5: 嗯，对。
1: 这个叫声什么叫声啊？
5: 这个青蛙叫。我们还有那个岸上的鸭粪
1: 啊。
5: 我们就把它送到有机肥厂，通过有机肥厂做那个水稻
1: 啊，
5: 做那个油菜
1: 啊，
5: 做那个油茶
1: 啊，
5: 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环境也改善了，整个模式也变了
1: 啊，
5: 经济效益提高了。
0: 村民们不断地尝试新技术、新模式。如今，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循环农业

0: 李花村发展的新方向。
1: 我们这车间是
2: 搞定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电脑。
0: 2017年，李花村建起这座智能分选车间，早上刚产的鸭蛋就会被送上全自动鸭蛋分选线。分选线不仅会把鸭蛋按照大小区分开，肉眼看不见的有裂纹的鸭蛋也会被筛选出来，保证每一枚鸭蛋的品质。
2: 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的一期蛋是1257，我们的二期蛋是3884，我们的三期蛋3960，我们的裂纹蛋600多个，我们一个小时9个人，我们可以生产24万枚。如果我们以前没有人工，我们一天这个就是7万枚到8万枚，相差300人工的工时，把它挑出来以后分类了以后，那个价格明显的就增加了，效益要提供20%以上，所以就是科技改变命运。
0: 如今李花村一共有4条智能分选线，全村90%的鸭蛋都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鸭蛋平均售价提高2元。从养的精到卖的精，李花村的产业发展之路越来越宽广，小小鸭蛋圆了村民们的致富梦。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李花村又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的赶鸭村，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开出绚丽的花朵，绽放出希望与梦想。李花村的春天，正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写照，一幅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正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展开。

0: 雷州半岛有一片壮美的菠萝景观带。
1: 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新闻。
0: 如何判断菠萝是否香甜？种植户们有诀窍。
2: 就看它的眼睛，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肯定是好吃的。
0: 有了它，提升菠萝品质如虎添翼。
3: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这种的话是不能上市场的。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红土地上种出菠萝海。

0: 每年四月清明前后，雷州半岛的海风吹过愚公楼村，空气中多了一份香甜的气息。
1: 现在正在采摘了。
2: 对。哦，

0: 走过来，快！随手一掰就下来了。哎，啊，对了，这个愚
1: 公楼村一万两千亩菠萝采收正忙，
2: 不能伤到底下。
0: 大家这样去摘菠萝，就感觉在这个菠萝田里面是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样。我走进去，我发现不停的在割脚，在碰脚，这个它这个叶片是很疼的，碰脚上是很疼的，
1: 习惯了吧，每年都是这样干。
0: 想吃到香甜可口的菠萝并不容易。菠萝是一种草本植物，叶片长满硬刺，采摘时要戴着手套，避免被扎伤。每一口甜的背后都浸透着农民辛勤付出的汗水。这些菠萝就已经都是接近成熟的，是吗？
2: 对，现在正是菠萝最好吃、最甜的季节。
0: 怎么看它好不好吃有什么窍门啊？嗯，菠萝好吃的话就看它的眼睛，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嗯，就肯定是好吃的。这个大眼的，这个小眼的，小给你吃好。好啊，好，尝一尝。哇，你们削菠萝好豪横啊！哇，这水都滴下来了。
2: 尝吧，尝吧，很好吃的。
1: 第一次这样在地里啊，直接采摘下新鲜的菠萝，然后这样雪了吃，太过瘾了。
2: 这个是很甜，
0: 嗯，
1: 哇，
0: 又香又甜，水分好足啊！
1: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当地的这个菠萝虽然很甜，但甜而不腻，而且一点都不涩口。
3: 嗯，对，嗯。
1: 愚公楼村的菠萝香甜，得益于当地独特的火山地质和气候环境。 广东省徐闻县愚公楼村，地处北纬20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阳光雨量充沛。20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疏松的红壤，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使得这里的菠萝香甜多汁。每年收获季，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2: 我看这辆车很早就停在这儿了，就是装满一个挂车，这辆车要拉6次。那么大一辆挂车，大概能装多少菠萝呀？6万斤左右，一天就可以产6万斤。你算过一年产量大概能有多少啊？
3: 我自己种有200多亩菠萝，那如果一亩的话，大概6000斤吧，120万斤。
1: 愚公楼村的1万多亩菠萝地。 每年能产8000多万斤菠萝，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从空中俯瞰，红色的土地、绿色的叶子、黄色的菠萝，交织成一片五彩斑斓的菠萝海。在愚公楼村的菠萝田里走一走，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海来形容这里了。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站在这里向远处望去，一望无际的菠萝田绵延不断向远方伸展，把整个村庄都包围在了其中。这一块块陆续成熟的菠萝田，就像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海洋。现在当地人的生活正是伴着美景入梦，闻着甜香醒来，感受着生活的幸福。
4: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的愚公楼村，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距离徐闻港约30公里。当地有句顺口溜：“放坡村够咸，愚公楼够甜。”意思是沿海的放坡村生产海盐，而愚公楼村倚种菠萝为主。村里4000多人靠着种植菠萝，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2: 这是我家，您家这个房子很气派啊！
1: 我远远就看到脚手架了，这是在盖一栋是吗？对。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呀？这个是2013年，10多年了。看出来了，这是种菠萝还是生活过得不错。
2: 对，种菠萝一年，除了成本收成30-40万胜吧。
1: 说起收入的变化，魏俊志很感慨。 3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仅靠种菠萝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村。

0: 你看，我们那个乡道都有水泥路。以前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村里面的道路还是泥巴路。现在那个菠萝呢，也不像以前那样就种啊卖啊。我们当地也有很多那个年轻人回来创业，开了不少那个菠萝加工厂，做罐头的，做什么菠萝啤酒的，菠萝干的。
1: 菠萝给人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如今，愚公楼村所在的徐闻县，菠萝种植面积35万亩，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种植基地，年产量14亿斤，占中国菠萝总产量的1/3。每3个菠萝中就有1个来自徐闻。2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成就了徐闻“中国菠萝之乡”的美名。徐闻种植菠萝的历史从愚公楼村开始，眼前的一分地就是村庄最早种植菠萝的地方。
2: 当年我伯公带回来了200多棵菠萝，就是这一带开始种起。
3: 哦，就种在这儿？
2: 就种在这里，不到一分地。
3: 就是现在这个品种吗？
2: 就是这个品种，现在实话说是土菠萝，还差2年就100年了。
1: 1926年，一位名叫倪国良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从南洋带回来的200多株菠萝苗，徐闻种植菠萝的历史由此开始。早在汉代，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中国的丝绸、陶瓷等货物，经由徐闻港转运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唐代徐闻谚里写道：“欲拔贫，宜徐闻。”意思是想脱贫，就去徐闻找机会。2000多年来，一代代徐闻人从港口出发，北上南下，闯荡四方。因港而兴的徐闻县逐渐成为富庶之地。到了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徐闻一带匪患严重。一次，土匪来村里劫掠，放火烧屋，倪国良亲眼看着堂侄被烧死。
2: 他怒火中烧，用那猎枪就把那土匪打伤了。然后来那土匪就扬言要杀掉他们，就慌慌忙忙就跑到南阳那县了。
1: 倪国良背井离乡，远赴南阳。在一家华侨开办的菠萝种植园做杂工，他每天早起晚睡，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种植技术，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菠萝种植能手。
2: 他说我很用心，我这每天都观察这个菠萝能够生出来，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达到无眼和有眼的那个地步。
3: 什么叫有眼无眼？
2: 有眼是凹下去的。
3: 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更突出，
2: 凸出来的。
3: 嗯，
2: 这无眼的是，它是平的，
3: 就比较平，
2: 都是平的。有眼的这是酸的，达到无眼的话就是甜的。
3: 哦，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关注菠萝的生长特性了。
2: 他挑出的菠萝是一个每一个是甜的，大家都随着叫菠萝王，菠萝王叫下来的。
1: 在南阳打拼十几年后，倪国良逐渐有了一些积蓄。1926年，他接到弟弟来信，得知家乡的匪患已平定，而母亲卧病在床。思乡心切的他找到原主请辞，可原主一再挽留，并开出了每月5倍的高薪。
2: 左右为难了，肯定左右为难。因为但是在那边发展的话，已经有起的一点成绩了，要放弃的话，要回来重新开始。但是呢，就是我。外公说你回来吧，说母亲想一定让你回来。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的孝当先，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放弃了那边，就把那个菠萝苗带回来继续发展。
1: 为了侍奉母亲，倪国良放弃了在海外辛苦打拼下的事业和前途，却为家乡带来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倪国良把从南洋带回来的粮

0: 百多株菠萝苗种在了愚公楼村。由于当地气候与南洋相近，种出来的菠萝香甜可口，他也乐于把种苗分享给乡亲。从那以后，菠萝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水果在愚公楼村落地生根。20世纪30年代，陆续有村民从世界各地带回不同的菠萝品种。从一村到一镇，再到整个徐闻县，菠萝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几年时间，徐闻县的菠萝种植面积从最初的一分地增长到上千亩，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石头房，村民们能够买得起新衣服，人们靠着种菠萝生活有了转变。共和国成立后，愚公楼村的菠萝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种着几亩菠萝地。每年菠萝成熟后，换来的钱可以到集市上买些肉来改善生活。对于农民来说，种出好菠萝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卖出去。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产量越来越高，周边市场逐渐饱和，菠萝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外出开拓新市场的想法，卫报就是其中一位。
1: 当时我们就想着用一种小型的拖拉机，那时候就拉个2000斤吧。我们第一步就在湛江卖了。
2: 当时卖的好吗？
1: 还可以吧，达到那边能卖个4毛5毛一斤，60个小时卖都卖掉。第二年我们就想着往我们广州市发展。
0: 村里的菠萝拉到城里卖，就能赚到过去的4-5倍。这次小试牛刀，让年轻人信心十足。卫报找到村里的种植户，以每斤1.5毛的价格收购菠萝。当时一车菠萝10000多斤，需要1000多元，卫报手里的钱不够，只能向村民们赊账。他拍着胸脯承诺，卖完菠萝回来就给大家结钱。而那一次，卫报却在广州栽了跟头。当时广州市场上的水果种类丰富，人们对徐闻菠萝的认知度并不高，商贩不愿意收购。为了让顾客了解徐闻菠萝的口味，卫报支起水果摊，把菠萝切开让大家免费品尝。1个多星期过去，10000多斤菠萝半卖半送，赔了7-800块钱。卫报不愿就此放弃，又连续拉了2车菠萝到广州。
1: 那个时候我们一说大概就亏个7-800块，1000块左右。当时这个1000几百块也算是大钱了，反正第一第二说这几说都卖亏了。
2: 2-3车的话也就是3-4千块。
1: 3-4千块其实压力都挺大了。我就觉得如果再不努力再接着干下去，然后就我们还不起村民的债务了。
2: 那个时候怎么敢还往前去尝试？
1: 既然我们种了这个商品，咱们必须有人冒险在先开发市场，也要有人去敢做敢爽，才能把这个产业能带起来。
2: 总要有人先去走这条路的。
1: 必须要有人去开发。
0: 向海而生的人们仿佛天生就有一股闯劲儿。虽然前几车赔了钱，但让当地人了解了徐闻菠萝的品质。
1: 卖了3车之后，很多外省的客户都过来，他们是售活的，一样售一点蔬菜，售一点水果，售一点又带到他隔壁的市场。通过交流之后，他说你明天下一车拉多少过来，我跟你要1000斤或者是2000斤。通过这些大客商来对接之后，然后我们销量就逐步打开了。
0: 愚公楼村的菠萝通过各地的果蔬客商陆续打开了上海、江浙等地的市场。村里还成立了一支由250多位村民组成的菠萝销售员队伍。他们一头连接着果农，一边对接广阔且

0: 瞬息万变的市场。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订单，还把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带回家乡，助推着菠萝产业的不断升级。如今徐闻县每年有10亿多斤菠萝销往全国各地。2019年，徐闻菠萝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为了方便收购菠萝的货车进出，愚公楼村的道路越来越宽敞，村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闲暇时间，邻里间就会相互串门。切好的菠萝蘸上辣椒面，甜中带点微辣，又渗透着一点点微酸，来上一口八分甜夹杂着两分俏皮的酸，辣椒面恰到好处地丰富了层次感。愚公楼村人就在酸甜间感受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菠萝成熟的季节里，陈如约今年试种的10多个新品种也迎来了收获。
1: 那个是手持凤梨，手可以把它一个一个
2: 就一块
1: 把它剥下来撕下来吃的晶状凤梨，那边又是黄金凤梨、黑凤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新的品种，叫芒果菠萝。你看它的果肉非常金黄，那果眼也很浅，它不需要挖果眼，然后不需要泡盐水，尝一下，
2: 哇，好香啊！关键它果肉很嫩，
1: 很嫩，
2: 汁水很丰富，而且确实有一种淡淡的。不同于我以往吃的这种菠萝的香气。
1: 对，这个新品种，它目前的市场价值也比较高，8块钱一斤。
0: 8块一斤的芒果菠萝，陈如约种了30多亩，今年收获了20万斤，能给他带来160多万元的收入。
2: 真是不太一样，
1: 矮胖园嘛，我们称它为矮胖园。
0: 更新品种不仅提高了果农的收入，也让愚公楼村的菠萝打开了海外市场。这样的转变源于6年前村庄的一次产业升级。那时，福建、海南等菠萝产地开始更新品种，打通深加工产业链，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在菠萝产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谋得长远发展，果农们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1: 有些是3公斤，有些是5公斤。我们基本上是这两个套件。当时我也了解了一下各个地方中东迪拜的一些市场的信息。哎，我们国内比如说卖个1块几毛一斤，然后国外去他卖9块10块，那他翻了10倍哦。我们就在国际站上发布了一些信息，然后马上就有一些老外他会联系我了，他会问你什么品种的菠萝。那我把这个菠萝的图片又拍给他，然后他一看，他说这个你是这种品种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金菠萝。
2: 所以那个时候知道原来是出现是品种出现了问题。哎，
1: 品种落后，不适应国际市场发展的需求。
0: 虽然第一次被外商拒绝了，但是对方的提醒让陈如约得知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他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村民，大伙反应迅速，第二年一半以上的品种都改成了金菠萝。经过1年多的精心管理，金菠萝长势喜人，可大家没想到新品种依然无法满足海外客户的要求。
1: 当时提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比如说您的每一箱标准化的一件最好是有10个头，然后每一平均下来30斤，下来每个果大概是3斤左右，所以对品控的要求挺高的。
0: 当时一亩地种出6000多斤金菠萝，但由于管理粗放，菠萝重量大小不一，小的1斤多，大的4-5斤都有，而符合标准要求的一亩地只有1000多斤。大家埋头种了2年，只有1/6能出口到国外。村民们一算账，除去成本没有挣到钱。开局不利，但大家有一份从头再来的勇气。请来专家指导， 改变原来一亩

0: 地能种多少就种多少的做法，降低了菠萝的种植密度，又在水肥上精细化管理。年轻一代的果农打破了传统的农业思维，他们不再种什么卖什么，而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观念的转变给村里的菠萝产业带来了新的变化。两年后，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菠萝几乎个个都在3斤左右。
1: 我们大面积的定的是3块钱左右，比如你采到5000多，6000斤一亩，那就不得了了，3、6、1万8了。你这1万到1万2的成本，不是赚了6000块吗？你这个土菠萝、巴黎菠萝哪里能赚个6、7千啊？
0: 2022年，也就是改变种植模式的第四年，村里95%以上的菠萝符合出口的标准。那一年，250多万公斤菠萝远销日本、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
2: 愚公楼村的菠萝糖度高，得益于当地的气候和火山红土的滋养，而这个小村庄的菠萝能够闻名海内外，则是当地人在闯出市场后继续投身于精品化种植的结果。我身后就是菠萝拣选生产线，现在当地人更进一步依托于现代科技，寻求产业发展上更大的突破。
0: 尝到了精品化种植带来的甜头，果农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敏锐。2022年，村民们在深圳一家超市看到摆放的菠萝论个儿卖，一个2斤的菠萝就能卖到30元，这让大家深受触动。果农们打听后得知，这些菠萝经过智能设备检测，能确保每个果实内部都没有问题，品质有保证，价格才有保障。
2: 这些果很有意思啊，像一颗颗小盆栽一样。
0: 2022年，徐闻县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引进了智能分拣设备。
3: 每一颗菠萝的话呢，无尘检测之后就可以能够把那个水菠萝还有它的一个规格的大小以及糖度的多少的话都能够分拣出来，最后的话再进行一个打包，
2: 如果是有问题也会出来。
3: 对，以及它的一个水心菠萝、黑心菠萝的话就从那里出来。
2: 您能给我挑两个可能有问题的，我们让机器给我们检验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2: 画个问号吧。
3: 嗯，
2: 看看这两颗菠萝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不是就是那两颗果？
3: 对对对，你看一下。
2: 呀，还真是啊。哎，我画的问号在这里。
3: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太多水分了。它这种的话放2天的话它就会发酵，水分太足的话它就会变了，变味了，
2: 所以是无法运输甚至销售的。
3: 对对对对。
0: 通过智能化分选线，不仅能检测出有问题的菠萝，还能快速完成分选、品控、装箱、打单等流程。品质有了保障，愚公楼村菠萝的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如今果农们的菠萝都可以送到这里来检测，
4: 斤增加5毛钱左右吧。没检测之前一般都是1.8块，像检测出来之后一般都是2.8块以上。
0: 扣除检测费用，每斤菠萝的收入能提高5毛钱。林文玉家有60多亩菠萝地，每年30多万斤的产量能增收15万元。科技的助力为果农们增加了收入。如今村民们又做起了菠萝深加工，菠萝罐头、菠萝干、菠萝月饼、凤梨酥等10多种产品。
5: 一斤菠萝才做一个凤梨酥，我们一斤菠萝的话就卖，有可能是卖2块钱，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凤梨酥我们看可以卖5块钱。
6: 所以走深加工这条路 是农产品在不断往上升级的过程当中的一条必经之路。
5: 是，人家有一句话你听过吗？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徐闻。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振兴，乡村也就振兴。加工的话呢，也可以提高附加值，也可以给当地农民提供就业。
0: 产业的升级带动了就业。

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家乡寻求发展的机会。如今村里以菠萝为主题的餐饮和民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儿感受。

0: 学广告的姑娘耕耘在家乡的土地上。
1: 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两代人的回乡路见证着一座小岛的蜕变。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到我们的岛上。
0: 风雨中的同舟共济，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我在小岛种草莓。

0: 初冬，晨雾顺着江水自西而下，长江中的岛屿视野周依然是绿树葱茏，一派春天的景象。岛上生活不比城里的快节奏，阳光进了屋，聂珊珊才起床，这是这个90后姑娘回岛后非常满意的一点，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珊珊和父母在岛上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从家到大棚不到800米的路程，聂珊珊踩着电动滑板车却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1: 妈说不冷啊。
0: 岛上人情厚，左邻右舍都熟，每回看到这个精于网络销售的姑娘，大家都会拉着她唠上几句。
2: 她哪里的呢？像哪里也有
1: 有嘛，所以你要这边的时候才能有。那到现在没事，每年的过年都吃不上。
2: 你把那个婚纱留到大棚子的
0: 香肠什么时候开售，蔬菜什么时候发货，聂珊珊也乐于帮大伙儿出出主意，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家的事儿。
1: 嗨，你们到啦，到啦！我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高度啊。
3: 行。
1: 还有我们今天直播的场景。
0: 聂珊珊家的草莓大棚有12亩，通体明亮的钢架结构，采用了立体化无土栽培技术。处处可见的智能化设备也为大棚安上了大脑。
4: 第一次看到这个草莓种在这么高的这个高架上面啊，
1: 我们来摘一个尝一尝。
4: 好。好甜啊，而且很脆。
1: 我们是用无土栽培，你看一下里面都是没有泥土的，全是这些鸡粪羊粪豆粕这些东西搅拌的，它也属于这个高效农业的一种。以前温度计是不是要一个棚一个棚看？
4: 对，
1: 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智能的。你看东边棚15.7度，湿度56.3度，到什么点开棚关棚控温都是通过它来监测，
4: 非常智能。
1: 对，这样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外地出差，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控制这里面的湿度温度，有智能化的设备去种植我们的东西，管理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产品种植的这个品质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主打的是什么？体验感，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好吃好看还要有乐趣。回乡8年，这位90后姑娘把自己对农业的想象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啊，咱们家

0: 那草莓熟了啊，我们的地方是在事业州。
1: 年轻人回乡改变的不仅是农业的模式，在聂珊珊的手机里还保留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
2: 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走的地方。
2: 哦，
0: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2: 哇，不可能吧，
0: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柏油马路之后，家家户户也有了小汽车。像我们现在就是独门独户，家里面的净水系统啊、智能马桶呀、智能家居化呀，都
2: 非常的现代化。
0: 对，现在我们的农村不比城里面差。
2: 嗯，
0: 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在外面打拼很多年了，现在也选择回归我们这个小岛上面来。就在咱们小岛上面，不是说年轻人停下脚步不去奋斗不去努力了，是相反，把外面吸取到的经验呢，更好的对来到家乡为家乡做贡献。
2: 嗯，
1: 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年轻姑娘的眼里都是一道风景。但曾经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家乡也是他想逃离的地方。先锋村所在的事业州，过去也被称为四业州，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北部。600多年前，江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这座江中的小岛，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长江之上。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州都是一片荒滩。后来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来到岛上定居。四面环水的小岛只能生长芦苇，种植少量的小麦和棉花。聂珊珊幼年时父母离开家乡，到南京做起了水产生意，赚了些钱。2001年，父母打算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要离开穷地方去大城市。聂珊珊很高兴，她和同学显摆了很多遍。可没过多久，父母却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来了。原来聂珊珊的父亲接到了村里老支书的电话，说家乡发展得很艰难，希望在外有能力的人能回来接任村支书，带着村民一起干。
3: 我心里在想，我必须要回去。我们以前讲到什么互帮互，邻帮邻，哪家有困难大家一起上。就像我们以前盖房子，每家要出一个人帮你免费做小工，种田收小麦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弄那个板车拉，人家有拖拉机的时候，他会帮到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把这个小麦拉回来。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回来怎么去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1: 那一年聂珊珊9岁，不能理解父母的决定，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别扭。那时的先锋村是个贫困村，村集体没有钱，想要发展设施农业建大棚需要不小的投入。于是聂珊珊的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贴了进去，本想着等大棚建好了，农作物收获了就能很快回本。可没想到头几年种下的辣椒产量怎么都上不去，西红柿又遭遇寒潮全部冻死，后来又陆续种了芹菜、西瓜、葡萄等，因为技术不过关，销路也不畅，尝试了好些年都以失败告终。老聂回村前攒的几十万元家底很快花光了。那几年聂珊珊感觉到家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而奶奶生病住院更让一家人愁上加愁。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二楼，就这个走廊上面。那时候就像傍晚的时间，我爸爸就回来了，就问爸爸就是我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爸就摇摇头没说话，就说不管治不治得好，哪怕出去借我也要给他看啊。当时我爸边说就是边哭，看到父亲的背影也挺感触的。
1: 父亲一向是女儿心中无所不能的英雄，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可那一晚看到父亲的眼泪，聂珊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1: 他以为我们十几岁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当时就觉得父亲为什么，我爸为什么要回来，如果当时在我外面的话啊，在南京，那我们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0: 家里的处境，父母的愁容，在聂珊珊心里留下问号。她也曾问过父母当初为什么选择回乡，父亲只说希望村里人都富起来。可到了2011年，老聂回乡的第十个年头，先锋村仍然是镇江市50个贫困村之一。聂珊珊心中的疑问始终没有解开，也是在那一年，她考上了常州的一所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广告学专业。年轻的姑娘朝着梦想奔去，她不知道的是，在家乡土地上一直寻找出路的父亲也迎来了转机。2012年，江苏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与世界州一水之隔的句容市开始推广立体化无土种植草莓技术。运用这项新技术，一亩地产值能够达到2万多元。老聂和村民们也参加了培训，学会了这项技术。新丰村的大棚里，一行行齐腰的高架上种上了第一茬草莓苗。聂珊珊还记得大三那年暑假，她刚进村就被镇住了。
1: 那我就问我爸爸，我说这个园子里面弄什么呀？然后他说种草莓呀。我爸爸当时就领着我到这边来看，他说这个就是现在新型的这个农业，
2: 对你来说也是很新奇的。
1: 对啊，当时就觉得不合适，想不到这种模式也可以种出草莓出来，比较时尚，
2: 对
1: 啊，比较新颖，然后也比突破传统化的去种植。
0: 那是聂珊珊第一次对农业感到新奇，他完全没想到农业还能这么好吃又好看。父亲种下的6亩草莓一推向市场就被抢购一空，过去一亩地只能赚700-800，现在一亩地能赚2万元。执掌芦苇的沙土地靠着高效农业终于结出了幸福的果实。2014年12月的一天，学校宿舍里的聂珊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激动又兴奋。
1: 当时就很惊讶，怎么可能，总书记怎么可能过来呢？
3: 这个草莓大棚啊，也是2014年12月23号自金平整租进来视察的这个草莓大棚。
4: 车子停下来停到我们这个门口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腿就在打软，又激动还又高兴啊，就好紧张。然后总书记见到这个果园，走到这个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草莓平时到哪里去销售啊？我告诉总书记，我就讲你这个方言，我说我不出去买，都是客人来采摘。总书记也听得懂他问我为什么把草莓要装到架子上面，我告诉他，我说我的工人都是岁数大的，他担到这个劳动的时候呢，师傅啊师傅姑打老爷，他不要弯腰的，腰不疼，神功神力，采摘又轻松。
2: 后来总书记怎么评价呢？
4: 然后总书记的嘱托就是，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一户不能少，一户不能落。
0: 总书记的到来让事业州这个偏僻的小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带着总书记的嘱托，高效农业的模式在全村推广开来，村民们又种上了葡萄、枇杷、桃子等经济作物。2015年，先锋村人均收入达到2.2万元，从几年前全岛最穷的村，一跃变成了远近。

0: 文明的富裕村。走过江堤，家乡的新气象尽收眼底。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聂珊珊总是很感慨。
1: 在这条这个江堤上面行走哈，还挺诗情画意的。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啊，以前又没有车，我们都是步行啊，走在你现在走的地方。最怕的是什么？下雨天，一到下雨，我们自行车都会卡了个泥土，
1: 就很泥泞哈。
2: 啊，卡了塞起来呢，赔个树枝啊，就把那个盘里面的泥土给刮一刮。
1: 当时这个堤坝其实也不是专门来用作于行人的，是吧？
2: 我们事业洲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啊，事业洲原来叫四叶洲，像一片小洲一样漂浮在长江之上。我们这边有个专业的词叫破围，就是江水进来叫破围，就防止破围把整个小岛淹了，就没有自己的家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上一辈，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挑出来的，就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所以虽然我这个家乡小时候很穷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边。
0: 事业洲有长达20多公里的江岸线，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人们相互依靠，垒土筑堤，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风雨同舟的小岛生活成为了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2015年夏天，聂珊珊大学毕业，城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可另一边，父亲也打来电话，村里高校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销售有些跟不上了，希望女儿回来帮忙。
2: 后来我就是比较纠结挣扎了一下嘛，城市里面 多时尚对吧，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1: 对对
2: 啊，多摩登啊。后来我爸又给我打个电话，意思就是啊，你们在外面挣多少，这样想的，难道会比你在外面挣的少吗？后来我就噔噔我就回来了呀。
0: 父亲霸气地开出每月10000元的工资，同时也和他约法三章，要按照城里考核绩效的办法发放。女儿也不示弱，满脑子想着证明自己，放出豪言，大棚里产多少他就卖多少。可真干上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一开始，聂珊珊负责接待来采摘的客人。面对眼前的高效农业，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提出不少技术上的问题。珊珊答不上来，问急了就把客人扔在大棚，自顾自走了。
2: 我一开始我的心态就很不好，来了顾客有可能态度不好，你看我就受不了，我就掉头就走。那时候年轻嘛，年轻气盛，是沉淀不下来的。
0: 年轻气盛的姑娘第一个月的销售业绩栽了跟头，大棚里产的草莓只卖了一半。经过父亲的考核，当月绩效不达标，连5000元工资都没拿到。接连几个月销售上不去，脾气火爆的姑娘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调整心态。
3: 特别好吃今年的草莓，而且那个可能是可是关照好，
2: 还有苗好，
3: 今年的苗。
0: 农业是需要俯下身沉下心的事业，容不下晃荡的半桶水。聂珊珊一头扎进了农业课堂，每次有农业培训的通知，他都积极报名。遇到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他也从不放过。慢慢的，理论和经验越攒越多。
2: 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系统啊，温度湿度都很适合。然后我不仅就在里面就是把菌棒让它那个发芽了，然后我又在里面种一点大蒜。大蒜可以使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1: 这个是你自己去研究的，
2: 对，也是人家那边学习的嘛，我也把它借鉴过来，然后又在里面养了一些就是花花草草之类的，也让来旅游的来采摘的朋友呢更有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风景。
1: 所以把你自己在外面学到的东西拿到自家的这个大棚里来这个实验哈。
2: 对对。

0: 这是聂珊珊正在尝试的生态循环农业。草莓大棚里种上大蒜，能够杀菌，净化过的环境又特别适合种植菌菇。小小的一间大棚里，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又增加了，还让原本奔着草莓前来采摘的游客有了更新更有趣的体验。年轻人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1: 怎么了？
0: 回乡第五年，聂珊珊的业绩终于达到了当初定下的绩效标准，赚到了满意的薪水。
2: 所以一年下来，父亲大概给你，
3: 也15-16万的吧。也给了我，叫什么，鼓励加这个辛苦的酬劳
2: 啊，有工资也有红包，
3: 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是父母对我的鼓励和关心。
1: 我们家的阳光玫瑰大家都知道，吃到嘴里面嘎嘣脆。
0: 2020年，直播带货的热潮涌进了小岛，学广告的聂珊珊看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机遇。他在家乡组建起一支直播团队，是野州新一代的年轻人像祖辈一样并肩携手闯荡起互联网的海洋。
3: 人家也笑我们啊，说哎，你们有福不享，天天两个女孩子在田间地头在那个草堆里面转来转去的，我们回来头上都是草皮，那个衣服里面夹的树叶，真的，我从2021年的夏天晒到现在的黑还没有褪去，就是我们在人家面前一笑就牙齿白的。
0: 选场景、拍摄、剪辑、开直播，年轻人在田间地头走走逛逛，拍日落、追蜻蜓、寻蛙声，逛累了就摘两串葡萄，吃几颗草莓，轻松有趣的乡村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3: 中秋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就突然间的直播间就爆了，那时候就突然间啊，你就看到数字在跳动。从那一天之后啊，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爆单，什么叫这个流量时代，感受到这个网络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0: 那一晚上直播间卖了100多单，自家大棚的库存都清空了，村里的大爷大妈听说后也找上门来。
3: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我早上骑个车从这边过，然后我老远就看我妈，珊珊过来，我说干嘛，哎，这个他们家的那个玉米啊，老太那个身体不好，她说你能不能给她削一下，哎，你就给她发发圈，哎，上上架你给她卖一下，反正你讲嘛，你再做一个商品讲你没无所谓啊，然后我们就把她的玉米给她上架，3天就给她田里面卖完了。
0: 从那以后，直播间里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阿婆的玉米、阿婶的土鸡蛋都加入了进来。这个曾经爱美赶时髦的姑娘，现在不是在草莓园里管理种植，就是在田间地头拍视频做直播。年轻的脸蛋越晒越黑，心里的天地却是越来越宽。这几年通过体验采摘和线上直播，聂珊珊帮村里的许多农户卖出了家里的农产品，让他们每年能增收2000到3000元。
3: 那时候就觉得扬眉吐气，我今年卖完我明年还得卖，人家看的是我们，找的是信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多承担一点。
0: 耕耘过土地，挥洒过汗水，经历过失败和迷茫，也享受收获和喜悦。年轻的姑娘扎根在家乡的土壤里，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开车通过润阳长江公路大桥时，聂珊珊的心里都很舒畅。大桥在舟上画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圈，把事业州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岛上人家融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缩短为2分钟。
3: 然后还有那个，
0: 这两年先锋村开始发展。

0: 年旅游，聂珊珊的广告专长又派上了用场。他特地为新年设计了台历，家乡一年四季的农产品按照成熟的月份设计进台历里，随农产品送给顾客，既推广了家乡的文化，也提醒大家果香四溢的时候来村里转转。
1: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台历，就是根据每个月份我们都有不同的当季的水果，人参果、桑葚、
2: 桑叶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对，你看这些各种风格的它都有，有那种小清新的，也有水墨画的，对吧？
0: 家乡的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着想法，畅想着未来。从父母回乡到自己回乡，如今的聂珊珊越发理解这片土地蕴含的魅力。
3: 刚开始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岛上做农民，很辛苦、
2: 慢慢的就是理解父母吧。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青年时期嘛、他们觉得家里面的地还是要有年轻人去接手的，所以我也选择留在家乡，看看能不能自己通过我们九零后的眼光去把它做得更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这边的土地上发展出更新的东西。
0: 从风雨同舟到共同发展，一代代事业中人就是靠着这样的生存智慧，长江之上这一叶小舟才能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用他们的巧思和创意为家乡增添新的色彩，带领这艘小船驶向新的航程。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

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绝对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先往天上先终身，先为终身先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的干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0: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0: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势。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

0: 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和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一个是文学创作线，一个是熊掌小棉花糖的工艺线，一个是冀祝乡愁的国家工程的参与线。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义务。从文学现场走到了文化现场，走到了公益现场，把所说所写变成所做。我上公园师范的时候，在公园日报上发了一个小豆腐块，还不算文学作品，就是杂文，那是第一篇见报。

道的作品。毕业以后就分到西直县教育局工作，那个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啊，在《宁夏日报》啊这些也发了不少作品。然后2年之后，我就调到《六盘山》杂志社做职业编辑了。去《六盘山》杂志肯定是奔着创作去的，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调过去的时候，刊物面临着停刊，为了让刊物生存，就到处去了。拉广告呀，订刊物呀，应该说就那么几年时间。后来呢，把刊物就保下来了。当时如果《六盘山》停刊了，肯定没有今天西海固文学现状。因为那几年我们在《六盘山》杂志，我就发起每年编这个一期校园文学专号，大量的发诗歌。现在活跃在全国文坛的好多作者，其实那个时候是从校园文学专号走出来的。我们把整个固原地区的县城中学基本上都讲遍了，讲完赠杂志，讲完赠杂志。我那个时候就这么干了8年，但就在那么紧张的工作中，我的第一篇上小说选刊的小说是在那个时候，第一篇上人民文学的短篇也是在那个阶段。

或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风水岭。吉祥如意在那一届的鲁奖里面应该说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篇，也为我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龙里》打了基础。但是现在看来，这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得到毛奖，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但是读者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他也30多次重印，到目前《龙里》仍然是我唯一一部长篇。2010年，我觉得这一年很关键，因为我的2本书出版，一本就是《龙里》，一本就是中华书局出的《熊掌爱想》，就是这个《熊掌爱想》把我推到公益道路上来。因为当时他一出版之后，好多抑郁症患者看完他好了，哎，所以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对吧？2年时间也让我特别的，哎，给我很大的一些精神压力。所以2012年，2年之后，我就鼓励几位从这几本书中受益的读者，就注册了《熊掌爱想》和他这个公益项目。

0: 如果找不到根本光明，健康、幸福、快乐、成功都无从谈起。
1: 当你文化的文有许多景，我对文的理解里，我说上面那一点就是太阳，下面这一横呢就是地平线，下面这个翼，就这个叉就是念翼，它事实上就是太阳升起落下留在大地上的影子，它其实是象征着用光明和温暖去照耀大地，照耀人类。我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文化的，所以现在你看，上访村、垃圾村、赌博村被我们的志愿者搞成了全国文明村，特别是监狱。你想，3年时间，215所监狱和专门学校，你社会上的一套帮教课，如果你政治不过硬、意识形态不过硬、效果不过硬，谁愿意引入啊？每一次下来，你能感觉哦，我能为人民服务。鲁迅同学讲，因为是匿名投票，我没啥感觉。有一天有人报告我，这个消息出来了，我记得我当时正在拖地嘛，我的拖把都露着天花板上去，那种高兴，对吧？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毛奖是比较煎熬我的那一届，因为第一次毛奖评选改革，把原来的20个评委改成60位，把匿名投票变为公开投票，集中投票是20天时间呢，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幸福，是痛苦，就是只要你做的一些事情有目的性，肯定是焦虑的。

0: 但帮人这个你是整个全程是幸福的，就是他这个幸福是很绵长的，也就是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孩子活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家庭保下来了，一个因为你的努力的一个要给社会制造重大破坏性的罪犯被你这个软化了，你这种成就感它是很绵长的，你就活在一种过程式的幸福当中，就是把目标式幸福改变为过程式幸福，人就不焦虑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从2006年到今年20年，我的看到的、记录的、思考的，怎么来让我们的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构建人的命运共同体更加这个有力量？我把我的思考，我希望能贡献给国家。
1: 湘旭，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2: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3: 新型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4: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5: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4: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3: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4: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7: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怕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8: 虚招，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再来给我100只
9: 货，都在路上，
10: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8: 谁转过来我拿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7: 打磨精度，
9: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7: 织绣匠心，
10: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7: 传递温暖。
1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7: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2: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我们走吧。
1: 还是我们去吧，毛杰，您孙儿
2: 走，跟走，走，你们都走，都走。
0: 小老，听你的吩咐。
3: 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好，
3: 再往后，我可就全拜托你了。

0: 有这个就够了。那右相为何还放了一笔出府呢？此子来日必打仗，我想用。今日能收服最好，收不服绝不留给他人。顺便。
1: 也看一看，那个元宰堪用不堪用。

0: 动手吗？
1: 疑犯李毕畏罪潜逃。
0: 当场斩杀者重赏。攻！
2: 谁放李毕？李毕！
0: 在哪儿？

1: 日后承认自己我也这般模样，如何？报！
2: 跑了！你别跑了！
1: 追呀！
2: 你居然利用守捉狼来抵挡，这要是追不回来，差事要是办砸了，又像怕是要责罚你。

0: 徐主事，怎么样？人可以啊，李斌还活着吗？
1: 他逃出来了。
2: 可是谭琪被拘押在右厢房。

0: 阿郎。
1: 大理寺平氏元宰给右相道喜。
2: 喜从何来？
1: 李泌勾结守拙郎袭击右校尉，实乃太子御下靖安寺一大心罪。元宰已命大理寺同仁连夜聚众弹劾。
2: 他要取回的证物呢？
1: 那是李泌诈称并没有什么证物。
2: 李泌呢？
1: 守拙郎曾经西域战事战力强健，猛攻右校尉。
2: 李泌呢？
1: 本当全力缉拿，但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部下所阻。
3: 右相，元宰时时胸中有锦绣啊！
2: 出去吧。

0: 长远太冒险了。幸好遇到龙武军，能带长远来见郭叔叔。亏你机灵，能留得性命，不然，
1: 让郭某如何向你的父亲交代？
2: 有劳您了。你说的我已经记下了。又向一人独掌三司官署之印，狼子野心，殊未可怖啊！立即去监察文章，直报圣人。这你放心，凡小王暴走，圣人必有过问。
0: 让高权陪宁王孙同去，确保文章一刻也不被宫里那些狗杀才耽搁。
3: 任务呢，就送到圣人面前。长远啊，你那婢女林丽，世间难得，你就真的不顾她性命了？你是真的舍得花时间去救谭琪吗？
0: 到底还是有能让你心动的女人。我连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越是好，我越是怕耽搁她。
3: 李斌那么器重她，眼前跟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线索，不得已脱身办事罢了。
0: 你就这么相信李斌？你不是讨厌方官吗？
3: 我还相信你呢。什么人里头都有好人和坏人，只要好好办事的人。

0: 我就信。你活得还真是简单。你看，这还有一条密道，是从他的月堂一直通到平康坊的一座青楼里头。我曾好奇去拜访过，是一座独门独户的祭屋。
1: 坟头叫什么名字？
0: 李香香。
1: 我认识他，
0: 但是这张图据说是从一个工匠的尸体上得到的，我并未验过，不知他的真假。
1: 那也得试试。

0: 何老啊，与何福告别的话都说够了吧？我听不清楚，你离我近点儿。
1: 哎呀，给何老。 倒也杯茶，何老啊，我一直想着有一天能与你把酒而论。可是过了今夜，你性命堪忧，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何老。
0: 你老了，哈哈，你比我强，不会老，会早死。哼，明
1: 日起，林某无需再费精力与你明争暗斗。
0: 你在朝中培养的那些学生、弟子，我都有详细的名录。你放心，一个都漏不掉。 不过，如果你只认了太子，我会留下他们的性命，让他们为我、为大唐效力。
2: 太子才是我最好的学生。
0: 你教他仁义道德，你教会了他如何立国了吗？
2: 仁义是道，立国是术，大道不正，术越厉害。
3: 越遭人骂，
4: 你时时刻刻都守了这个道了吗？
5: 非贪权之辈，圣人信林九郎对大唐忠心不二，
6: 呕心沥血为大唐效力。
7: 啊，无量寿喜，
4: 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天道，你们谁也逆转不了。你，还有你那个姓李的学生，你们谁都逆转不了。
8: 右相，郭某又来了。

圣人赠与右相的，还请右相着此衣入楼参。

0: 这是布衣，林某从不穿老百姓的衣服，
1: 这服色可是脸面呐。我大唐有多少人为撑个脸面豁上了身家性命，圣人这是要摘了你的脸面。
2: 我能不能不穿？
3: 圣人请你穿。
0: 林某今夜遭人刺杀，又有何过错，竟让圣人如此责罚？
3: 圣人可没说这是责罚，老奴也不能瞎猜。没准儿圣人是跟你们逗着玩呢，
4: 也没准是圣人觉得右相手里的官印太多了。
5: 是礼毕无告，
3: 老奴不知，老奴只知道今夜你和太子穿的都是这百姓的衣服，你们在圣人眼里还是一样的。
4: 何故交由郭某带走？
0: 此乃凶险，
3: 圣人要亲自问。

0: 那我也明白了，林夏不是让你处理这个奴婢吗？
1: 是啊，我舍不得这身崭新的袍子，
0: 怕是妖公舍不得别的吧。
1: 我来吧。
2: 赶紧祝自己下辈子能找到愿意救你的人吧。
3: 你辜负了姚家的姓氏。

0: 江小静，你欺人太甚！我李香香人见人爱，你进门就敢捆我，你会后悔的。
1: 五月完道，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人困在里边，请你相助。
2: 男的女的？
1: 入口在哪儿？
2: 你不让我对你死心，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1: 谭琪，金刚界四城的女士。

0: 此处不是你能来的，袁平氏早该离开相府了。
1: 敢问李泌的婢女现关押在何处？
2: 与你何干？
1: 或可查问出李泌去向？
0: 赶不及了，姚威律正埋着呢。走吧，走吧。
1: 不知尸身埋在何处？
0: 袁平氏是舍不得离开相府啊。
1: 实在是李泌逃走，害我丢了前程。若不去那女婢面前唾上一口，难消我心头之恨。
3: 动作快点！
4: 甘将军让咱们护送右相去兴庆宫呢。
5: 哎呀！哎呀，哎，咱队的人都去了，就剩下咱俩了。
6: 那相府就没有别的守卫了？
7: 乔瑶也说的，这守军还不都是守相爷的？空园子有什么好守的？来，搭把手。再说了，这相爷啊，又不止这一处宅院。
8: 大小，

0: 丹琴，
1: 快醒醒！丹琴，憋气不能憋太久了，会真出人命的。丹琴，你醒醒！丹琴，丹琴。

0: 姚卫，你醒醒啊！弹琴，
1: 快！姚卫那是大私放人犯，还杀了你们两个人，还卜了下右相姚贡。
0: 那就来玩吧，看看我们东宫卫律，和你们右校尉，谁的武功齐声一响？
2: 太子的人，公然搅闹相府，要是报到圣人那里，又是太子一大罪状。诸位，这是立大功的机会。

0: 去哪儿了？
1: 不说是吧？不说是吧？

0: 你想想，地道入口在哪儿？
1: 我的话你也信？右香香是肯来我这儿，我还用在这儿？

0: 规律。
1: 原来有一事不明，右相赐你锦绣前程，太子你也反，偏要豁出性命去救一个被右相赐死的婢女，究竟为何？莫非有人指使你？
2: 太子本就不该私自传兵，于国无益，而不是为了他。
3: 不是为了太子，那应该就是李帝了。
2: 我自己真的妖乳能觉得谭姐应该救，所以我救她，我死了

0: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是一个奴婢，我不需要打算。谁又喜欢为奴呢？ 跟着公子能做大事，有意义，我愿意。你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吗？分得清对错。有又怎么样？一定没有公子想的了不起，所以不想也罢。
1: 只服从命令，不去多想想。
0: 你自己的本事就发挥不出来，太可惜了。我该像你一样，做一个不管不顾的登徒子，什么也不怕，把想做的事做到底。
1: 走了。
0: 赵小姐。

0: 然休书，要李弼回来讨回一个女婢，还点名要李弼回去复命，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1: 你没看见吗？他还带着禁军和龙武军，他这是在告诉你，圣人宠信的陈玄礼、
2: 郭将军
1: 都在支持他，此子来日必成劲敌啊！
2: 何福谋刺于我，
1: 本来可算作太子一大罪状，如今他竟抓住了我的把柄，一举转还。
0: 阿玛，
1: 圣人此时又赐我布衣，只怕代正李国之伟业将功亏一篑。
0: 阿玛，
1: 我不是个贪心的人。
0: 阿玛，
1: 我只是想为大，我只是想做大唐一个一宰相罢了。我，
3: 右相，大理寺平氏元宰有事禀报。

0: 多谢公子相救。
1: 你别怪我先人在此，他们都知道你对我重要，留下你，我才有机会脱身，继位太子继位。
0: 韩七明白。
1: 今日你跟太子都无恙，我也就心安了。
0: 公子，见到姚汝能了吗？方才是他暗示我避气之术，又设法救我，谭琪才有幸撑到现在。
1: 未曾多见。此人今日出卖太子，自此以后不见为好。
0: 太子到底是不是清白无辜？长安百姓安全了吗？
1: 你只管按我吩咐办事，不必多问。
0: 公子终究觉得谭琪只是奴婢吧？
2: 李香香，
3: 带你看看好景致，不看后悔。
4: 卖苦力的，你仔细瞧瞧，你比得上人家。不死心，小心被人抓了去。
1: 你的家族曾经显赫，但已经灭亡了。你十岁入长安为奴，十四岁开始跟着我。我知道你想要自由，我现在可以让你走。但你要知道，我心中鲲鹏志一生不灭。你若跟着我，可以做成大事。
0: 公子始终觉得，谭琪离开公子，就一事无成吧。
1: 你有什么大事要办吗？
2: 小李斌。
5: 建国，我要回到建文寺取证物，你有办法吗？不好办。
1: 夺回建文寺职权需要时间，可眼下太子要入黄河楼，圣人对太子一律微笑。如不尽快设法，太子今夜会有性命之忧。
5: 明白了。你步大唐的将来，我顾今日的长安，好好干。如果有心力的话，留下点主气。这个留着，以后有用。
1: 这是哪来的？
5: 徐斌查到的。
1: 徐忠还没有死。
5: 不要把人家当奴隶。
0: 张都尉，今日尽心救长安，公子能不能设法请朝廷免了他的死罪？
1: 他是十恶之罪，无法赦免。你应该明白。
0: 可公子有没有想过，今日的事将被后人代代流传？如果一个张都尉这样的人最终被朝廷处死，那么我唐子民，谁还敢真心为大唐办事呢？
1: 事情有轻重缓急，要分前后。
0: 公子忙，那么谭琪去办。
1: 这是要改唐律的事，你要如何做？

这样，盼姐做什么事都不会牵累公子。

你不把我谭琪当人看，忠心跟随你多年，差点连命都没了。谭琪不干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听你差遣，就此拜别。

0: 我想叫刘家他的命，让太子来看。救人！救人！救人！你想说什么？
1: 报告传消息，给李毕传消息，给传消息，传消息。
0: 太子，刘家大爷很想见见呢。救人！夏府里活埋了一个女子。
2: 快去右相府救人！你现在谁也救不了。不能走，我是一个有伤的人，我还有路。跟我走吧，带你到更有作为的地方去。
3: 不愧是贤相姚崇的后人。你是谁？
4: 我是谁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派我来的人却可以帮你再度。

0: 这灯笼什么材料做的？当然是竹啊。礼部，礼部，这面镜。哦，就这里。维坚和京兆尹韩朝宗刚到，正在车里。
1: 与太子商议今夜宫宴之对策，李公莫着急，请稍候。请务必转交太子。若又想催逼过境，可直接呈交圣人，当可为太子转还。
0: 哦，那李公您这是？
1: 我自去转转。

0: 有伤者，快来人！
1: 哪儿来的伤者？哎呀，
0: 我，锦桑，在路上。

0: 括号，义师，景生，波斯王子。
1: 得了，问你了，问他呢。
0: 哦，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在路边捡到的，说是看到了放火之人，要过来报案什么的。我。
2: 不是个哑巴了，
3: 生死相搏，
4: 差点儿。哎
1: 哎，是我是我，老赵老赵，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嗨，这不是那个皮肤烧了，静安寺之后人手五不存一，祭祀场就搁行署调人，下官是来不确的。这不是让你从右小伟逃脱之后。那干将军看我一万个不顺眼，我宁可到这儿帮帮忙，是吧？多点事儿，就是没想到你也来了。张兄，张兄，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呀，你怎么还敢回来啊？
3: 我来拿点证嘛。
4: 啊，那有点难啊。吉安现在正在政务室巡防，门口都是游小伟，进去还不是送死啊？那你帮我取来呗，我就一个脑袋。
3: 说的是啊，那你是现在给我呢，还是一会儿给他？
4: 他能不能别这样？他能不能因循旧礼呀？因循旧礼呀！您在我脑袋这儿来一下，我用我的，您忙您的，咱两不耽误。
3: 你倒是实诚。
4: 长兄，我是劝你也别去，七问。就指着把您抓了，向右向包公呢。
5: 要不这样啊，你把吉文从房间里面引出来，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我去。
4: 不是啊，是我一见吉文，我肯定要大呼事情，方算我忠于职守，对你们不利呀、啊。我要不事情对我不利啊，这事儿办不成。
3: 知道他是谁吗？
4: 波斯僧，
5: 景僧，
4: 景僧，
3: 波斯王子，从小跟着国师研习咒术，最擅长的是双目射人魂魄。你看看他眼睛什么颜色？
6: 意思，如果你敢示警的话，不出三日，便会被他脖子上那法器勾走，永世不得超生。
3: 还记得去年那个案子吗？刘天将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间发起疯来，把自己心爱的小妾砍成了六段，然后自破赌场，府上的臭味熏了三个月才散去。不就是因为在街上辱骂了这个女人吗？
5: 我长得好看，但是我的眼睛有毒。
4: 哎，老赵。请你下车。
7: 吉大人，
8: 赵参军，哎，你这怂人是自右小伟调来的。吉某今天给你一次面，下次入内再不守规矩，别怪吉某不客气。
9: 四少，对。我知罪了，
8: 你这怂人，才比我低一品，不至于。
9: 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啊，其实是干将军让我来寻您的错处的。
8: 干守城啊，起来说。
4: 哎呀，他常说呀，说这个来日你一定比他
9: 在右相那
4: 更受宠幸，
9: 这么多年受累。白费了。

0: 自成那个是不是应该先放好？
1: 哎，我来。
2: 啊，就认为这个啊。
1: 对，
2: 好。
3: 宋文替他收集了我什么把柄？
1: 哎呀，我倒是替你收集了他不少把柄呢。
3: 说，
1: 我这一说就把他彻底得罪了。
3: 他在一日，我一日不得升迁。那你替我收集了他什么？
1: 今日，甘将军竟然放跑了张小将。
3: 什么？哎呀，
1: 本来兄弟在崇门处已经将那张小将捉住了，
0: 没成想甘将军也来。
1: 我是怀疑甘将军与袁静安私自成立兵。这次下去
3: 他敢背叛李相？
1: 西市水渠卧龙爆然，你知道吧？
2: 那张小静单人匹马驾着一辆大车，车后面马的整整五箱符回来呀。
1: 那尹先生说
3: 重点。

0: 跟男女杀手留的竹片一样的。对了，
1: 谢了。
0: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
1: 我能帮到你，我很高兴。
0: 跟着我在一起，我安全。
1: 这些竹片碎得不成样子，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长安城里有一个人能凭一物碎片猜出其物原貌。
3: 还有人比我眼高吗？
4: 今天是大殿里有一个长安沙盘，精美绝伦，鬼斧神工。我要找的就是制作这个沙盘的匠人，他叫朝风。
3: 朝风？
5: 卑又想责骂驱逐，那委实不是你的错。你是心面做事，他们那些大人物就喜欢把这些罪责往底下人身上推。
3: 原在何德何能？ 得以如此佳人，放心，我定能抓住机会立下功勋。元宰飞黄腾达之契机就在今日。
6: 谢过。
7: 没错。
6: 陛下，
3: 我就请不要重兵，他们跑不了。
6: 挺聪明啊。弹琴。
7: 见过永王殿下。你来这儿有何事？
6: 请永王殿下代弹琪进新寝宫，我有急事面圣，做完即刻离开。你想面圣？为了太子？为了李弼啊！ 我方才看见他自己进去了，怎么没带着你？难不成你面圣是为了张小静？
3: 永王是坦荡之人，谈起就直言了。张小静固然得罪过永王，但他今日所作所为，的确是为了长安的安全。如果像他这样的英雄，最终。

遭问斩，那他日谁还敢做英雄？永王豪杰，想必这其中的道理你谭琪明白，请永王殿下带谭琪入花恶廊。

0: 谢永啊，殿下，他可是去救张小静的性命，何必帮他？我没有这么记仇，张小静的死活我不在乎。
1: 陛的婢女闯进兴庆宫，在圣人面前闹事，那太子必定跟着吃瓜了，永望高明。
0: 冯大伦，你总能激起我的雄心呐！
2: 小人不才。
0: 不错，就是看见你这么不才，我才更加羡慕太子。
3: 这些碎片是出自12名不同的匠人之手，他们的手劲各不相同。这碎片上的砍痕，也深浅不一。了不起吧？果然比我这双慧眼看得更清楚。
1: 这削竹的手法不是出自长安的流派，应该更北一点。北竹细手刀法内收，而且不少碎片的边缘有两层断痕，这是切不得法，只得再补一刀的缘故，大概是朔方一带的匠人所为。
4: 切成这个形状。
1: 有什么功用呢？
4: 外有六角，内有凹槽。你看，竹形变狭，还有火灼的痕迹，这是岭南方式的典型手法。用吸收了川中林氏的小细处理，和这些竹片合起来看，它们都是做某种大器切削下来的遗料。
1: 什么大器？
4: 拿两段竹筒来。
1: 好。
4: 哪儿来的碎片？
1: 凶徒所留。
4: 那你们可要当心了。

0: 时间太少，只能差不多做个样子。只可惜，这是麒麟臂，可以贤良借助，虚轮切将，功用无穷。据我所知，整个长安只有一个人的设计，需用这么精密的仪器，也是我唯一未能超越的人。
1: 谁？
0: 毛婆罗的儿子，毛顺。
2: 那朝分大人觉得这个麒麟臂是用在毛顺的什么设计之上？
0: 茂盛得天眷顾，兼有自在，深得圣人赞赏。
2: 今年上元，他进献了一座太上玄元大灯楼，用作拔灯之礼。这楼高逾150尺，广24间，外覆彩幔，内置灯釉，构造极为复杂，已经点燃便轮转不休，光耀数里，是旷古未有之奇景。

星星猛虎掌上。

0: 这座麒麟臂为何要用竹子呢？
1: 他们用竹，是因为空心竹是很好的容器。
2: 这么精妙之物当容器，装什么才不算暴殄天物？

0: 麒麟臂一旦装上实质，那太上玄灯楼便是个高150尺的复合雷，一旦引爆，方圆树林将被炸得一片糜烂。
1: 现在广场上有10数万人，
2: 这要死掉多少条人命？
3: 正日子，事儿多嘛？不，今儿还不消气，我们一大早就守到这儿了。这大冷天怎么真够受的？摸摸身上这痂，凉着呢。
4: 这身上披着的痂，披的是圣人的眷顾。冷，那也得忍着。
3: 你说话就是与众不同，老爱戳人心窝子。江琪。 每天瞧都瞧了半年了，瞧不够啊！哎呀，我们不弄着还行吗？不像你呀，是个工匠，还有个手艺活。这长安安宁久了，我们练兵也就练练花架子。
5: 混了这身甲，还能干嘛？上街当乞丐啊？哎。 你这车上运的什么？
6: 麒麟臂，爆出问题，干脆全换上新的，最稳妥。

0: 行了吧？行了。哎，都在这儿了，换这么几根就够了。问他。
1: 哎呦，见过上灯街。你觉着我这大灯笼造的不好？
2: 不敢不敢，只是。 这么大的灯笼，这检修的备件好像少了点儿。敢问毛尖，是否还有其他的备件要运？从何处运？
0: 换的少，正说明我某某设计之巧妙，能少糟蹋一钱，是一钱。哦，
2: 快，放毛尖进去。

0: 赵都尉，这是金山寺办，还不弃刀出来，束手就擒？
1: 是大唐的兵，就赶紧到兴庆宫广场，那里有贼人要屠戮百姓。
0: 胡说！你胡说！
1: 明明你才是幕后主使，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今日本官在此，绝不会让你阶级逃脱的。
0: 赵都尉，
1: 赵都尉，你快走啊！
0: 赵都尉，再不出来，我就把这景教僧。

0: 快点！请大的官平时都不洗练身体吗？圣人御驾快到门口了，别磨磨蹭蹭的，快点！
1: 为什么每回人能演都要在花阁楼，还要走这窄梯？这简直是有损官威。圣人走的梯子大，你敢走吗？快走！
2: 又想当心，大唐还要倚重你。
3: 圣人离开谁都行。

0: 站住！我是月班的，走错路了。
1: 别骗人了，韩琦。

0: 我是太真姐姐。你怎么敢闯到这儿来？替谁办事？
1: 我自己见过太真道人。
2: 快点！

0: 求羽幻出面说情，请圣人下旨赦免一个人，行不行？
1: 按说你从前帮过我，不过
2: 严太真定下的规矩，列十恶罪者不予说情，太子门下者不予说情，杀生者不予说情，低于五品者不予说情。
1: 求我说情的人委实太多，不立点规矩该累死人了，所以凡事不合规矩者免开尊口。
0: 此人是我的情郎。
1: 情郎？这倒有点意思。那为了他，你还肯付出什么代价？让我白救人，我也是不肯的。
3: 严太真，
1: 让你探的消息探得了吗？
3: 探得了。
1: 今年拔车头筹的是谁？
3: 吉州永兴县的许贺子。
1: 又是他，去年就输了，没有登台和圣人见面，今年又是他。这一年圣人倒是没少提起他。若是这个许贺子面圣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你的情郎张小静就有了救。

0: 张小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为长安的百姓在查案吗？如今怎么缩在别人府里不敢出来了？啊，你妄称不良帅，什么张都尉，我看你就是缩头乌龟，有种就出来！
1: 张小将敢出来，就把他射成刺猬。
0: 是。

刀很好，只有一处缺陷。不美，这刀不美，它太短了，配不上你。

0: 新建的小不利使馆怎么样了？
1: 使臣住下了。
2: 住了，异常满意。小不利使口称能得我天朝上国如此厚待，他感激涕零，准备回去之后劝说小不利王苏世利立刻恢复对我大唐的岁贡。若小不利前头，则西北20余国皆有望摆脱吐蕃，重新听我唐号令。
1: 这房子盖得值。
3: 全凭右相督造小伯律使馆有功。
4: 小伯律使馆营造费时半年之久，从选地拆迁、营造规模、图纸设计、监制督造等一应繁杂事务，皆是永王之功。

0: 鲤鱼，他们二人为西北境随立了功，你呢，让你主理静安寺，查几个进城闹事的毛贼。这件事情你是办好了还是办砸了呢？说话。
1: 可曾有人相告圣人，营造小波律使馆的那片地是如何得来的？
2: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吗？是极致，是纯粹，是最彻底的值。我从扶桑来到大唐学习技艺，正是希望能够见到这种美。我走遍了许多地方，尝试了许多东西，可总是差那么一点。但刚才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那种境界。
3: 你只是个匠人，根本不了解杀戮。那个美一点关系都

0: 这儿。
1: 老文回来了，回来。
2: 阿姨去和熊火帮会谈了。自月初起，熊火帮的人就突然要增收整条街商铺的月费，要提五倍之多。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建议，要在这片民房兴建什么世纪医馆，为了迎接什么小波绿来使，为了低价收购地皮，熊火帮就故此威逼商铺关张，整个街坊都得搬走。我阿姨得到这个消息，今日要去见熊火帮的二当家秦觉。

0: 回来了，
1: 小静，我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为人。龙虎帮那帮人在哪儿啊？
0: 丫头，以后你要是不开心了，就让小静陪你到长安城头上。
2: 文队，可太爷陪不了你了。
3: 文队，站直了，文队，站直了，文队。

小弟肆意伤人。

段已经有山了吗？

0: 建一个使馆，要30-40条人命电击，永王好手笔啊。
1: 没有。
2: 小伯律师一走，西北境随之事难成。贤弟还该如实说，莫要欺君。
3: 圣人容禀，所谓30-40条人命，乃是一个下级武夫突然发了疯，肆意伤人，与拆迁民房、营造使馆实则毫无关系。
0: 一个人。那此人现在何处啊？
3: 此人名叫张小静，本在死牢候斩，此时在替太子办事。
2: 今日灯节，万民拥塞长安，静安寺四城里壁不愿因办案扰民，故此以大案独树，甄选出一精干鹰犬来办案。
4: 太子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旁人？
2: 张小静其人虽是死囚，但今日一心为大唐尽心办案，杀狼卫，请伏火雷，以一人之力力挽长安困厄。
3: 启禀父皇，张小静对朝廷实则有大不满。那张小静不肯伏法，砍死了熊火帮34个人。
5: 砍死了熊火帮34个人，永王是不会放过你，要么认罪受诛，要么你听我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换个行火法吧。啊，
6: 熊火
5: 行火法，有人想见你啊。

0: 兄弟们，走开！不难为你们。你的刀，既然没人能拦得住你，当年为何不离开长安呢？你还有牵挂？
1: 用我的大手，他们来找我，我不怕。但老文就这么一个闺女，那丫头只会做香料，无依无靠的，我得在长安帮她趟出条活路。姓文的那只出头鸟不叫，安野坊的那群老百姓，没人敢自保，都在三日之内乖乖的搬走。
2: 杀了自己的上司，又来找儿臣寻仇的，口中尽是对朝廷的怨言。那日他本打算杀了儿臣后逃走，并扬言要大肆报复。
3: 我是当今皇帝第16子，敢动我一根毫毛，那你全家死无。

0: 大侠，你有什么你说吧。我要让无忌的女儿安全，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活着。
1: 好，好，好，一个小丫头，我为难她干什么？
0: 怎么能信你？我当我母亲牌位前起誓可以了吧？
2: 在我母亲面前撒谎，就让我烂手烂脚，下野卖国，一辈子也上不了朝堂。起誓！
0: 别管你的手下、公部的人，还有胸有壮的人，这辈子都不可以欺负本人。好，那我起誓之后呢？你要怎么办？
2: 我杀你！不够，刚才外头那么多人看到你挟持了我，如果你逃走，刑部一定会拘捕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问世你虽然不至于被闷罪，但我朝审讯之暴烈，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管得住我的人，但刑部我可管不了。到时候你可别赖在我头上。
3: 我没打算逃。
2: 起誓。
4: 有失不为难为，我忍。
2: 那张小静横刀架在儿子脖颈，可儿子心里想的是父亲的风范气度，想着不能坠了皇家的颜面，不能愧对我李氏的先祖，故此丝毫不曾有惧怕之意。儿子先劝那凶徒当以国事为重，乃是为了助大唐平定陇右，免去安息四镇将士血洒疆场。说得好。
5: 永王不但欣喜国事，还能洞察人心啊！是啊，
2: 儿子又以长安人的风范规劝那张贼，说长安人都知道什么是大义，有罪就该认罚，否则众人皆以他为榜样，随意杀人泄愤，那长安不是要乱了吗？
5: 永王所说的这些，当时可还有旁人看见？
2: 何公曾教导过太子，未曾教会过小王，故此认为小王是个撒谎之人。<笑>
5: 即便这是真的，张小静能被永王的公义说服，这说明
2: 正说明他作恶在先，怕是在后。当时是儿臣的护兵正在赶来，请父皇明鉴。张小静其人仇视朝廷。
6: 静安司今日调用出来查案，大不妥。我要去兴景宫广场，进灯楼，你有办法吗？有，
7: 秦用死囚办案，是静安司所提策略。至于为何是张小静其人，儿臣未曾过问。若他果然有罪无功。
8: 请圣人治儿臣失察之罪，
9: 弟兄就情。该治什么罪，不当由太子自己说。
10: 太臣解决。等下待我说完，你务必要让从人把我从圣人面前拿下，
8: 这样我就不会连累于你。
11: 你要自己面圣。
9: 林九郎，你今日一直在圣人面前构陷于我。
12: 当适可而止，
9: 臣已有证据，证人证词。
13: 徐和子不若害了，你就由此而逝，涌现斗争之中，一生不得安乐。
12: 又向族长三司大印，自然是要什么证据都没有。私设公堂逼供，
9: 大唐律法何在？
14: 闭嘴。
15: 郎，
16: 正在议事，太真请回吧。

0: 四郎，这大好灯宴，太真有桩妙事，想说与圣人。
1: 让他们暂且退下。
2: 退。
3: 记下了吗？
4: 没了。
3: 他这没法让你走出我这院子呀。
4: 光嚷嚷那么多百姓出不去也得出，帮他找个衣柜把伤治好，然后送回京寺去。
3: 等等，怕水吗？
5: 齐了吗？
6: 齐了，一个都不剩。
5: 放车将那大夫来路封了。
6: 是。

0: 右相和太子联盟的令已经下了，张小静暂时安全。严太真，请你装作侍女跟着他，以免被人发现了不安全。待到宫宴结束，你随着我们离开，等出了门你自去吧。谢了。
1: 刘平氏，朱主审激发了商誉文书。
2: 张小静之全程通缉暂且押后，朱方全立即拿皮肤。张小静分明就是皮肤的奸细，况且我们折损了这许多人，若是不拿人，岂不成了天大的笑柄？
3: 你看看陆怀，
4: 太子与右相联合签章。
2: 他们怎么可能会同生共妻呢？
1: 这倒是圣的意思，信我是送到的，主意你自己拿。
2: 朱爱不朱爱？当然按上峰的命令办。此时做的越多，越容易被黑锅。问题是，东宫与凤阁怎么会联手？
1: 今晚要出大事，我要去兴庆宫大灯楼，那东西就是去了火毒。
5: 放下，放下，
1: 千万莫伤了张公性命。
5: 是堂命就莫要作，快到广场上示警。
1: 张公，方才之事容后谢罪，还请张公放开手脚，全力办案。我等愿为张公坚强后盾。来人，给张公备马。

0: 待到燃灯时分，这一整座灯笼就是确认过渡。朝正，他就会站到对面的楼顶，君临天下，
1: 福兰，
0: 万民苍生。届时，整个兴庆宫广场，百姓会山呼万岁。你说，他该有多高兴？然后，他会从全唐甄选出来的最漂亮女子手里接过那只专为他打造的。

0: 独一无二的金剑开弓射响，丑正当值的牛头神已催春耕。
1: 你猜那个时候他会是什么感觉？他会不会觉得他不只是皇帝，不只是圣，而是神？然后那只金火箭会射进这座灯房，
2: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0: 如果赵小丁说的是真的，那圣人就会有危险，必须急速上报。
1: 万万不能！
2: 为何？
0: 做官可不是有一说一那么简单的事情，永远要权衡利弊。一个死囚查得的线索，我报上去也不可能算是功劳，将来若是查证起来，反而有可能落下一个谣言惑众的罪。
2: 那怎么办？
0: 你我亲自去拿证据，夺下这次机会。

0: 我们会有危险，那样最好，让你以后能够记得我。反正害怕也没用，不是？
1: 凡锦姑娘，送我进广场。
0: 旭哥，时辰差不多了，让我们入场取暖。

0: 太子，既然要用死囚破案，朕就容他半日的自由。不知太子满意否？
1: 谢父亲。
0: 雀落霍多这个案子真的这么难查吗？太子主理静安寺已经半年了，到今天案子未破。太子啊，不想跟朕说点什么吗？
1: 静安寺上下无一不尽心办案。
2: 只说辛苦有什么用啊？圣人在问太子，这案子为何至今还没有查清楚？
1: 只是屡屡受右相阻挠。
2: 圣人，太子推卸责任。
1: 敢问右相，静安寺主理现在为什么成了吉温？至于原司城李弼于何处？
2: 李弼查案查的贼人都进门烧了静安寺，若不是太子荫蔽暗律，应当送他到刑部问责。
1: 父亲，那是因为有人将静安寺内的吕奔军悉数调去右校卫官署，这是静安寺内安防空虚。
2: 是王忠司的女儿出面指认张小静勾结贼人，王忠司将军与太子情同手足，他女儿的话不会是诬告吧？故此才令吕奔军将张小静押至右校尉关押。
1: 王运秀一向品性恶劣，我行我素，他今日的言行与他父亲无干，你莫要动不动胡乱攀咬。
2: 你说谁攀咬？商人。
1: 父亲，半年来静安寺上下无一不尽心办，至于为何不能有进意，父亲应该问问右相，究竟是何人在背后百般阻挠。
2: 商人，太子记恨林某，借故污蔑。
1: 不是污蔑，是实情。父亲，右相不知何故处处与儿为敌。
0: 所以你就指令何福趁今日刺杀他？
1: 隐于绝对没有。

0: 我还不信，没想到你真过来了。谁？他在上面等您呢。谁等我？见了你就知道了。给他拿口热姜子。
1: 当过兵，
2: 在下是瀛州的宁常。
1: 河北瀛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麾下。
2: 对，曾经是他麾下的岳骑。

0: 整个灯笼以磁水轮驱动。毛胜花了半生的功力研究此源，灯笼400万贯的造价也有1万贯的产出。来，开闸之后，龙首渠的水会被引到此处，到那个时候它就停不下来，靠人力是破坏不了的。
1: 什么时候开通？麒麟臂在哪儿呢？
0: 麒麟臂已经加热好了，在上楼装着。我们都在等着太上学园灯楼亮起，到那个时候，那将是千古未有的盛大奇景。
1: 广场上几万长安百姓都是命啊！

0: 何老，何福指认太子的口供，圣人已经看过了。若何老谎称不知情，可是谁也瞒不过。非但救不了太子，还会带累自己。若当殿欺君，历史。
1: 压力黄鹤楼送至天牢。何老，莫怕，如实说。大家都知道，亲生的儿子，我从不袒护。

父亲既然觉得儿无用，儿也无可辩白。只求父亲宽宥儿的老师，他虽然看似忠诚于儿，实则他的心至尊至敬的唯有。 唯有父亲您。

0: 道，该说话了，圣人等着呢。
1: 何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爸快，妈，慢点啊，
15: 妈妈，哎，
16: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7: 爷，喝茶。
1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7: 爷爷的老习惯。
19: 你好，
20: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8: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9: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8: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19: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2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

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启幕。宁夏以酒为媒，以会为桥，借盛会平台讲好产区故事，以一杯

0: 佳酿邀约世界，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积蓄力量。
1: 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记者探访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五大主题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给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
2: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3: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2: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
4: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2: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
5: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2: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3: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圆圆种苗。
6: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圆圆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2: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
7: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

0: 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即将在银川启幕，百年盛会第一次走进亚洲，落在宁夏，这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这场盛会落户宁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贺兰山东路从昔日戈壁荒滩到全国最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更有制度标准、科技研发、对外开放、酒旅融合的全方位积淀。而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宁夏实践，则为世界干旱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样本。这场盛会属于宁夏，更属于中国，它标志着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到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当中。这不仅是宁夏的高光时刻，更折射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向世界自信地递出一张来自东方的葡萄酒名片。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明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
3: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4: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3: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4: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七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3: 不用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4: 走进 C 馆 D 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驻残萌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3: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五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科技感、氛围感、观赏感直接拉满。
4: 要说本届展会最出圈、最值得打卡的核心亮点，绝对是 E 馆全新打造的红酒生活馆，七里红酒咖啡生活集市，彻底打破了传统展会的刻板枯燥，主打松弛自在，美食美酒不设限。
3: 除此之外，户外休闲帐篷群落、 GAM 限定舞台、日落红酒派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展会全程有乐队力舞驻场演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原创作品集集中亮相，还有结合宁夏武士风土定制的地域主题特调，专属的新作 DIY 特调，亲民的消费档位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轻松解锁微醺的快乐。以10月12日至14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共赴一场贺兰山下的葡萄酒盛宴。
1: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5: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6: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
7: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

0: 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1: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
2: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1: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
3: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1: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
4: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1: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5: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
6: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1: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复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
7: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
8: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0: 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固原市举行。会议发布《一路长征更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一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聚焦革命文物本体保护，排查问题线索61条，推动落实修缮资金7300万元。
1: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
0: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闽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
2: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3: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
2: 蒙古文化，
3: 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承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0: 据介绍，大赛举办六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族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4: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
5: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0: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
6: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0: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严从重查处。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在沉浸式城市

0: 情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
1: 是本地的亮点特色的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2: 是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10月8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活动走进贺兰县。本次巡演是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重要分项活动，巡演主要精选基层优秀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此次活动将深入全区10个县市区开展免费惠民演出。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中宁县科普进校园少年勇探索科普大篷车百村千厂万家行惠民活动近日走进乡村校园，通过开展科学实验、科普展、现场讲解、科学体验、观影等项目，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提升科学素养。隆德县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水树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覆盖县域5大流域、串联25座库坝与12座蓄水池的3级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起2纵5横的供水管网体系，推动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彭阳县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形成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协管3级治理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检查三小经营主体7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90余个，依法查处无证经营、销售三无食品等违法案件89起。银川市永宁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达30%，累计上演各类剧目10000余场，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3.4亿次。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上午9:30在银川开幕。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0: 即将举行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是贺兰山东路向世界展示中国葡萄酒独特风土的重要平台。
5: 眼下宁夏各大酒庄已备好新品佳酿，期待着盛会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各大酒庄，先睹为快。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弛，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9: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8: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的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据统计，宁夏现有酒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城方、林城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

0: 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1: 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3: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石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
4: 喝过好多家的，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是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
3: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麓醇香佳酿。懒山公园、月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7: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3: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麓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麓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
3: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
8: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3: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
9: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3: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
8: 这件事

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

0: 南汇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
1: 方案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且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年满60周岁的宁夏户籍城镇居民，按人发放奖励扶助金。奖励扶助金按月计算，按年发放。现阶段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方案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12月31号。
0: 今年以来，贺兰县统筹推进多个重点路段雨污分流项目建设，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
1: 在贺兰县花园街沈阳路至滨河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大型机械的协同配合下开展土方开挖及管道安装回填等作业。该项目路段总长约3公里，将通过组织兴建雨水改造污水管道及配套路面恢复工作，进一步完善该片区雨污分流管网。
2: 目前呢，我们的施工阶段是分为两个阶段，从沙海路到滨河路是大开挖的，预计完成时间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一个通车交付。后第二阶段是呢，从沙海路到沈阳路，预计完成时间在12月20号之前。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贺兰县持续推进洪盛街、花园街、创业街等路段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各项目正在有序实施中。项目总体计划改造污水主管道10.144公里，新建雨水主管道15.401公里，再生水主管道992米，雨水泵站及调蓄池2座。通过持续完善城区重点路段雨污分流体系，有效提高县域排水防涝能力及污水收集处理效率。
0: 近日，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针对辖区内低收入群体和大病患者推出医疗惠民券。目前，该院已经发放医惠券700多张，惠民资金15万多元，覆盖辖区1000余名重点人群。
1: 据了解，持有这张医惠券的群众即可在新海镇中心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享受针灸、拔罐、彩超、心电图等几十项优惠医疗服务。
3: 政策特别好，给我们还拨治疗2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开了3天，效果特别的好。
1: 此次医惠券实行一户一册编码专属的发放模式，今年首批医惠券于9月份全部发放到位，有效期持续至年底。医惠券发放同步联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升级，实现发券、签约、摸排、建档、干预一站式推进。
4: 对一些边缘的村庄，我们会将医院的专业团队下沉到村卫生室，就近为患者提供健康帮扶和诊疗行为，让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1: 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紧扣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
5: 是本地的亮点特色的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6: 是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
7: 为了践行闽宁协作的精神，同时呢，这个为了更好的宣传银川，推广银川的这个文旅资源。所以说将今年的厦航城市穿越赛放到了这个宁夏来。
0: 近日，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10月15号前项目完成交付。
1: 据了解，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16.57平方米，总投资2526万元。项目建成后，将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专业训练于一体的综合性全民健身场所。投用后，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身资源，让体育惠民的成果真正触手可及。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

0: 供暖季临近，海源县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项目概算总投资 1.35 亿多元，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 85%。 智慧供热如何保障温暖过冬？一起来看视频。
1: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提前探测排查，严格落实安全预案和质量管控措施，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
0: 近日，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鸣枪开赛，共有1200多名选手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感受越野魅力。
2: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然后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高水平越野赛，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石嘴山的山水魅力。
0: 2026年全国拉拉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体育馆举办，赛事落地西夏区将带来怎样的青春活力与竞技风采？通过视频提前关注。
3: 这次的赛事延伸到了商圈、景区、酒庄，参赛选手除了在赛场上的竞技外，还可以参与小镇的嘉年华、怀远夜市主题的快闪、走进贺兰山公路酒庄体验葡萄酒文化等等。
0: 游客在宁夏石炭井小镇突发心脏不适，无法继续驾车，石嘴山交警铁骑队员立即上前救助。结果方向盘前方警车开道，40多公里路程仅用30分钟将患者送至医院。这场紧急救助有多暖心？我们通过视频回顾。
4: 我给你送医院去，好吧？哦，你们是撞完不舒服的，这是？
5: 撞完上就撞了一会儿。
4: 我们在302石炭井小镇这块，然后接群众求助。你往这边坐点，让他把靠背稍微靠倒，靠倒让他稍微躺一会儿。
0: 中卫市民生实事项目提速推进，沙坡头区老旧小区改造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惠及10000多户居民。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计划新建管网21.79公里，农村老饭桌也在同步新改建。民生温度究竟藏在哪些细节里？来看报道。

0: 然后后期我们会那个加快一个主体和二次结构，还有一个后期的管道的一个施工，设备的一个安装，会加快一个施工进度，争取在今年把这些全部都做完。打造老年饭桌，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便利老年人日常就餐，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幸福感。
1: 金秋时节，海原县南华山片区官庄乡红阳乡18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推行标准化集约化种植，推广四位一体、垄面、打孔、集余等技术，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如何？跟着镜头去看一看。
2: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壳，海淀蜂鸟高，品效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狗害，日积面目达到4000斤。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 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另外各地秋冬种陆续展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

0: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
1: 黄瓜清爽解腻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但您在吃黄瓜时有没有遇到过发苦的情况？如果碰到苦黄瓜，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这可能是葫芦素超标，严重时会导致食物中毒。那究竟什么样的黄瓜不能吃？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2: 黄瓜是常吃的蔬菜，但吃到发苦的黄瓜，要小心它含有一种叫葫芦素的天然毒素。葫芦素是剧毒物质，毒素性质十分稳定，水洗、盐渍、蒸煮炖等常规烹饪方法都没办法破坏它。葫芦素中毒潜伏期一般在20分钟到4小时，早期表现为恶心、头晕、腹痛、腹泻，情况较重的在近13到4小时后可能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脉搏减慢等情况，重症表现为剧烈呕吐，甚至诱发急性肝损伤。所以日常需牢记，黄瓜一旦尝到苦味，哪怕是微苦，都要直接整根丢弃，不要切除苦处继续食用，一旦误食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晨光与云雾之中放松心情，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金源县美不胜收的六盘山自然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

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继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猎枪、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骰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骰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骰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3: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2: 白骰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3: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2: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

0: 来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骰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
2: 哎，就这么深。
1: 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
3: 那七张数据说，点名状，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3: 人就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了是那地谁给你背不住？他就跟我讲这个事，就地是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3: 种的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饱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3: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跟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骰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3: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方子，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有的有的，永远是那个。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